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仙、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佟林捏把汗。佟林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而且觉着佟林方才说那几句话又有点过火，有点等荣等伸伸手了，大伙一看放了心了。佟林拿出十成十的劲儿来，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棉丝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认为这个佟林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换式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呀。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这不服高人有罪啊！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佟林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足了平生力量跟佟林周旋。佟林怎么赢的法坛？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佟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身子这个快。北侠一开始一看一个佟林，后来变成仨佟林，四个、五个、六个、八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佟林了，把个北侠看的是眼花缭乱呢、北侠可就冒了汗，自愧不如，没法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非得让人家给踢一脚削一巴掌那才认可吗？那就没法补救了。再看北侠秋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林高，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北侠一转身奔小徒弟张青，把宝剑抄起来了。佟林以为着呢，北侠不服气儿，大概拳脚上赢不了，要换换兵器。佟林就准备着伸手哈腰去捡子母鸡爪鸳鸯月，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北侠秋天一伸手把宝剑抄住，长啷啷啷啷，路路见离侠。再看老侠个把大宝剑一顺搭到脖子上了，心里的一方个把眼睛一闭呀、我死了得了，我的什么脸活着。北侠要横剑自刎，哟，佟林一看这还了得吗，赶紧把双月又放下，飞身行跳过来，砰，把北侠的手腕子叼住了。老侠客你这是何苦？可一劝北侠，北侠更急了。

佟林，你干什么？莫非你想在人前埋好沽名钓誉不成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不高兴吗？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撒手！老侠可不可，你撒手！两人就争到一块儿了。后来一看，老头上了命劲儿了，佟林啪一抖手，不管了，往后倒退几步，冲着北侠冷笑了几声：“老侠客，罢了。既然不需要我佟林拦着，你想自刎，自刎好了。你死了吧！你这样的人就得死。”可惜你堂堂成了名的侠客，是非不变呢，好坏你不分呢。今天稍受挫折就要抹脖子自杀，你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让我佟林可发一笑。喂，不是，哎，你看不拦着吧，他还不想抹了。哎，这人呢犯这个劲儿。你比如夫妻之间干仗，哎呀，旁人一看这可了不得，过来赶紧拦着，别打了，别打了，越劝越来劲儿。也许这男的本来没那么大的火气，这一劝他来劲儿了，又朝电熨斗，又朝茶碗，女的呢也来劲儿了，或许抄剪子拿锥子。其实你要不劝呢，还没事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人来疯呢？你看佟林越拦着北侠，北侠越要抹脖子，你不拦了，他倒不想抹了。但是事在骑虎，我那宝剑在脖子这搭着，架子都拉好了，人家不拦着，自己要不抹成了贱骨头了。正在这时，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铁掌李元、普照和尚、风流侠张姿美等等等，先后全到了台上了。大家呼啦朝把北侠围在当中，镇东侠一把把他手腕的抄住，把宝剑就夺下去了。老哥哥，您这是何苦？如果不听我等相劝，小弟就死在您的面前，我先抹脖子。二侠侯杰比别人吵出的更凶，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碰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真会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不要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儿，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啊。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侠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堆金山倒玉柱，佟林跪在北侠面前。这北侠无论如何没想到有这一手，哎呀！老头子心里一翻个，鼻子翅一扇呼，眼圈发红了，深受感动，心说：“我没想到佟林这人不但能耐高，这人还这么重义气呀，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就冲佟林这一手屈己待人，就可见铁背龟、雷春、贺豹，包括法禅，都该挨揍。打得对，
不把佟林逼急了，佟林绝不能下手。因此，北下秋田也跪在台板之上，同意是免礼免礼。要怪，应当怪老朽我呀！大伙儿过来，赶紧把他们俩都扶起来了。二侠就问：“老哥哥，您还抹脖子不？”北侠一听，你怎么还非提这件事儿呢？张青过来把宝剑接过去，再次把宝剑还侠。镇东侠拉着北侠的手：“老哥哥，我看算了吧。擂台就此告一段落，你我两家的事情咱们都好协商解决。如果老哥哥能赏脸，请到我金龙镖局少坐。”“行行行，哪能不去呢？”北侠一看见好就收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看到一定的火候了，马上一退步，完了，一天云彩都散了。你别不识抬举，那怎么叫眼子呢？看不出火候来。要不明事理的人，还得不依不饶呢。不行，这不，我拉倒不了，我就，那叫自找难堪。那北侠什么人物？因此顺坡就下来了，见好就收。马上把徒弟张青叫过来，让他回去告诉潘龙、潘红顶，率领老少英雄回归飞龙镖局候命。擂台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张青送信儿，咱不提。这会儿老少英雄众星捧月一般，陪着北侠下了擂台，到东看台，然后东侠一挥手把马匹牵过。老少英雄赶奔金龙镖局。哎呀，这老百姓啊，一看擂台结束了，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些咱不必详细交代。等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之后，门外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鱼贯而入，进了待客大厅。北侠到里边一看，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啊。镇东侠一一给做介绍，介绍旁人咱不说，等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东侠认为没必要隐瞒呐。老侠客，您知道这主是谁吗？不认识，不认识吧？这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是也。那胤禛也是有名的人物，北侠能不知道吗？真没想到堂堂的四皇子居然也在金龙镖局跟佟林他们打成了一片，因此北侠非常感到吃惊啊。半天他喘过这口气来，他知道东侠不会欺骗他，赶紧撩衣服跪倒在雍亲王脚下：“王家千岁，千千岁，小民秋田罪该万死，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家千岁恕罪。”雍亲王抢步起身把他搀扶起来。老侠客不必客气呀，好，老当益壮，是个英雄好汉，本爵非常欣赏您呢。哎呀，王爷，老朽不知咸鱼，做了些糊涂事情，还望王爷训教。哎哎，谈不到谈不到，来，大家归坐归坐归坐。众人这才归坐。反正北侠心里头还糊涂，不明白这位雍亲王怎么跟金龙镖局的人打得火热，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不便细问。雍亲王坐得正中，上垂手北侠秋田，下垂手镇东侠侯廷，其他的人依次排开，小弟兄们
背手站立两旁。

出人现场，镇东侠首先发言呐，老哥哥，我看咱们两家镖局子事情就这么了断了吧。既然老哥哥出了头了，所有的损失由我们金龙镖局负责，还伤了不少人，还死了几位，我深表遗憾呢。 后事归我负责料理，用多少银子由我名下往外拨。老哥哥，您看如何？这人呢，都是恭敬怕了，没有吓怕的。北侠一平人东侠把事情摆到桌面上了，整个都搂过去了，有点挂不住。我说东侠哥，你这么说你是骂我？ 我看一切的事情由我负责，事情由我这方面引起来的，怪我对弟子徒孙管教不严之过呀。钱我出，啊不，我出，我出。雍亲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看这事儿太好了，让一让，海阔天空。本来嘛。 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你们江湖绿林人最讲义气二字，这不就对了吗？我看这么办吧，北侠也好，东侠也好，你们二位谁也别客气，均摊均散，各自负责，不就完了吗？另外呢。 我还有个不成熟的建议，爷，您说吧。方才我就坐这儿琢磨着，咱们都是好弟好兄弟，哎，又彼此都讲义气，而且你们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何必因为小事误了大事呢？是不是呢？如果这两座镖局子已然分立。 迟早还得有摩擦，不如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一家，我给起个名叫双龙镖局。和好了，你们两位侠客是东家，让黄灿、黄金铎出任镖师，让潘红鼎出任副镖师。 一个跑里，一个打外，今后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地方掏钱，我看这样就能避免摩擦了。不知道二位老侠意下如何？你看雍亲王这个主意真是上策，大伙一听，拍手叫绝，同意赞成，太好了。其实啊。 雍亲王就是出的是馊主意，他们也得叫好。要怎么叫溜须捧圣呢？雍亲王份儿在那摆着呢，说出话来有分量，底下敢不听吗？何况人家出的主意又相当好呢。大家当时同意了。至于这两座镖局子怎么合并，那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呢，在下一步再详细说。 两个当家人，这一表态，这没问题了。胤禛说：“这么办吧，既然这样，通知官府，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啊，把擂台拆了吧。哎，从今以后言归于好。马上派潘红鼎和黄灿到官府前去申请，擂台呀不设了，两家和好。” 把原案一撤销，完事儿了。哪知道还出了风波了。到那儿见着知府大人满贵，一提出这个要求来，满贵听完之后，啪把桌子一拍：“啊，都大胆！想当初你们双方就不和，是本府百般调解，你们仍然不服啊，逼得我没有办法了。” 这才叫你们在杭州北高峰下立擂百日。

0: 决胜负。胜方那就是有理，败的就没理。没想到打着打着你们玩腻了啊，又不乐意比了，哦，撤销了，擂台拆了，不行，在本官这说就不可以，还得给我打。其实什么意思满贵没看够，觉着立擂这边挺有意思，他想凑热闹开开眼，所以他不同意撤销擂台，但是他打官腔，如果你们双方不服就罚款，每座镖局的罚款50,000两白银。你看那罚款那年头就有，哎呀，俩人一听傻眼了，这府台大人，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当家人的意思，当家人还想反天吗？啊，去，赶紧拿着飞钱火票，把当家的都给我抓来，本府要当堂审问，我看他们哪个不服。这八班都头、副都头领着20名造班的，拿着飞钱火票，潘红顶跟黄灿跟着到了金龙镖局来捕人来了。这些当差的比秃尾巴狗还横，专门欺负老百姓。这一进来，摇头晃屁股，呲牙咧嘴：“哎，谁当家的？哎，带走，带走！府台大人坐了堂了，有这么话，你们到堂上说去。”雍亲王胤禛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哈哈。哎呀，雍亲王心说：“这衙门里这些狗，这都是。”专门欺负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今天遇上本爵你们倒霉了。雍亲王把眼一瞪：你们要干什么？这主意就是我出的，你们敢把我怎样？你老大贵姓？你算个几儿？把他带着。哗啦把链子一抖，要锁拿雍亲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通我？

0: 说话嘛，
1: 我是谁来着？
0: 哦，我是说书人。
2: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4: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6: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3: 杭州知府满贵叫两个捕快到金龙镖局抓人。吃这碗饭的人呢，平常欺压百姓，说上句都惯了。不管到什么地方，是横眉立目。雍亲王胤禛这一插话，嚯，他俩这火大了，把眼睛一瞪，指着雍亲王的鼻子：“你算干什么呢？你！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连虾皮儿都不是，你装哪门的身？”大伙一听，这俩小子找死。哎，雍亲王还真没生气，笑呵呵地看着他们：“好好好好，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这写个条，烦劳二位给知府大人送去。那你想干什么啊？你们知府大人一看便知。”雍亲王把绣面挽了挽，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了个便条，然后把衣服撩开，从里怀把金印掏出来，啪把大戳盖上了。司凭文书官凭印，这东西是不能离开的，上头都是梅花篆字，满汉两组文字，这俩捕快根本不认识。雍亲王递给他们：“走吧，马上交给你们知府。”俩小子想不走，但是往左右一看，就见群雄都横眉立目，都瞅他们运气。俩小子一看不妙，这帮人都是练武术的，真惹急了，一顿锤吧，不是吃眼前亏吗？好吧，拿条回去了。见着知府满贵，把经过讲述一遍，把这纸条往上一递，满贵也没仔细看看，就发开脾气了：“废物，可恶，连个人都抓不来，真是一对窝囊废，写条不写条，他还能怎么地吗？他问，他的目光仔细盯在字儿上，傻了眼了。上头写的清楚：满贵素来金龙镖局见我，落款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手戳卡着呢。那满贵是四品黄堂国家的命官呢，两榜进士出身，在北京那会儿外放当官，他挨着各府门都得拜道了，曾经到过雍亲王府，也见过雍亲王胤禛。这个词儿啊叫请训，就是我呢给皇家办事， 我要离京外放了去做官，您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训词？是这么个意思。雍亲王能理他吗？他在那儿跪着，无非呢说几句官场的话，转瞬就离开了。但是雍亲王的名字那他太熟悉了，当今皇帝的四皇子啊。这满贵一看这戳，脑瓜子是嗡嗡闪响，真不明白怎么雍亲王能到金龙镖局，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后来一想，肯定有机密大事啊，让我去，敢不去吗？满贵一边擦汗一边吩咐，快快快，外面给我备马。他更换了衣服，带袜子上了马，带着三班人役赶奔金龙镖局，离着还有半里地。越越越把马匹带住，从上头下来了，告诉三班人役都在胡同口这等着，身边就带着捕快和两名师爷，小跑赶奔金龙镖局。到了镖局的门前呢，跟伙计一打招呼，这位知府大人都挫半截，现在的金龙镖局不是镖局子了，就变成雍亲王府了。满贵啊，见谁都笑，哎呦，各位老兄，哈哈，借重借重，烦劳诸位到里边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杭州知府满贵来求见王驾千千岁。有人到里边送信来了，胤禛点点头，来的还挺快的。跟佟林一商，众侠义在两旁站立，正中央桌摆好了，后头是一把圈椅，雍亲王昂然往椅子上一坐，屋里的气氛刹那间就变了。刚才有说有笑，谈笑风生，热火朝天，转瞬之间鸦雀无声。雍亲王吩咐一声，让满贵进来。时间不大，满贵哈着腰啊进了屋。他往上一看，果然是雍亲王。看这满贵啊，脑袋还挺好使唤，见过一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满贵扑通就跪下了，王驾千千岁在上，奴才满贵叩拜王爷。往上跪，是是是，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一直离桌案五六步远，把头一低，趴伏在地。雍亲王沉着脸，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什么人？奴才满跪，官居何职？杭州知府。抬起头来，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现实恕你无罪，抬头。是，谢王爷开恩。满贵把头抬起来了，雍亲王一看，这家这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啊，胡子直扇乎，脑门子都绿了，真吓坏了。哼，满贵，在。我且问你，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家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他们告到官府，你怎么给断的这案子？
0: 哎呀，王爷容禀，奴才曾经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都不服，所以
3: 怎么样？
0: 所以我出了个馊主意，叫他们在北高峰下立擂台比试高低，谁赢了，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
3: 满贵，你身为国家四品黄堂，
0: 坐镇一府下辖了。

两县，管着几百万老百姓啊！你是地方官，人之父母，不管断什么事情，理应当一碗水平端，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哪有你这糊涂官呢？本来因为打鱼的事情已经出了人命，你还非得叫人家立擂，以致双方越来矛盾越深，越来事情越激化。擂台之上，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且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到致命的地方了，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碎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啊！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啊，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那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边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呢。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你身上也有杀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儿好使啊，那玩意儿，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吗？满贵就怕这一手啊！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儿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是无地自容啊，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家。满贵啊，既然两家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爵做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一定一定，哈哈，那没说的，没说的，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多谢王家。慢着，我说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连虾皮儿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瓣蒜？我说你看着办吧。哎呦，满贵一听还有这事儿呢，这还。

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个人是追悔莫及，咱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儿。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坐呀，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佟林高兴。佟林怎么找着这么个主子啊？有这位做靠山，那佟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坐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田：“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啊。老侠客，你已经知道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盗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爷，您忘恩，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啊，但这个事儿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啊，让他们准备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您交给我吧。哎，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时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掐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彼此，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侠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儿，把北侠接进大厅。北侠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哎，我们哥俩要谈谈。”“切，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哎，也都处得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把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了。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禅连影都没了。”北侠秋田暗自惊。

0: 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师弟呀，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有什么事儿，咱哥俩得坐在一块儿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吴志广，妈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啊！老侠客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侠客，那您说这事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吴志广。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这北侠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但是为了雍亲王和佟林，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那么两个镖局子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突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佟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一听，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雍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老侠客，那您说给海川起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哎，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紫脸儿，是不是应当起个叫，紫面大力侠？大伙儿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不太确切，什么叫紫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佟林贤弟，性情温顺，最讲义气，这人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太俗气了，动不动叫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呀，就是，哎，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雍亲王也乐了，哎，那是我的，别把我份儿给占了。说要不叫第二侠也不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天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家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渊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

0: 块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旅游几天。
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3: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3: 怎么反悔啦？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4: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周四上午的美好时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相约在 FM107.4 的电波当中，来收听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6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目前合肥市的庐阳区、青开区、长丰县、肥东县有局地的对流生成发展，大家要注意防范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来到了34度啊，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合肥地区最近好像是从今年上半年以来，34度好像是创了一次新高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

天气这一块，其实昨天在下了雨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还是凉快了不少啊，明显空气当中那种水分更多了，还有就是呢，那个风吹到你脸上是温柔的，不像前一天，哦，那天晚上还是有点燥燥的感觉，那今天其实呢，明显舒适了不少。不过这样的天气呢，如果说您运动过来，那肯定是啊，动一动还是浑身会出汗的。如果说您静下来啊，如果说在家里小风扇吹的，那还是蛮凉快的。好，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选择一首清凉的歌曲吧啊，来听这首歌，是不是会给你带来一种清凉的感受呢？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

0: 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帕金森病。最近呢，圈友星愿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人被确诊了帕金森病，平常呢就有手抖、肢体僵硬、走路迟缓等一系列的症状，一直呢在吃西药，但是啊，缓解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最近呢，朋友跟他说可以试试中药。那他在网上也查了，说帕金森病啊和一些肾虚啊、血瘀等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想求助一下专家，是不是这样呢？那么中医药能不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帮助改善手抖僵硬的症状呢？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解读一下。您好，杨医生。
1: 哎，你好。
0: 杨医生提到帕金森病啊，现在确实有很多患有帕金森病的老人，包括家属在内，除了通过西医的诊治之外，也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进行一些调理，来改善一些功能哈。所以您看刚才我们群友提到的这样的问题，很有代表性。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 这个帕金森病呢，这个在中医里边是颤症，它是以震颤、肌腔直、运动迟缓为主的这个症状。但是中医为什么说它是肾虚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从它年龄、症状、病理、病程和这个发病过程啊，这样一个来分析。这个帕金森病呢，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症状，所以中医认为呢是肾虚，是肾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从它症状来讲呢，它的症状是强直、这个震颤，那么中医认为呢，肾呢是做强之官，技巧出现。那么这个不灵活、笨拙，像这些动作呢，都和肾虚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他的病理。病理呢，他是这个黑质的多巴这个分泌减少啊，他这个神经元变性坏死。那么少，那么中医认为就是虚了嘛。从另一个方面讲呢，他这个阿尔法这个聚集核蛋白聚集。那么铁离子沉积聚集了，让铁死亡，那这样一个概念呢，中医认为是血瘀这样概念。所以说肾心血瘀呢是帕金森的基本病机，是这样一个。
0: 明白。所以您看，其实我们西医来分析它的病理和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的啊。所以您看，我们有些朋友有这个血瘀的体质，有肾虚的情况，那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表现，也在帕金森病这样的病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吗？
1: 能体现出来。你们中医讲嘛，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和二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就腰酸呀、乏力呀、疲软呐、这个不能久站呐、这是骨头这个肢体的运动的问题，甚至气化在发，说表现在那个头发呀、这个哭嚎啊、这个耳听力下降啊、耳鸣啊，这个情况都是有肾虚的症状，而症状就是肾司二便，说这个病的话出现大便干，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色的，小便频、夜尿增加，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
0: 好，明白了。所以您说到这些症状确实和一些帕金森病人他们反映出来的身体体征也是相似相通的。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啊，用什么样的中医方法能够进行调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方药，或者是我们外治，比如说穴位按摩呀、针灸等方法可以来进行帮助呢？
1: 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从他的这个综合分析来讲呢，他是属于肾虚血瘀，是他的基本病机。那么病机定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补肾活血的办法来进行治疗，用一些活血药啊，比如说丹参啊、赤芍啊、川芎啊，这活血药，还可以用一些补肾药，山萸肉啊、肉苁蓉啊，这些补肾添精的中药，还可以用这个石菖蒲，开窍化痰、兴身啊、这个这些开窍醒脑，像这样一个治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结合我们30多年的这临床经验。和我们的这个文献分析呢，我们有一个补肾活血颗粒，也就是大概也是由上述的药物组成，那么病人吃起来很方便，效果呢非常好，可以治他的运动症状，也可以改善他的非运动症状，穴位治疗呢也可以有很多的穴位，你像百会穴，百会穴位于头颈的正中间，然后呢它是两耳尖向上连线的一个地方。叫百会穴，那么经常按压这个地方呢，那么它可以促进 这个血液循环、形神开窍啊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下面还有黑芝麻、足三里，足三里呢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膝盖的下方，啊，这个胫骨丛中的外两横指一个地方啊，每次呢3到5分钟，
0: 嗯，
1: 每周呢可以啊按摩几次都可以。
0: 我想患者包括家属哈，在家里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呢想请您再给患者提提醒，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啊、起居啊、生活作息方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可以配合咱们的中医调理更好的来减缓病情恢复健康。
1: 饮食呢，我们现在哈这个要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这个饮食，叫清淡啊这样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一般有这么几种饮食，一个是呢五肾千金的这种食材，什么桑葚啊、核桃啊、枸杞子啊、黑芝麻呀、这些啊是补肾千金的一些啊食材。还有一个是健脾益气的，健脾益气包括山药啊、茯苓啊、大枣啊，那这些食材是健脾益气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可以吃蚕豆。
0: 嗯，
1: 蚕豆这个东西呢，它富含多巴胺的前体物质，说吃蚕豆呢，它的有利于多巴胺的合成。另外，这个蚕豆呢，富含纤维，啊，和新鲜蔬菜的水果等等，啊，这都有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
0: 嗯，
1: 这运动我们推荐呢，这个病人呢，啊，有这么几个运动，一个是八段锦、太极拳，啊，这些运动呢，缓慢可以舒缓筋骨，是骨正筋柔，啊，这个缓解患者的强硬的症状。我另外我还特别提到，这个病人可以跳交谊舞。交谊舞呢，因为这个病人容易跌倒嘛，
0: 嗯，
1: 跳交谊舞呢，就是有家属搀扶着啊，运动啊，这个双腿跳起来后更舒服一些，那么达到活动上下肢的目的，也比较安全，有防止跌倒。关于盘旋病的养护方面呢，我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肾精要固，睡眠足，气血要通，心脉布，三餐清淡，便要通，静食持药，不糊涂，太极舒缓，筋骨柔，遇事不怒，心自舒，方解方呛，气养护，脾气也能延年寿。
0: 谢谢杨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

0: 你说你啊，钱挣得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儿。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惠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惠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乏力。圈友徐小米发来了求助，说啊，家里的老父亲今年70岁，本身呢就有心脏病，最近这几个月啊，父亲一直感觉到乏力、心累，起初呢都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比较差，所以没太在意，直到后来老人都起不来床了，才送去医院就诊，竟然被检查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所以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该如何科学应对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傅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傅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2: 嗯，傅医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先生啊，您看他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乏力啊、心累的情况，其实对于他这种70岁的老年人，加上本身就有心脏病，所以家人考虑可能就是平常太累了呀、体力不支啊、长期疲劳啊。这个我们觉得这种考虑特别的容易理解哈，那为什么会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呢？就这个疾病和他这种状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3: 急性白血病它是由于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细胞，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肿瘤细胞侵犯了这个患者的他的骨髓，然后呢导致我们正常的造血受到了抑制。就这些恶性的细胞把骨髓占据了以后，像野草一样哈，在这个骨髓里面生长。那我们正常的那些好的细胞呢，它就没有空间去生长，或者没有养分去生长，所以呢我们这个患者呢可能会表现出来白细胞低啊、贫血啊、血小板低啊，就这样的乏力、没有精神，最主要的还是跟这个贫血有关系。
2: 嗯，
3: 但是因为老年人，好多老年人因为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甚至有冠心病呀，就这些可能会导致他平时呢也会有一些乏力气短的这些症状。
2: 对，
3: 那和这个贫血呢就很容易混淆在一起。很多的这个贫血呢，它可能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从这一天没有力气了，它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缓慢发展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要是被忽略了，可能就会到比较重，都乏力到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时候，然后才会到医院去就诊。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比较重了。
2: 傅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这种急性白血病，大家的传统的认识，尤其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啊、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好多都是年轻人，是吧？甚至好多都是少年儿童啊。那老年人发生白血病是不是不太常见呀？老年人的这种急性白血病和我们常见的那种青年的、少年的白血病，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尤其在症状表现上。
3: 其实老年人发生白血病，它的整体的发生率并不低，甚至有可能比这个成人或者是这个儿童要更高一些。只是因为这个儿童和这个年轻人其他疾病或者是其他肿瘤发生几率相对来说低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白血病，它整体来说的话，和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儿童的话，有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前驱的一个病史，比如我们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老年人，他有前面有一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从临床症状上来说的话，因为老年白血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就是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前面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缓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 但成人的话，可能一来就很重，就比如突发的这种高热，突发的这个乏力、贫血或者是出血啊这些表现，然后急剧的进展，也许就很快，可能一周前觉得查的都还挺正常的，然后突然一个发热，血象就急剧的变化，然后呢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出血或者是感染。老年人如果有前面的这个前驱的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说这个反正这个症状也持续几年了，然后那个就可能会被忽视哈，就是前面这个几年的这个缓慢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忽视。但也有少数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也这个白血病可能也是这个急性起病的，但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有前面的这个就前驱病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症状的这个重视，还是要那个要提高这个警醒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像合并症也比较多，可能会干扰我们对症状的判断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
4: 对，
3: 然后可能会让一部分这个患者他就是把它归结为老毛病、慢性病，
4: 对，
3: 然后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患者包括家属想要探寻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患上这种急性白血病？就生活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会导致我们患白血病的风险上升呢？
3: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白血病或者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些造血衰竭性疾病，这些呢，大多数还是由患者的这个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变异，所引起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基因突变？就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接触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生基因突变？甚至一个家庭之中，有的人就发生了基因突变，有的人就没有发生。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就是尤其是直系亲属，然后有人有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可能是白血病的病史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恶性肿瘤的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在环境上来说的话，其实目前呢可能会导致血液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因素，就包括就是苯，我们化学物里的这样的一个苯，还有呢就是放射线。但放射线并不是我们常规说的啊，做个 CT， 做个胸片，然后呢就可能会得白血病，这个剂量是就肯定你不会的哈。比如有其他的肿瘤需要去接受这个放疗，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基因或染色体不稳定，然后有这个患白血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升高吧，只能说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既往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病史，然后呢要去接受了这个化疗，有一些化疗的这个药物也可能会继发这个第二肿瘤，我们第二肿瘤也可能就是这个白血病，也有可能是第二肿瘤。
2: 所以最后想请傅医生也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我们这种常规的检查，血液方面的这种生化的检查，哪些指标大家拿到体检报告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它的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在这个白血病的发作方面有一些提示，咱们需要提高警惕。
3: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的话，我们查血常规里很多很多条哈，好几十个条目，但是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个三条。第一个呢，就是白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一般都是在血常规的第一项，它的正常值大多数的这个医院或者检测机构都是大概在4到10/10^9次方每升。那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正常的哈。如果要是低或者是高，可能都是要这个进一步检查的。那么第二项要注意的呢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这个血红蛋白就是不同的就是医院或者检测机构可能会有一点略有一些差别哈，大多数还是在120到17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女性呢，因为尤其是有月经的女性，可能呢就是因为有月经，可能血红蛋白会偏低一点。但是呢，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就血红蛋白已经低到很低了，然后才来就诊，其实她乏力已经好久了。然后这种呢，就是其实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及时就诊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能纠正。那你低到很低了，那对于治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然后第三个要关注的就是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计数大多数的这个正常值范围是100到300之间，无论是高还是低，可能都要考虑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哈，拿到一张血常规， 发现这个血小板体积大一点呀，或者分布宽度高一点呀，或低一点呀，然后就很紧张，其实没有必要哈，我们就关注这三项，最主要的这三项指标就好了。嗯，
2: 好的，那再次谢谢傅医生，今天关于急性白血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傅医生。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颈肩和情绪的关系。在生活中啊，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工作一忙，心里一烦，脖子和肩膀就跟着发紧发僵，感觉怎么都松不下来。其实啊，肩颈的状态往往是咱们内心情绪的反应。那今天咱们就从中医的角度为您揭开肩颈和焦虑之间的深层关联，也教给您怎么给身体放松下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医内科的李峰，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焦虑情绪和我们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老觉得颈椎啊不适，脖子也硬也酸，但是呢拍颈椎片子却没有太大问题，甚至都是正常的。结果呢越这样越担心，越担心呢脖子越难受。其实呢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诊查和询问，都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他们呀平常工作压力大，而且情绪也容易紧张，容易焦虑。现代研究表明，焦虑状态会使得人处于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警觉中，我们叫应激，就像那个斗鸡的时候，它的脖子的毛会炸起来。那么犬类的动物呢，攻击或逃跑的时候，颈部的毛也会竖起来。其实进化中呢，好像生命都会在颈部这块比较敏感，容易呢显示出焦虑的状态，尤其是肩颈区域的肌肉呢不自主的紧张。如果持续紧张，就会呢加重脖子的疼痛、僵硬，甚至导致劳损。那么中医看来呢，我们的身心是相关联，是一体的。顶肩这种不舒服不单纯是肌肉的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呢肝郁气滞的表现。因此呢，我们疏通经络，放松呢肩颈，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缓解焦虑。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套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和思虑过多的人群松颈解郁法。第一，仰头摩项。中医呢要是严格起来呢，前面是叫颈，后面叫项。那么一般我们说脖子紧张，中医一句话叫项背降疏疏，就是发紧。在日常门诊中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焦虑人群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脖子容易前倾。这呢也和长时间呢对着电脑啊和手机有关，他下巴会不自觉地往前探。这种姿态呢既压住了颈前部的气道和血管，导致呢呼吸变得呢憋气啊、短促啊，人容易呢出现缺氧。而缺氧呢，大脑就会容易产生呢焦虑啊、恐慌呀、头发懵啊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想松下来，先要正过来。怎么做呢？我们缓缓地抬起下巴，让双手的四指啊从两侧轻轻托住后脑勺，就像我们把枕布呢枕到了后脑勺，这样的话手指正好在后脑勺的发际线处，手指在耳后呢沿颅底缓缓地这么抚摸。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呢颈项部的肌肉会缓缓地放松。那么其实这个动作大家能会想起什么呢？我们对安抚小动物啊、小孩的时候捋捋他的后脑勺和脖子，这个动作很像，人呢会容易心情呢放松踏实下来。这个动作每次做上3到5遍，你也可以多做一点，做到7、8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呼吸呢放松了、舒畅了，胸闷的呀感觉的慢慢减轻了，而脖子这种不适和酸楚呢也在减轻。第二个方法呢叫压穴开关。

0: 两侧是两个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博大筋，它就像柱子一样支撑着我们的头部，所以我们叫天柱穴。它善于呢就是抗焦虑，我们也是用两指呢轻轻的按压1到2分钟。接着呢，大筋旁边的我们的凹陷处，我们叫风池。风池呢向里，就是旋转的按压。它善呢通利关窍，安神醒脑。中医呢管那个就是由于紧张引起的肌肉不适啊，甚至颤动啊，叫风症啊。它恰恰善于吸风，舒筋通络。风池穴是个窝，耳后呢也有个窝，耳后的窝叫一风穴。这两个穴位连线的终点叫什么呢？叫安眠穴。听着名字大家知道它容易呢宁心安神，平肝息风，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心情紧张。最擅长的效果是我们呢改善焦虑以后这种睡眠的入睡难啊，入睡浅呀、啊、做梦啊这种症状。我们现在临床中呢治疗失眠症的患者，但凡用上这个穴位，无论你针灸甚至我们按摩都有特别好的疗效。所以大家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可以试试。那么这四个穴位排在我们发际线上，就像一个开关的锁一样，一旦呢揉开了，我们会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依次的按压上述穴位，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让脖子呢放松，肌肉放松，而且心情放松这样一个效果。第三呢，我们叫拿相通阳，用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双手呢食指交叉轻轻附在我们的风池啊大椎这个区域，然后呢轻轻去拿捏它，同时呢手的那个温度啊温阳，让整个肌肉放松。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呢通阳，而我们让大脑呢阳气疏通以后呢更好的补充能量，去掉垃圾，改善我们的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些妙招呢是我们缓解症状比较快的，当然了也是我们治标的一种方法。要想真正的治本，就要防止焦虑卷土重来，所以呢这还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下点功夫解决我们的病因。首先呢我们要避免劳伤，中医讲呢有五劳七伤，它是我们呢劳伤的一个诱因。比方说我们讲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看着电脑看着手机，最容易伤及我们正气的导致紧张的是久坐伤肉伤脾，还有呢久视伤血伤肝。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工作1小时左右呢强制自己停下来活动呢至少30秒到1分钟，抬抬头望天，甚至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动作呢做一两遍。我们的肩颈就是我们内在的情绪的一个真实影射，所以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套松解肩颈的方法，不仅可以治愈我们肉体的酸楚和不适，也可以帮助大家抚平内心的焦灼与波澜。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3: 最近这些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闷热、乏力、浑身黏腻就成为了现代人夏季最常见的身体困扰。而在中医本草中就藏着一味专为夏湿而生的草本，它不仅香气馥郁，药性温润，既利于驱散体表寒湿，又利于运化脾胃湿浊。哎，这就是夏日养生本草广藿香。那么广藿香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养生妙用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4: 广藿香它究竟是一味什么样的本草？它真的香气馥郁，药性温润，还能驱散体表寒湿吗？
5: 广藿香是唇形科的植物，广藿香的草香浓郁，有芳香化。

0: 湿和解暑发表及和中止呕三大作用。其中芳香化湿是靠香味驱赶体内多余的湿气和浊气，来帮助行脾开胃消食化积。它的解暑发表的作用呢，就是通过打开皮肤的毛孔的通道，把暑湿暑热和汗液一起赶出去。和中止呕就是安抚被湿气搅乱了的胃，以缓解恶心呕吐。打个比方，广藿香的作用就像是给身体这个屋子开了一扇窗，来开窗透气，把堵在毛孔里的湿气汗液一起赶出去，这样人就不会觉得憋闷了，就能够搞定暑热带来的头晕、胃胀或者犯懒的这些问题。广藿香是藿香正气水的主角，这也是为什么藿香正气水专治大热天从空调屋出来引起的这种憋闷难受。
1: 现代人长期吹空调爱久坐，大多是寒湿夹杂的体质，这种情况怎么用更安全有效？
0: 现在生活离不开空调、手机、电视、电脑，再加上饮食也是火锅、烧烤，然后冰咖啡、冰啤酒、冰奶茶，熬夜在久坐不动，这样的这种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就造就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寒湿互结体质，既有湿气造成的这种黏腻沉重，又有寒气引起的手脚冰凉。而广藿香呢，性微温，专治这种寒加湿，靠芳香把凝固在体内这种冰坨湿气强行的化开，同时用温性驱散这种寒气。所以广州人夏天都会泡广藿香紫苏茶，专门来对付这种空调吹过了头，或者冰激凌吃太多了，出门就头重脚轻、昏昏欲睡，时不时还拉肚子的这种暑湿症。有寒湿还怕冷的人，用温和除湿的广藿香就特别适合，再加上佩兰各三克煮水喝就很适宜。
1: 作为药食同源食材，广藿香搭配这几样，夏季健脾开胃超好用。
0: 南方人应对闷热潮湿的这种秘密武器啊，就是广藿香。它的气味芳香可用来泡茶、煲汤、煮粥，不仅能够赶走湿气，还能够开胃。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可以用广藿香来给肠胃做一个芳香 SPA。 给大家推荐几个特别适合于夏天解腻除湿的茶饮，一个是藿香陈皮生姜饮，就是用藿香陈皮加生姜，既能理气和胃，还能够消胀。第二个呢，就是藿香陈皮麦芽饮，特别适合于这种黄梅天气浑身黏腻不爽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吃了不消化的时候用。无论是做茶还是煲汤，记住藿香它的煎煮不要超过10分钟，因为它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挥发油的药效，也就是香气的药效，你超过10分钟它就散掉了。
1: 此外，不少家长朋友也比较关心脾胃娇嫩的孩子能不能用呢？多大年龄可以用呢？
0: 大人的火气是比较重的，可以直接用广藿香，而小孩子的脾胃娇嫩需要平和的辅方，小孩子消化不良、肚子胀气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藿香，只是不把它泡成茶来喝，而是煮在粥里或者泡在肉汤里面，既去了它的怪味，它的药性也温和了很多。但有些人就千万不要碰广藿香，因为不适合你。比方说阴虚火旺的人，经常口干舌燥、舌尖红还起刺的这种人，是不太适合用广藿香的。另外不建议孕妇用，因为广藿香的挥发油成分对于孕期不太友好，可能会影响气血的运行。
1: 广藿香不只能喝，还能全屋驱湿除味，家里潮湿发霉异味重，用它超管用。
0: 夏天容易潮湿，像墙角发潮啊、衣柜有霉味啊、垃圾桶旁边有小黑飞啊，这些都是湿气的表现。广藿香它厉害的不仅是能吃，它的气味本身也是武器，它的挥发油能够抑制霉菌或者细菌的生长，还能驱散蚊虫，因为蚊虫闻到以后不敢接近。想让家里干爽清新少生病，可以试试自己做一个小香囊，它的配方呢，就是以广藿香陈皮装在布袋里。

0: 然后放在家里不同的角落，让香气散开来，它能够有效地防止衣服发霉，除这种鞋臭味。放在车里它还可以提神醒脑，能够净化车里的异味。
1: 一味广藿香藏着中国人顺应时节以草养身的千年智慧，它辛温芳香，善化湿浊，对内能健脾和胃，驱散寒湿，改善现代人空调久坐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对外可避秽除味，抑菌驱湿，用天然草本之力洁净居家环境，让我们正确用好广藿香，顺应夏季清湿护皮，轻松安然度过湿热盛夏。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6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当然，现在身处在合肥地区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从刚刚半个小时之前啊，合肥地区开始下雨了。我们政务区这边下的其实还是挺大的，刚那一阵儿挺大的，
0: 风雨交加。
1: 现在开始有点出太阳的感觉了啊，就是天开始慢慢变亮了。
0: 这就是叫什么？刚预报的，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处在哪里，您那里有没有下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大家会提出，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大家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点点滴滴啊。稍后时间来跟大家长长知识，来了解一些这个跟健康相关的，再了解一些跟这个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0: 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链接了。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啊，是“安徽老年生活”。来听首歌吧。
1: 好，
0: 听这首歌应该是蛮应景的，因为这样的花在这个季节已经开了。你应该是不是已经摘了这样的花，或者是闻到这样的花香呢？它就是栀子花。来听这首何炅老师演唱的《栀子花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好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问说，这个天喝绿豆汤，我来看看这是小新问，他说这个季节喝绿豆汤特别的爽口，但是绿豆煮不烂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绿豆煮烂它是有那种沙出来的，其实还挺好吃的啊，绵绵的沙沙的啊，就有的人煮绿豆可能煮出来还是那个豆子感，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煮绿豆难煮烂原因是绿豆表皮过于紧密，而且操作的手艺是有问题的。来给你说一下怎么样能煮烂啊，省火快速的煮烂方法，把绿豆先给它洗干净，然后呢直接连水一起放入密封袋或者放入碗当中，放在冰箱里冷冻成冰块，就冻成一个冰块，锅中烧热水到沸腾，将冻好的绿豆冰块整个放入锅中，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20分钟就可以让绿豆开花和出沙了。
1: 嗯，就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喝那个开花过后的绿豆，
0: 我也是的啊，
1: 沙沙的。
0: 嗯，那是为什么呢？这原理是什么呢？
1: 哎，跟大家来说说，绿豆当中的水分冷冻之后结冰，体积会膨胀，将豆皮撑出大量的细微裂纹，切出沸水之后呢，在热胀冷缩作用下，裂纹会快速的扩大，热量可以直接进入豆芯儿，因此呢，绿豆更容易煮烂。这个方法呢，比提前泡豆速度更快，也更省电和省气。
0: 嗯，而且它能够保持汤色翠绿的细节是你使用纯净水或者不含碱性的矿泉水来煮，煮的时候加入几滴柠檬汁儿，或者白醋，全程盖上锅盖来熬煮，控制绿豆跟水的比例是1:8到1:10，中途尽量不要额外再加水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另外，想要增加清热的效果，可以在绿豆开花之后加入几片百合，特别是老的百合，或者一小把的这个薏米，
1: 嗯，那就是叫百合薏米
0: 绿豆汤。对，煮好之后可以放什么呢？不要放白糖，放老冰糖。
1: 嗯，
0: 然后呢，晾一晾，冰镇之后会更好喝啊，解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0: 啊，
1: 这些冰镇的、解暑的，
0: 嗯，
1: 一些饮品都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来了解知识啊。说到，已经步入到了夏收时节啊。夏收时节是一个繁忙的，丰收的景象。
0: 嗯，
1: 那气象局在太空当中建起了一座农业气象直播间，那实时回传农田里作物的健康指标，不仅能够看清楚种了什么，还能够看到长得如何呢？
0: 嗯，
1: 那一起来看一看气象卫星是如何为农业保驾护航的。
2: 夏收夏种火热进行中，气象卫星能看清种了什么和长得如何吗？气象卫星如何为农业保驾护航呢？
3: 对于农业来讲，用卫星就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了。那这个遥感有光学红外的，也有热红外的，也有微波雷达的，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特点吧，就是你比如说光学和红外，它能看到作物的健康状况，就是从红外用不同波段对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不同的营养状态去做了监测以后，我们把这些结果把它繁衍出来作为一个阈值，那么我们做成一些我们叫做指数，那么根据卫星遥感反映出来的这个指数的分布，我们就能看到庄稼它的在这个阶段的成长的程度是正常的还是与正常有偏差。那么如果说用热红外，它其实是测作物的或者土地的温度的。其实作物它是生物，它是有生命期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体温也是跟着环境变的，而这种体温的变化恰恰也能反映出来它的状态，包括它的营养状况，它的水分的缺水还是已经保水的状态。然后我们用微波用雷达又能观测出地面的湿度，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这一块的桑情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桑情对农作物来讲是很讲究的，或者是它必备的一个环境，它的指标变化对于作物的产量品质是有变化的。所以即便卫星是高高在上， 但是它通过遥感的这些波段测出来的这些参数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或者分析出某一块地在这个生长阶段长得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如果跟设施农业结合起来，跟我们的所谓智能化的这个农业指导系统连起来的话，就有可能直接就能够调整地面上的化肥的播撒、水的播撒、阳光的这种遮盖还是增加，那么这些其实都可以一体化，就可以智能化的给它开始操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好，FM 107.3，会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了大家那个问题，就绿豆煮不烂怎么办啊？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发送微信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个跟生活健康有关的坚果。说到坚果的话，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 坚果。最普通的、最常见的，那不就是花生吗？
0: 花生，哎呀，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花生，
1: 小人参果。
0: 花生它作为日常的零食，它有植物肉的美誉，因为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嘛，健康脂肪，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 B 的维生素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啊。那科学食用花生可以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三大核心的健康益处。
1: 第一个核心健康益处是守护心血管健康，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植物甾醇，后者可以抑制肠道胆固醇吸收。研究结果表明了，每天食用约4颗花生，能够使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降低20%，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3%，还有助于控制坏胆固醇。
0: 另外可以辅助的控糖、控制体重、蛋白质。膳食纤维和脂肪组织能够来延缓胃排空，增强饱腹感，稳定餐后血糖，同时减少正餐的摄入量，对体重跟血糖进行长期的管理。
1: 另外一个是降低疾病风险，维生素 E、白藜芦醇等抗氧化成分可以减轻氧化损伤。研究结果显示了，可适量食用花生，降低死亡率和部分的癌症风险。
0: 另外呢，安全的食用有一些要点，特殊人群要注意了啊，因为有的人是过敏体质的，过敏体质的朋友需要严格摄入花生。那花生是最常见的过敏源，那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高脂血症还有胆囊疾病急性期的患者需要限制食用花生的摄入量。痛风也要不能吃花生，痛风急性的患者期的患者可以少量的来吃花生。孕妇可以适量食用新鲜的一些没有霉变的花生，初次吃花生的小孩要少量尝试，密切观察有无皮疹、呕吐等现象。因为其实有的人他是花生过敏的啊，这个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怎么样的啊。
1: 来说说安全原则啊，严防霉变。比如出现了灰色的霉菌，味道发苦的花生是含有黄曲霉毒素的，需要立即扔掉。优选原味或水煮款的花生，避免摄入油炸、盐焗、高糖的花生制品。对花生过敏的朋友，需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签，警惕食品中隐藏的花生成分。
0: 那怎么样食用饮食有一些好的建议吗？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建议食用30克去壳的花生，过量食用花生能量就超标了，我们说的30克啊。另外呢，两餐之间花生可以加点酸奶、燕麦，维持饱腹感和能量的稳定。
1: 还有花生酱的选择，
0: 花生酱也好吃啊，
1: 可以涂在面包上啊，
0: 馒头也行啊，
1: 馒头也挺好啊。优先选择配料表仅含有花生的天然款啊，避开添加氢化油、糖和盐的产品。
0: 那有一些误区啊，花生油不如橄榄油，有人是这么说的。精炼花生油的烟点大约230摄氏度，适合中式快炒和这个炖煮。橄榄油的油点低，适合凉拌。关键是控制食用油的总摄入量，每日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超过25到30克。
1: 第二个误区，醋泡花生能够降血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花生对心血管的益处来自于花生的营养成分。醋泡花生仅改变的是食物的风味，没有额外的降压效果。控制血压要依靠正规治疗、低盐饮食、适度运动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还有一个误区三，叫花生红衣上火。大家都知道花生外面有一层红皮嘛，
1: 对，红衣，
0: 那叫红衣。上火多和油炸、盐焗等烹饪方式有关。那像水煮花生通常没有这个问题。花生红衣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是呢，它的含铁量低，吸收率差，不能代替红肉、动物肝脏来补血啊。所以说花生也不是万能的这个特别好的东西。有过敏体质的，还是有些禁忌的朋友，不要去碰它。 小坚果大能量花生的健康密码跟您说完之后，您知道了吗？一定要好好记住啊。
1: 嗯，
0: 对，说了一个花生的问题。
1: 哎，好，继续来跟朋友们，
0: 说说高血压，说说高血压相关的问题。其实高血压患者在夏天也会有一些养生的重点。你看，夏季高温闷热，出汗量增多，再加上聚餐、消暑、作息，这个容易不规律，容易导致血压波动。所以说，夏天高血压病患者要做好一些健康的管理。来跟大家来细数几条啊。
1: 嗯，
0: 第一要合理饮食了。
1: 嗯，饮食啊很重要。高血压病患者应该坚持低盐低脂饮食，补充足够的水分，避免摄入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高盐调味品。每天食盐的总摄入量要小于5克，减少油炸食品、肥肉、肉汤的摄入量，优先选择清蒸、凉拌等清淡的烹饪方式。
0: 嗯，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嘛，高血压患者应该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我们说每天啊，1500到2000毫升，避免一次性大量来喝很多的水。要少喝什么呢？少喝冷饮、含糖饮料，远离高盐消暑的食品。什么叫高盐消暑的食品？咸菜、卤味儿，这些都属于高盐的这个食品啊。
1: 为什么卤菜那么好吃啊？
0: 因为它重盐呐，
1: 味儿重。高血压病患者应该要适量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做到每餐七分饱啊，防止血脂、血糖的骤升。高血压患者可以多摄入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食物以及鱼、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患者应该限制饮酒量，避免摄入刺激性的饮品引发血压波动，少喝浓茶、浓咖啡，以温水淡茶为主，避免咖啡因刺激血管收缩。
0: 另外要规律的作息，高血压患者应该保持作息规律，夏季的昼长夜短，不要熬夜追剧啊、通宵娱乐呀，保证充足睡眠，午后可以来适当的午休20到30分钟，不要太长时间，缓解高温带来的疲劳，避免午后这个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特别暴晒的时候您外出啊。
1: 情绪管理也很重要。高温天气容易让人烦躁易怒啊，特别燥，然后呢容易发火，患者如果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亲友聚会的时候呢不要过度兴奋，患者可以选择听舒缓的音乐、散步等方式来放松你的心情。
0: 再来说一说坚持用药，特别高血压患者应该长期坚持用药，切勿自行停药。之前我们有时候就说过，在节目当中说我好了，我这段时间没吃药了，其实这是特别不正确的方法，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加药跟停药啊。即便夏天血压略有下降，患者也需要来遵照医嘱来服药，切勿擅自停药减量。外出旅游要备好足够的药物，随身携带应急药品，避免因为忙碌而疏忽了您吃药啊。
1: 还要注意坚持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应该每天监测血压，建议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记录。如果说血压持续偏高或波动过大，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测量血压前，患者应该静坐5分钟，避免在运动后、出汗后立即测量血压。患者可以自备家庭电子血压计，方便日常监测血压。
0: 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要适当的运动，你看高血压患者应该适当运动，但是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凉快的时候来进行30分钟到40分钟温和的运动，散步、太极拳、室内瑜伽等一等，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不感到疲劳为宜，那避免剧烈运动，运动之后要及时补水，千万不要立刻的去洗冷水澡。说一下啊，一定不要立刻洗冷水澡，冲到身上是舒服，但是那毛孔张开了，你洗冷水澡，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容易生病啊？
1: 高温天气还要减少 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戴遮阳帽、打伞等等，要避免中暑。室内空调温度保持在25度到27度，避免对着空调直吹，防止温差过大刺激血管收缩。洗澡时水温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啊，跟我们的人体体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血压骤升。
0: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特别重要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头疼、胸闷等情况，应该立刻到阴凉处休息，测量血压，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合并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患者需要加强血压和血糖的监测，避免发生并发症。而切勿相信什么保健品降压、食疗替代药品等等广告宣传，坚持规范用药才是控制血压的关键，谨慎使用部分可能升压的药物，用药之前一定要切记咨询医生。
1: 健康是享受夏日美好的基础。高血压病患者坚持合理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规范用药，就能够平稳控压啦。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来迎接夏季，来度过夏季。
0: 好，希望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一些注意事项能够真真切切地帮助到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安全度夏，开心健康的度夏。
1: 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来听这首徐千雅演唱的《天耀中华》。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啊。我们的相伴节目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啊，很多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平台了解了更多的一些新知识啊，也是长了本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想关心的。说的是呢八段锦，说八段锦呢，有一个教程啊，官方教材来了啊，你也不用担心练错练偏，那真正实现是练得靠谱，也能够练出效果。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握，上托，下握。

夏洛。上坡，左右开弓四射雕，搭腕，开弓，并步。并步。

病故。答腕，开弓。

夏洛，上举，夏洛，上举，夏洛。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

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

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

上举。下岸反穿摩运滩，上举下岸反穿全怒目增气力，抱拳团全怒目抓握，回收团全怒目抓握，回收团全怒目抓握，回收团全怒目抓握，回收团全怒目抓握，回收团全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颠足，体肿，收势，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说八段锦，它是一个其实容易让人心能静下来的一个项目。
0: 对，修身养性。
1: 它其他当中的有一些动作，有的其实挺难的。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汪耀还有同事我们做活动，邀请了一个八段锦老师来教大家打八段锦。我们当时都以为很简单，后来我跟汪耀就在那个队伍的最后站着。跟着他学了几个动作，我不知道汪耀感觉怎么样，但我觉得有几个动作其实我是没有做到位的。
0: 就是
1: 挺酸吧，
0: 你看的觉得很简单。
1: 我觉得那个老师那伸手抬手就特别的轻盈，但是到我俩做就是笨手笨脚，
0: 就是得去
1: 掰
0: 硬叫硬凹，
1: 就是我俩得硬掰掰成了一个姿势。那个老师就是完全就是很软很轻盈，
0: 他很松弛。
1: 对，然后我
0: 经常练。
1: 然后后来那次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八段锦不是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它跟太极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我是觉得每一项这个运动，每一项这个养生的一些这个项目，它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一天两天你就能练成的。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动作，每个人的柔韧度，今天我这个腿只能敲这么高，到明天慢慢就能抬高，这也是一个过程，抬起来的过程。
0: 就跟你去跳舞一样，
1: 是
0: 吧？
1: 是的，劈叉。
0: 想跳好，那是需要练功的，
1: 要拉韧带的，对吧？这韧带不是一天两天的，很多人都是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天就在那光压腿，得压一个小时，在那儿劈个叉不能动你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刻苦锻炼的一个状态？
0: 那真的就是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对，有的小孩练到最后都哭，我看过很多小孩哭不想练，但他真的成功的那一刻还是很骄傲自豪的啊！所以说，阿姨，当你们遇到一件事情，他会有坎坷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如

0: 果你认为你能克服它，你能坚持，请你坚持下去，一定能收获不一样的结果。
1: 就像你像唱歌唱得更好一样，
0: 嗯，
1: 那你也得去付出啊，要练声，练气息，
0: 是的，
1: 练情感
0: 啊，
1: 哎，都到位了，
0: 练状态，
1: 那出来的效果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了。
0: 是，每个人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旅程，当你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风景。当你收获了这段风景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太美好了。
1: 原来你们都是那么的棒啊！
0: 是的。
1: 好，到了今天节目的听歌的时候了，最后一首歌《启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4: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崔尚宫来到提条尚宫的职务室，提条尚宫当场呵斥：“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才向我报告，之前都干什么去了？事情落在丁尚宫手里有些棘手。”丁尚宫这么固执，又不是图什么功利，他不但怀疑你，甚至对我也起了疑心。难道他还能公然违背您的意思？丁尚宫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就连这一天的余地几乎都是求着他才同意的。现在我哥哥正和吴监护一起商量办法呢，万一移交给一进府，他们说会想尽一切办法把罪名都加到长金身上，应该趁此机会把丁尚宫彻底铲除，才能永绝后患。丁尚宫最近经常不在御膳房，他的关节炎好像很重，我们向王后娘娘进谏，请求换最高尚宫，你看怎么样？做了10年的傀儡，感觉时间太长了是吧？何况现在连傀儡都算不上。老狐狸提条上宫眯起眼睛，脸上带着嘲笑，望着提条上宫的面孔，崔上宫脸上也泛起了得意的微笑。想到御膳房里没有了丁上宫，再想到即将沦为傀儡的韩上宫，他甚至有些心神不安了。到那时，长金不过是粘在手指尖上的米粒儿罢了。王宫之外，朴夫谦受了吴监护的唆使，脚底生风般的一路狂奔，首先要买通写符咒的算命先生，如果义信府的人来问起来，就说符咒是长金让写的，接着再找大殿别见墨镜，让他出面做假证，就说有急事要找夜餐值班的人，所以去了退膳间，碰巧看见长金正在藏东西。另外朴夫谦还找了几名义进府的官员。就在他们东奔西窜的时候，韩尚宫开始翻找长金的房间，却没有找到有用的东西，于是就在所有长金到过的地方翻找起来。既然长金自己不肯说，那就算把整个王宫翻遍，韩尚宫也必须亲自找出来，只有找到小册子才能救长金。尽管他不知道长金到底有什么苦衷，却知道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韩尚宫正在长金独自练习料理的训玉场角落里寻找，连声跑来传达最高尚宫的命令，要他赶紧准备黄花菜。韩尚宫匆忙跑回御膳房，闵尚宫正在调方昌衣和令禄面前摇晃着干枯的金针花。那看见了吗？这个叫宣花，黄花也叫忘忧草、地人参，做什锦菜的时候以宣花代替粉条，味道很甜美的，并且刺激食欲。而且韩尚宫走进来接着说，缓解五脏六腑，放松身体， 尤其能使眼睛变得明亮。用金针花做饭或者熬汤的时候，一定要把花蕊摘除，因为花蕊有毒的。大家都忽视着眼睛听韩尚宫说话。一直在寻找机会插嘴的令禄突然说，
5: 嬷嬷，金英姐姐和长金都不见了。
3: 啊，他们去办事了。啊，还有，明天用海棠花，后天用甘藤花，近期之内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花来料理食物。所以大家应该事先学习一些与花食料理有关的内容。
6: 花食文化在朝鲜时代广泛流传，是转移自然而味觉的尝试之一。除味觉以外，花儿还能影响视觉和嗅觉等，既有赏心悦目的触觉，又能唤起人类的季节感。花朵相当于植物的生殖器官，人们相信经常食用能够辟邪和祈福。以花为食的行为本身便包含着祈福丰年和请求生子的诚恳愿望。杜鹃花、黄玫瑰、白色野蔷薇、菊花等等经常用来做花煎饼。梅花啊、菊花、海棠花、忍冬花、荷花、金达莱、玫瑰等则常常用来泡茶。金针花、韭菜花、紫藤花、栀子花、油菜花、南瓜花、松花等一般呢是用于做拌菜或者是酱菜、汤和饭。杜鹃花、南瓜花、金莲花、菊花、黄玫瑰还有金针花等等都是宫中常用的花式材料。韩尚宫做的黄花菜由最高上宫亲自送往大殿。
2: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3: 听说殿下的眼睛有些模糊，奴婢特意准备了黄花菜。
7: 哦，是吗？
3: 大王面露喜色，把餐桌往面前拉了拉，然后坐下。提条上宫仿佛挨了当头一棒，与坐在杂烩汤前的崔上宫交换了个眼色。
7: 有股甜甜的味道，这是什么东西？很刺激食欲啊。
3: 啊，这是黄花菜，只不过是以金针花代替了粉条。
7: 金针花？哦，听说鹿吃了这种花可以解酒毒，所以又叫鹿花，是吧，嬷嬷？
3: 啊，是的，听说孕妇把金针花带在身上可以生儿子，所以又叫疑难草。
7: 好，可是最近你为什么不爱说话了？
3: 啊，对不起。
7: 食物就不用说了。每次听丁上公讲讲食物的故事，总能忘记一天的疲劳。最近你不大爱说话，寡人觉得有些寂寞呀。
3: 对不起，殿下。
7: 听说你在料理御膳的时候，将八大道进贡的材料全都用上了，就是希望寡人能了解各个地方的土特产。这样一来，寡人吃饭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填饱肚子了，同时还能了解农夫和渔夫们的生活。所以丁上公一定要经常到大殿来。其他上公嘛，只擅长料理不会说话，寡人觉得很无聊啊。
3: 是，殿下，奴婢遵命。看着大王露出满意的微笑，提条上宫和崔上宫脸上的肌肉不约而同地僵硬起来。王宫里的深夜，只有鸟在凄凉地鸣叫。躺在床上听着鸟鸣声，韩上宫抑制不住心底的失落。从前的深夜，与明一并排躺着的时候，明一经常从被子下面伸过手来，嘴上叫着：“白蓉，白蓉啊。”“你听见那声音了吗？”
8: 什么声音？鸟叫的声音呢？
7: 哦，是的，听见了。
8: 要是没有你，我就只能一个人听这声音。一个人在夜里听鸟叫，那该多么凄惨呢？有你在我身边，真是太好了。
7: 可是，这个朋友走了，只留下韩尚宫独自躺在被窝里，倾听那种凄惨的叫声。鸟鸣声剧烈地刺痛他那波光闪闪的心海。韩尚宫再也无法忍受，便起身朝仓库跑去。林生因为担心一直守在仓库门前，这时候也赶紧跟着韩尚宫进去了。
9: 拿出来！
7: 韩尚宫突然闯入，再加上劈头盖脸的大声吆喝，长金不禁瞪大了眼睛。
9: 再不拿出来你就要死了，我绝对不能看着你死，马上给我拿出来。
8: 嬷嬷，以后我会把事情的经过都向您禀告的，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我要是拿出来，不就让所有人都看见了吗？
9: 要不然你会死的，一定要让我亲眼看着你死吗？从前我已经送走一个了，幸好他没有死，活了下来，但是这种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8: 我也不想这样，很久以前父亲和母亲就叮嘱过我，说话一定要小心，我没有遵守承诺，结果父亲因我而死，是我这条不懂事的烂舌头害死了父亲。
9: 可现在要是不用舌头，你就会死的。
8: 我已经是罪人了，早就该与父亲一起死掉了。
9: 这些我都不管，赶快拿出来，现在就拿出来。
7: 韩尚宫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长金也哽咽地说不出话来。连生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哭的却是最凶。
8: 这是母亲的遗物，她留下遗言告诉我不能给任何人看。她以前告诉我不许把父亲和母亲的事泄露出去，可我违背了承诺，代价是我失去了父母。现在我仍然想遵守这个承诺，就算是我的决心吧，我一定要听母亲的话。
9: 你这无情无义的家伙，混蛋，不争气的孩子。
7: 韩尚宫用拳头捶打着长金的肩膀，一下两下三下，长金一动不动，呆呆地挨着韩尚宫的拳头。连声抱住长金替他挨打，打到后来三个人抱头痛哭。天刚蒙蒙亮，提条上宫那里就传出了意外的结果，最高上宫深感惊讶。
10: 把他们两个都带到义进府。
7: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最高上宫宛若挨了当头一棒，一种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真不应该给他一天的回旋时间，这老狐狸肯定跟崔家连夜策划好了阴谋诡计。正因为这样，最高上宫才没有直接去义进府，而是先到了植物室。既然那伙人已经挖好了陷阱，他当然无法逃避，但他也不想一声不吭地跳进去，应该找个树根紧紧抓住。即便这想法实现不了，也要把他们当中的某个家伙拉进陷阱。可是怎么才能想出办法来呢？愤怒而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折磨得最高上宫牙齿直颤。这时外面传来了韩尚宫的声音，
8: 我有事想要恳求您。
9: 你也来求我把这事儿压下去吗？
7: 仅仅一天时间，韩尚宫的眼睛全都凹陷了。最高上宫突然大发雷霆，现在他能相信的人只有韩尚宫了。
3: 能够随心所欲拿来当出气筒的也只有韩尚宫。
7: 我讨厌那些把食物当成权力利用的人，把大殿御膳房当作权力的象征，利用御膳房扩张势力的人，以及为了得到权力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人，统统不可饶恕。给患褥疮的文宗大王做猪肉的人，反正期间在食物里投毒麻醉士兵的人，我知道是谁。
8: 嬷嬷，我担心这样会危害您的健康，请息怒。
7: 我对最高上宫的位置根本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吗？我希望能够制止他们的肮脏勾当，哪怕只在我做最高上宫期间。
8: 我怎么会不明白嬷嬷的心意呢？
7: 食物是很神圣的东西，进入人口，给舌头带来快感，焕发元气，完成命运赋予自己的使命，然后回归大地的怀抱，化作肥料滋养大地。我绝不允许那些贪图权势之人把如此神圣的食物当作他们的玩物和工具。
8: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嬷嬷，
7: 我一定要揭发，我要把崔氏家族的丑恶嘴脸告知天下。
8: 我五岁进宫，迄今为止已在嬷嬷身边度过了30年的岁月，我怎么会要求您改变心思和信念呢？
7: 那你为什么坐立不安，还想让我把这件事压下去呢？
8: 因为长今会死，因为只有无辜的长今一个人会死。
3: 韩尚宫声如泣血，无比凄惨。提到长今的名字，最高上宫仿佛被人戳到了痛处，身体立刻便蜷缩成一团。
8: 就像您相信我一样，我也相信长今，他还不懂事，动不动就会惹祸，但他绝对不会写符咒之类的东西呀。
7: 所以我更要查清楚。
8: 不，到时候要死的只有长今，嬷嬷。您难道不知道吗？
7: 你是在嘲笑我这个形同虚设的最高上宫吗？
8: 我害怕我的朋友善良漂亮的名医嬷嬷，你也一定记得他吧。
7: 就因为那件事被瞒天过海，长今才会再次沦为替罪羊。我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8: 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长今呐！
7: 讨厌，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你赶快给我离开这儿。
8: 长今，你一定要救救长今，救救长今。
3: 韩尚宫扑倒在最高上宫的脚下，痛哭流涕。年迈的最高上宫低着头看韩尚宫。他红肿的眼睛因矛盾而动摇，但是最高上宫仿佛有意要把动摇的决心振作起来，毅然决然地起身离开了房间。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3: 风猛烈地吹刮，如果是在这样的季节里遭受严刑拷打，那就更加残忍了。听说易进福使用乱杖刑的情况并不少见，四肢绑在刑具上，几名刑吏手持棍杖一齐殴打犯人的身体。因为是用涂红漆的木棍审问罪人，所以又叫诛杖状问刑。乱杖刑中还有一种叫做被点乱杖，以稻草或草席盖住犯人的身体，再用木棍乱打一气。总之，一旦身受乱杖之刑，那就很难活命了。 有风吹来，树叶就会争先恐后地飘落。今天夹杂在风里的岩鼓声格外的悲壮，大王就要进入正殿了。最高上宫仿佛是被鼓声推拥着，不由自主地向提条上宫的植物室走去。我听从嬷嬷的吩咐。刚刚你不是还怀疑我威风凛凛要移交翊进府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错了，请您原谅。这一次的事情就过去吧。还有，把常金这孩子赶出去。如果非要赶，也应该把常金和金英一起赶走。那两个孩子的问题，你自己看着办吧。 从植物室出来的最高上公，把崔上公和韩上公叫来，向他们传达了自己的意思。韩上公连声再见也没说，甩开大步便向仓库跑去。长金已经躺倒在地，完全昏迷了。韩上公背着昏厥的孩子走出仓库，情不自禁地连连叹气。 倔强的孩子，像长金这样纯真而倔强的孩子，随时都会遭遇残酷的灾难。何况这是在王宫，要想在宫中存活，要么变得彻底庸俗，要么变得彻底软弱。如果两样都不行，那也不要有过人的才华。 可是，所有成为奸邪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条件，长金怎么全都具备呢？王宫里的风过于残酷，使得心怀信念的女性难以立足。因为这个不会退缩、不懂圆滑的孩子，自己今后的生活也不可能顺利平坦。 可是又不喜欢圆滑，每次面对狂风暴雨，他宁愿选择被人斩草除根。就像韩上公情不自禁地爱他一样，他所做的一切，也是。

0: 在王宫某个幽暗的角落里，德酒把别介们聚在一起炫耀。男人们的视线都被这童子眼珠般大的药丸吸引住了。
1: 你这真是给大王用的药吗？
2: 啊，是啊，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有个亲戚名叫东直，就是吃了这种药才生下判了10年的儿子呢。
1: 哎，我说德酒，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哦，我不知道，大王用剩的材料我拿来随便做了些准备给自己吃的，可是每个人都来求我，虽然是我亲手做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我还一次都没吃过呢。
0: 说到最后，德九咂了咂舌头。
1: 哎，我说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药效这么灵？
2: 也没什么别的啊，越过10人高的瀑布，并且能够变成龙的鲤鱼啊，经历的代名词短尾腹，数九寒天仍然生机勃勃的东百花粉啊，再就是15月圆之夜不停交尾的海狗的肾啊，神秘的红参粉啊，再加上枸杞子啊、五味子啊，还要加入蜂蜜。
1: 哦，光看加入的材料就知道肯定是灵药，是灵药啊。
2: 那当然，专门给大王用的嘛。
1: 哎，我说把灵药卖过点呗。
2: 啊，我说过了，我可不是为了卖才配这种药的，连我自己都没吃过呢。我说你啊，不要光顾着自己享用啊，卖我一点吧，每天晚上都折腾得够呛，也办不成事。哎，那滋味真是比死还难受呢。呵，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为难了。好，看你情况比较难办，我就破例给你几颗。其实我不需要吃这种药，力气本来就大得难受。我老婆还都求我饶了她呢。哎，我老婆每天都恳求我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杀了她好的。你都到这份上了啊，那我应该让给你几颗啊，都给你算了。你知不知道这药有多灵啊？我在配药的时候闻着药味儿，力气就从下往上猛窜。
1: 哦，是吗？那要多少钱呢？
2: 我配药又不是为了赚钱，你给10两就行了。
1: 10两？
2: 怎么啦？嫌贵？我可是只收了材料钱，你要嫌贵就算了。
1: 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能便宜点吗？
0: 德九一门心思只想赚钱。埋头砍价，却没发现长帆内侍正朝这边走过来。率先发现的人接二连三地逃开了，留下德九只顾数钱，根本没发现苗头不对，结果被长帆内侍随从的内侍们抓了个正着，最后落得个被带走的下场。
1: 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
0: 听到长帆内侍的呵斥，德九惊悸不已，几乎趴在地上。
2: 哦，天哪，饶了我吧，他们也是人，看见他们苦苦哀求，所以我就，对天发誓，我从来没碰过大王的材料。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什么罪了吗？
2: 知道，我知道，我在威严神圣的王宫里喝酒，犯了死罪。
1: 混蛋，侮辱内侍之罪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侮辱内侍？
1: 我那20岁的养子做内侍只有4个月，从你那里买药服下之后，每天夜里苦苦挣扎，你的精力丸卖不出去，竟然卖给内侍，你这混蛋。
0: 德九感觉自己现在全完了，他哪里知道那个年轻内侍就是长帆内侍的养子啊。但是挪用大王的药材赚钱就已经无力分辨了，现在既然落到长帆内侍手里，至少也要挨20大棍。既然如此，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候发落了。
1: 绝对不是药丸的

0: 作用。
1: 什么？现在还不清醒啊？还胡说八道。
0: 其实我说的什么鲤鱼成龙啊，那都是撒谎。短尾腹、海狗肾这些东西，我怎么能弄到啊？我只是把豆面和田鸡后腿磨成粉面，加上陈皮、甘草、枸杞子等，再用蜂蜜搅拌在一起。如果吃了这些东西，夜里都会痛苦，那就算吃一颗野草也会痛苦的。
1: 哈，听你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0: 哎，谢谢你理解，小人。
1: 来人呐，把这个家伙拉下去，剁掉他的十根手指。
0: 哎呦，上云令箭，
1: 这家伙比想象的还要可恶，盗用大王的药材，再加上侮辱内侍和欺骗罪，这个混蛋。
2: 话音未落，内侍们就跑过来抓起了德九的腿脚。
0: 上云令箭，请您饶命啊！上云令箭。
2: 德九拼命挣扎，却无力摆脱内侍们的掌心。他眼前一片漆黑，忽然浮现在脑海里的却是妻子宽阔的脸庞。就在这时，大殿别见墨界匆匆跑来。
3: 上云令箭，大王口谕，带属手江德九。
1: 口谕，大王竟然要你来带一个属手，
3: 这我也不知道。
2: 原本惶恐已极的德九觉得自己终于有救了，便吹嘘道：“
0: 上次我给元子做了保养粥，说不定是大王要赏赐我呢。”
2: 长帆内侍瞪大了眼睛，德九终于得以摆脱内侍们的掌心，能自由行走了。原子服过虫鸟全鸭汤之后，竟然全身麻痹，昏倒在地。这消息搅得整个御膳房鸡犬不宁。偏偏做这种食物的熟手竟是江德九。所谓虫鸟全鸭汤，就是放入冬虫夏草的清炖鸭，掏出鸭子的内脏，再放入大块的生姜和洋葱，以及冬虫夏草、丁香、肉鸡、草豆蔻、人参等，精心熬制，就成了虫鸟全鸭汤。听连声说德九正跪在内侍府的院子里接受审问，德九竭力辩解说只是使用了食谱上的材料，并没有添加其他任何东西。德九推测可能是原子得了什么病，或者内医院做的不好。长金正在御膳房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不已。最高上宫派来的医女离开后，长金受到韩上宫无微不至的照料，现在身体刚刚可以活动。韩上宫吩咐连生为长金喝下米汤，接着又喂他稀粥，以便补养衰弱的胃肠，总之是用尽了心思。可是当长金听说德九被抓的消息时，刚刚喝过稀粥的胃便如翻江倒海般的难受。
4: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金和韩上宫匆忙赶去时，德九正被关押在内侍府的监察房里，踱来踱去，愁眉不展。怎么回事？
0: 我怎么知道？分明是阴谋。
2: 阴谋？
0: 我得到殿下太多的宠爱，所以有人就在食物里下毒。
2: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开这种玩笑？站在一旁的韩上宫尴尬地咂了咂舌头。
0: 我也是心里难过才故意开玩笑的。食物材料只有鸭子和冬虫夏草，药材都是那医院给我的，我还能放什么呀？ 再说了，往里添东西还不得自己掏钱。
2: 戚味上宫不是缠过了吗？
0: 说的就是这事儿啊。他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2: 这时东宫殿给原子诊脉的御医下了最后诊断，食物中含有毒素，既然通过了气味检查，所以毒药非银勺所能检验。王后昏厥，大王震怒。德久媳妇儿悄悄找到长金，痛哭流涕。
0: 哎呀，我就知道他整天这么胡闹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出事的。天哪，我的冤家！可是他毕竟是我唯一的丈夫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法活了，没法活了。
2: 长金好不容易把他哄走，转身去找韩尚宫。正好那医院的一名医女正在韩尚宫那儿。
5: 医官让您把这颗毒草放进虫鸟全鸭汤里。
2: 为什么？
5: 医官说要找出一种放进食物之后既不变色又尝不出味道的毒草，只有弄清楚这个，才能找出治疗原子麻痹的解药。
2: 医女回去后，长金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作，不料韩尚宫连连摇头。
0: 你和江蜀守关系亲密，肯定会引起误会的，最好还是交给其他孩子做吧。
2: 最后这件事交给了令禄、昌一和林生，长金暂时回避。为了弥补这期间漏掉的料理学习，长金没有离开御膳房，林生抽空来把结果告诉长金，诸如食物的颜色频频变化，或者虽然食物表面看来没有异常，但是放进银勺后立刻变了颜色等等。这样过了两天，原子的麻痹仍未缓解，宫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但是内人们仍然坚持料理训练，一天也没有停止。内人们排成一队坐在御膳房的工作场上，韩尚宫开始教授野鸡杂烩汤的料理方法。这个野鸡杂烩汤呢，可以使血液变清，调节血压，还有止泻的功效。你们知道什么食物不能跟野鸡一起食用吗？
5: 核桃、荞麦、葱、酱豆等。
2: 金英回答的最是迅速。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因为对大脑和心脏不好。
2: 是的，每种材料都有多方面的特性，根据搭配材料的不同，有的对人体有益，有的则对人体有害，这就是食物间的相生相克原理。
5: 那人们都眨着眼睛认真聆听，只有长金在冥思苦想。
2: 韩尚宫早就注意到了，但他只装没看见，继续讲课。为了去除猪肉的异味而放丁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与含有郁金的汤药一起食用，十有八九会引起腹泻或者是呕吐。
5: 听到这儿，长金竖起了耳朵。丁香、郁金。
2: 啊，长金，你来说说看，什么东西不能跟鲫鱼一起吃啊？
5: 跟蒜一起吃会引起低烧，跟芥菜一起吃会引起脓肿，跟猪肉、鸡肉、野鸡肉，还有鹿肉一起吃呢，也会引起脓肿，跟麦门冬一起吃会害死人的。默默，我要出去一下。
2: 正学习呢，你要去哪儿啊？
5: 有件事我要出去打听一下，德久大叔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请您允许。
2: 你去吧。
5: 得到韩尚宫的允许，长金立刻朝内医院跑去。鲫鱼和麦门冬一起食用会害死人，同样道理，还有其他的食物混合食用也会变成毒药。也许虫鸟全鸭汤里的某种材料与其他食物混合而生成了毒素，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证明德久是无辜的。医女施然摇了摇头。 原子在服用虫。

0: 脑全鸭汤的时候，并没有食用其他的食物。
1: 再好好想想，原子有没有吃过不同于平时的食物，哪怕一点点？
2: 没有啊。如果非说有的话，那就是肉豆蔻油了。
1: 肉豆蔻油，那是什么东西？
2: 哦，听说是种香辛料吧，是使臣从中国带过来的，我也不大清楚。
1: 听说原子心虚气弱，所以那医院连续三四天让他服用肉豆蔻油。
0: 既然是中国的香辛料，不是朝鲜常用的东西，那么它的效果和毒性也就无从得知了。长津千方百计想对肉豆蔻油多了解和认识，突然他想起了校书阁。长津派人传话过去，等了不大一会儿，闵正浩来了。也许是跑得太急了，正浩赶到长津面前时已经气喘吁吁了，便尴尬地笑了笑。
1: 啊，对不起，上次我失约了。
3: 啊，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1: 啊，没什么事，这是上次就准备还你的书。
0: 正浩双手接过书来，眼睛却始终盯住长津的脸。
1: 哦，大人，可不可以再借我一本书？
3: 你说吧。
1: 炫麻集书。
3: 现在你竟然看起了医书啊。
0: 正浩笑着走在前面，长津跟在正浩身后向校书阁走去。阳光强烈，风声响彻耳边，树枝随风摇曳，仿佛要把最后的叶子震落，落叶任意飞舞，最后列队跟在二人身后。天色渐渐褪色，只有走在天地之间的两个人服装格外鲜明。正浩穿的是蓝色衣冠，长津则是红色发带，两人都分外耀眼。在校书阁前接过血麻集书，长津转过身去，正浩一句话也没说，只用目光充满了温柔。两人之间对话的减少，反倒说明彼此心中堆积了更多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4: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4: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1: 该药易于胃肠，多在腹泻消化不良时服用。精油油可治疗慢性风湿痛，但因含有大量油性成分，过度食用容易导致身体僵硬。容易导致身体僵硬。
0: 长津正在阅读炫麻集书中有关肉豆蔻油的部分，他注意到了容易导致身体僵硬。德久之所以被带走，就是因为原子身体麻痹，麻痹不就是身体僵硬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炫麻集书说的是过度使用，医女说的明明白白，只服用了少量。
1: 容易导致身体僵硬，导致身体僵硬。
0: 连生原本正在铺被褥，这时候也停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长津。
1: 啊，你呀你，我真想钻进你的身体，看看你到底在想什么。
2: 怎么突然说这种鬼话？
1: 你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力气去管别人的事情？
2: 这不是别人的事情，弄不好还可能被赐死药呢。这可是关系到德久大叔生命的大事啊。
1: 哎呀，你别提什么死药不死药的，听着就感到浑身发毛。
2: 死药？是的，死药。
0: 突然，长津好像被赐死药的人一样猛跑出去。连生靠着透风的门大声喊叫，
1: 长津

0: 数数料理间，我要去做实验。
1: 林生本来也想跟着出去，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人能阻拦长进。林生左等右等，等着等着也就睡着了。起来洗手的时候，发现长进仍然没有回来，他有些担心了。长进本来就容易惹事，而且连续几天滴水不沾，现在晕倒在哪个角落里也是有可能的呀。想到这里，连生便坐起来穿衣服。赶到数手料理间一看，长进果然晕倒了，四肢僵硬，动弹不得。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兴奋，脸上竟然洋溢着笑容。长进到底还是病倒了。连生想到这儿，顿时觉得心往下沉。韩上公正在最高上公的植物室里，连生带着两位上公来到数手料理间的时候，长进的麻痹仍然没有缓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嬷嬷，我查清楚了，是食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原理。
1: 相生相克原理？那你说是什么食物之间产生了这样的作用啊？
2: 肉豆蔻和人参。
1: 啊，我也听说原子服用了肉豆蔻，不过据医官说只是很少的量啊，而且中国也经常使用这种处方啊。
2: 问题出在人参，人参不仅是恢复元气的最佳材料，而且产生效果最快。雏鸟全鸭汤里的人参眨眼间就提升了肉豆蔻的功效，所以引起了麻痹症状。
1: 嗯，对，为了缩短痛苦，有时会在刺死药里放人参呢。可是你又怎么证明服用肉豆蔻和人参能够导致身体麻痹的事实呢？最高上公复核完了长进的推论，随后提出了疑问。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

0: 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2021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章，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3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文中写道，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忆起2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接待了来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瓦。我向他介绍了菌草技术，这位省长一听很感兴趣，我就派《山海情》里的那个林占西去了。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场党代表通道采访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岩。好，我们请这一组的3位党代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林占西，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将以20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1: 广播剧《中国草》，出品人吴静、陆晶，总策划张仁汉、陈航、陈鑫，总监制张春华、郑继业、杨继春，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编剧马音、高贺、钟兆云，作曲于祥国。第1集。
6: 我叫林冬梅，菌草之父林占西是我的父亲。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他与菌草结缘始于一次科技扶贫考察。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7: 吴老师，哎，汀江这一段快断流了，你看，两边的山啊，快被砍秃了。
8: 林处长，这情况比我们上次来更严重了。
7: 是啊，
8: 陈书记，尤其是你们进山村，
7: 这汀江可是咱们长汀的母亲河呀，陈书记，
9: 没别的法子，只能靠山吃山，大家得填饱肚子。
7: 哪能说停就停啊？
8: 可是，哎呦，下雨了！前面就是我们进山村，咱们快过去吧。哎，林处长，咱们快去吧。
7: 好，走走走。

0: 阿成，在家吗？林处长，这家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哦。哎呀，
1: 这屋里都漏雨了，这棉被怎么能破成这样呢？
0: 阿欣，你爸呢？上山去了。
2: 孩子。 还没吃饭呢啊！饿了吧？爸，来，叔叔这儿有地瓜干，你拿着。我拿着吧。手这么凉，你穿的这么少啊？来，把叔叔的外套穿上。
3: 哎，林处长，你这……
2: 哎，没事。陈书记。
3: 砍树种菇，并没有解决群众的温饱，大量破坏植被，引发水土流失，导致粮食减产，得不偿失啊！
4: 而且现在已经造成了悬河高耸，再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这，
2: 也可是大伙儿总得活下去呀。不行，不能为了眼前的温饱，断了今后的活路。 必须尽快解决菌林矛盾。吴老师，哎，以草代木的研究迫在眉睫。
5: 是，以草代木。
2: 对，用野草代替树木种菇，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
5: 野草种菇，没听说过呀。
2: 科学研究探索的就是未知领域嘛。如果。
5: 能找到木质化程度较高的草，来代替树木做培养基，就能够实现以草代木。这次回去啊，我打算辞去副处长职务，专门从事以草代木的研究。
4: 不是，林处长，哎呀，您可是咱们学院最年轻的处长了，您别意气用事啊。
2: 不，只是我考虑很久了。
4: 以草代木研究项目的报告打上去，还没有回复呢。
2: 还是在等等吧。等，不能再等了。这山、这水等得起吗？这里的老百姓等得起吗？喂，
6: 哥，是我。
2: 哎呦，占华啊！
6: 哎，我已经接到单位的报道通知了。
2: 好啊，分到省直机关工作。
6: 你可得加把劲儿啊！哎呀，放心吧，哥。哎，哥，忙什么呢？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2: 哦，以后啊，你别打这个电话了，我正忙着收拾东西啊，搬走呢。
6: 哥，哎呀，你还真不当这个处长了？
2: 爸跟你说了。
6: 爸特别生气，他想不通，你搞科研，你为啥非要辞去行政职务啊？
2: 哎呀，占华。 你也是学农的，应该很清楚，以草代木的研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从零开始。如果连时间都没法保证，研究怎么进行啊？
6: 哎呀，哥，
2: 占华，我得全身心投入啊！而且现在没有立项，没有实验室，研发资金和设备也没有着落。
6: 那你看，哥。
2: 这简直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吗？可是路再难走也得走，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我看着心里是真难受啊。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地方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富起来，而且越来越穷。当初我们俩选择学农，不就是想为农民？
7: 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嘛。哎呀，哥。
2: 占华，哥，还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吧，哥。哎，算了，再说吧。你好好工作啊。
7: 拜拜。
2: 嘿嘿。冬梅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7: 大夫说，我得了肺炎，给我打了针，再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2: 啊， 爸爸这几天忙，没回来陪你。你看，
0: 哎，爸爸，你看，天气预报里的气温，我都记下来了。
2: 真不错。
0: 哎，这对爸爸的研究有用吗？
2: 当然有用啦，以后啊，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0: 妈妈回来了。
1: 冬梅，
2: 赵娟，
1: 你脸怎么了？
0: 爸爸吃胖了。
2: 以草代木啊，先要找到替代树木的野草。找草的时候呢，我就尝了几种，想看看有没有毒副作用。
1: 你不要命了？
2: 以后还是到实验室进行毒性试验吧。哎呀，我就是想快点找到合适的草。
1: 你眼里只有草。你说，处长辞了，自行车拆了，借玻璃试管、粉碎机，现在又开始借钱了，
2: 这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这实验急用钱嘛。
1: 钱，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来块，你这一借就几万块。多少年才能还上？
2: 不是，只要实验成功了啊，很快就能
1: 成功。你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议论你吗？说你脑壳里长了草，白日做梦。
2: 别人怎么说无所谓，赵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再难，我也要做成这件事。
3: 佳琪，
2: 爸，哎呀，你怎么来了？
3: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一心搞科研，家里全靠赵军，有事要好好商量。
2: 知道了，爸。
3: 行了，这钱你拿着。
2: 你这是，
3: 爸想通了。农民的儿子学了文化，不能光顾自己，得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爸知道你遇上难处了，来，拿着。
2: 爸，谢谢，谢谢。
3: 一家人说什么谢？
2: 爸，正好您来了，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3: 你什么事？说。
2: 我想让战华过来帮我。
3: 啊？什么？你
2: 爸？
3: 这战西呀，战西，战华是咱老林家22代里，你也是全镇第一个研究生。那好不容易分到省里工作，你少打他的主意。
2: 主要是我的研究刚起步，实验特别缺人。
3: 你想都别想。
2: 爸，我这不是
3: 这事儿没得商量。
4: 林老师，
2: 哎呦，陈书记啊，你怎么来了？
4: 林老师，我来看看你啊，情况怎么样了？
2: 几个月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草，大家都没信心了。
4: 哎呦，整天漫山遍野的找，太苦了。这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为了我们啊，难为你了。
2: 再难也得找到。明天一大早，我还要上山。
4: 哎，好，那林老师你一个人多注意安全呐。
2: 以草代木，真的像人们说的是白日做梦吗？不，全世界有3万多种草本植物，我坚信可以找到替代树木的品种。林展熙没有退路了，
4: 就是压上一辈子也要成功。
5: 李老师，有人找你。
6: 哥，
4: 哎，振华，哎呀，你
6: 来，白经理，
4: 哎呀，好，
6: 我是来入伙的。
4: 啊
6: 啊，
4: 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哎，是谁上次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不说啊？哥，爸写信说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干，让我别听你的。可嫂子呢给我打电话说了，你现在成了光杆司令，我就来了。
4: 哎呀，那你的工作呢？
6: 那我以后的工作就是跟你一起工作呀。怎么不欢迎啊？啊？
4: 欢迎欢迎。振华，我
6: 哥，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咱们兄弟俩是一家人，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4: 好好，可我就是怕耽误了你的前途。
6: 前途？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我国目前种植香菇年消耗木材700万立方米，多么惨痛的生态代价。如果实现了以草代木，不仅能脱贫致穷，还能保护森林修复生态，这样利国利民的事业不值得为之奋斗吗？
4: 对对，战华，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可是爸那边，
6: 哎呀，爸的工作我去做。哎，不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吗？说要向你哥学习，要听你哥的话。哎，我这不是听从了他老人家的教导了吗？再说了，他后来说了啊，他说你辞官搞科研，对吧？他说他自己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那他也不能拖我的后腿，不是？
4: 你呀，啊，咱爸就拿你没办法。哎，振华，大多数的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哎，目前的情况是啊，我们千辛万苦找到的近100种适合菌丝体生长的草，经过实验，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存活率不高。
6: 哎呀，这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是万草丛中觅。哎，哥，这沟底一大片是什么？
4: 芒茄。
6: 哥，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用芒茄和面做干粮给咱们吃。
4: 哦，哎，这证明它对人体无害。
6: 对呀，
4: 下去看看。
6: 走走走。哎，哥，坡陡，你慢点啊。哎，哥，哎呀，哥，快，抓住绳子。
4: 等我采点样本。好了，拉吧。
6: 来，
4: 哎，
6: 哎呀，哇！
4: 哎，振华，你看，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6: 对，
4: 适合种菇。
6: 是啊，芒茄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
4: 对，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6: 是啊，
4: 哎呀，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6: 嚯，哦，那草却在灯火阑珊处。哎呀，你看你的脸，胳膊都划破了。
4: 不是没事，皮外伤，这个伤啊，受得直啊。哎，
6: 哥，你去哪儿啊？
4: 回实验室。
7: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的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茄，父亲更是起早贪黑的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成了大家眼中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0: 妈妈，妈妈让你回家吃年夜饭。
4: 长出来了，长出来了。冬梅，你快过来。
0: 啊，
4: 你看香菇。
0: 哎，这个小小的东西 就是香菇吗？
4: 对，这是爸爸用芒奇这种草做培养基种出的第一朵香菇。
0: 草怎么能种出香菇呢？
4: 要让芒奇种出蘑菇啊，可没那么简单。要先把芒奇收割晒干，粉碎成草粉，和谷壳、米糠混合搅拌后装入菌袋，高温消毒后接种菌丝，在适合的温度和湿度下，经过45天左右才能长出蘑菇呢。
0: 这么复杂呀，怪不得爸爸没有时间回家。爸爸，你哭了？
4: 没有。
0: 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4: 高兴，高兴。3年了，爸爸高兴的。
0: 爸爸。
8: 站好啊，你坐里边啊。
9: 行，
8: 好嘞。
9: 来，您这边，您这边。
8: 哎，站好啊，哥，来，趁热喝了。村民们煎的草药，喝完了发发汗就能退烧。
4: 好。
8: 你看看你，你在发抖。

0: 从实验室走到公民们的地里。
1: 对，
0: 但要改变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1: 对啊，我们可以承诺啊，亏了全赔，赚了全归他们。
0: 对。哎哎，
1: 终于醒了。
2: 这是哪儿啊？
1: 医院。我们坐的车翻山沟里去了。
2: 啊，那曹总标本。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都在那，放心啊。你肋骨断了两根，你别动。
2: 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2: 那你就赶快去安息。
1: 什么？
2: 菌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1: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哎呀，不用管我，你不是说要听我的话吗？哎呀，
1: 哥，
2: 快去，听话。
1: 哎，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占虚。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6: 你好，林先生。
5: 啊，好，
6: 我是来自美国的 John， 你的发明很有商业价值，我希望买断你的菌草技术，邀请你们夫妇到美国工作，月薪14000美元，可以吗？
5: 啊，14000美元，是我在中国收入的几百倍，足可以让我成为千万富翁，这的确非常诱人，但我无法接受。我的发明去赚我们中国人的钱，谢谢。
7: 林占虚先生，你好。
5: 哦，
7: 我叫雷，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
5: 你好，
7: 祝贺你。
5: 谢谢雷先生。
7: 您的菌草帮助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民脱了贫，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菌草也能引进到巴西，帮助我们脱贫。
5: 好啊，非常欢迎啊，我真诚地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
7: 哦，太好了。我们巴西需要菌草，更需要像这样的专家。
5: 好，咱们一言为定。来，易先生，福建见。
8: 占虚回来了。
9: 哎，占虚啊，那报纸上登了你出国领奖的消息，乡亲们夸你有出息，现场都来咱家道喜了。占华怎么没回来？
5: 哦，他在安溪搞技术培训，抽不出身，我当代表回来看您。
9: 哦，当代表。哎呀，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占华。
5: 是。哦，您等一下。喂，是我。什么？他人怎么样？啊？
9: 占虚啊，你出什么事了？啊？你倒是说呀！
2: 灭菌的高压锅爆炸，占华的
9: 占华。

0: 受伤了，严重吗？
1: 他怎么了？
0: 他吐了。
2: 叔叔英年早逝，成为全家人心中无法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1: 爸，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是不来帮我，就不会是我害了他。对不起呀，爸。
0: 展熙，答应吧，照顾好自己和全家人。
1: 爸，我记得您的话，我记住了您的话。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广播剧《中国草》，出品人吴静、陆晶，总策划张仁汉、陈航、陈鑫，总监制张春华、郑继业、杨继春，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编剧马音、高贺、钟兆云，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2: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蕈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蕈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6: 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7: 孙爷，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8: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7: 哎，马姨妈，蛇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9: 哎，你看你是睡着了还没醒呢。
8: 哎哎，对着来，香草，你离他远一些。嗯。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救济就喝西北风了。
1: 宁夏西海固的自然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小刘，给我做助理，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啊。
10: 教授，苦我不怕，我就是担心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1: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
10: 叶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1: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11: 车来了。
12: 哎呀，林教授吧。哎，我叫马宝贵，是韩氏村的支部书记。
1: 哎呦，马支书你好啊。这是我的助手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咋就一辆小车？大事掉队了！
0: 啊，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2: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0: 好，这来。哎，这几个纸箱还不拼呢，看来我开的是西北风。
3: 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愣子。
2: 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3: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
1: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哎呀，
4: 空空站着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快快快走。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3: 二愣子，你别走，帮着搬东西呢。
1: 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走。都赶紧啦！菌草种菇技术培训班马上就开始了。我再重复一遍，谁不来，下次扶贫款就没谁的。
6: 快了！听说这浮萍是在草上种蘑菇嘞。
4: 咦呀，那是锅沿上走高跷，
7: 耍玄学嘞。
1: 上草了，还没见过呀。
4: 别说你了，二呆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听都没听说过。
6: 可是，这说了，一个棚种的菇能卖几千块钱呢？
1: 几千块。有几千块我都能娶你了。
4: 这二奶奶，你出息点吧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我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3: 真是花到死。
8: 哎，安静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菇技术，大家欢迎。
9: 欢迎。
2: 乡亲们大家好，我们出发之前啊，省领导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啊，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4: 哎，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8: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突然都跑戏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3: 对，
8: 能种菇，这是科学。
1: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蛋的。
6: 对，教授，
2: 哎哎，
6: 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哎，
2: 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哦。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8: 哎呀，看看，人家林总总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
2: 哎，
8: 我跟着你种，谁还想种，现在就报名。
3: 哎呀，你这不行，看看人家，
8: 咋的嘛？动不动他呀？
1: 马支书啊。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8: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哎呦，
2: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 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9: 谁像？
10: 不愿意吗？
9: 谁像？
2: 对呀，对呀。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哎，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6: 林教授，我报名。
11: 哎，小草，
4: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6: 满意
4: 呀，
6: 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11: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全都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9: 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我也报。

0: 林教授，咋回事嘛？
1: 不行不行，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2: 死了？
1: 这会救什么？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急。
0: 不急，这亏的不是你的钱，让我赔死呢！哎呀，
3: 二赖子，说啥呢？
4: 林教授，
0: 林教授，
3: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0: 这说这，
3: 从数据上看。
0: 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4: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0: 我这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加你。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4: 林教授。 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花放这儿了，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0: 真的？
4: 真的。
0: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庙打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4: 看你的啦。
0: 都赔钱了，哎呀，行了，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
5: 去去去去去，
0: 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5: 哎哎哎，来来来来，林教授，
0: 走，进去看看。哎，小刘，啊，测量，好。哎，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啊，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5: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0: 哦，
5: 教授，测量结果
0: 好。
5: 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会影响出菇率啊。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0: 马支书，
5: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0: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哦。
4: 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0: 好，
5: 那咱明天就开干。
0: 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4: 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嘞。
3: 哎呦，二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6: 二表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没事？
0: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6: 哎呦，
0: 你这样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3: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观察天气变化情况。
0: 对蘑菇的影响，这蘑菇棚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了，哪里能住人啊？
3: 对，
0: 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们都不能住。
3: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
6: 哎，
3: 你想就得听我的。
6: 咋不想啊，林教授？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0: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6: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0: 不用了，不用了。来，您下钱啊，教授就给我们定了纪律。
6: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菇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0: 小马，
6: 哎，教授，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0: 快来看，
6: 哎，来来来来来，
0: 啥呀？
3: 白白的，这个，
6: 这是。
0: 双胞菇，出菇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心疼啊，就是太小。
3: 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4: 二赖子，您来了，呀，林教授。
0: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寒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撤来了。啊，5:30我们出发吧。林教授，马支书。林教授，马支书，林教授，你咋的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0: 哎呀，别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0: 李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0: 李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2: 林教授，林教授，
3: 林教授，
2: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哪能不让我们送吗？
4: 就是
5: 林教授，
6: 就是
7: 林教授，
8: 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2: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9: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2: 林教授，这是哪家？摔得走，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哦。
10: 林教授，这是我老的油饼。李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11: 拿上，拿上。
2: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联民心。

0: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巴西蚊虫多，您带上。还有这套新西装。
1: 冬梅啊，爸爸转机时间宝贵，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还挺强的，我喜欢。
1: 你呀，从小就不服输。
0: 是您影响了我啊。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去新加坡？我还想让你这个植物学博士啊，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您为菌草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妈妈也跟着苦了半辈子。家里人有的跟您去非洲援外，有的驻守大西北，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我的冬梅长大了。好，爸爸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一样。哎，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很痛心，很难过呀。但是菌草事业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份使命需要我们个人做出牺牲。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妈妈知道。
1: 哎呀，爸爸是个老党员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爸都记得那句话，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我懂，我懂。爸，您要好好保重身体。

0: 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啊，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以草代木的研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从零开始。如果连时间都没法保证，研究怎么进行啊？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2: 你知道人家在背后怎么议论你吗？说你脑壳里长了草，白日做梦。
1: 别人怎么说无所谓，赵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再难，我也要做成这件事。
3: 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高兴，三年了，爸爸高兴的。
3: 爸爸。
1: 爸，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是我害了他，对不起啊，爸。

0: 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上面的嘛，啊？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你这么快就决定了？冬梅啊，你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啊？毕竟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和你现在高薪的工作来之不易啊。
1: 不，我已经想好了。
0: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老了需要照顾，所以你
1: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爸，战华叔叔当初为什么选择帮您？
0: 他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菌草研究啊能够造福社会，是值得为之努力为之付出的事业。
1: 我也要走出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下午的2点03分，欢迎大家收听 FM107.3 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啊，集合大家来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同时呢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也会为您集中的答疑解惑。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
9: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明天白天呢，江北多云转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
10: 短暂的降雨之后呢，阳光呢是重新回归啊。当然也在阳光的这个热情加持之下呢，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也是攀升至了34度，整体的夏季的体验感呢可以说是拉满了。那么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做好相关的防暑降温工作。那具体到合肥，今天下午呢是阴天到多云，但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那明后两天呢，合肥呢还是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时间呢都会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也将突破33度。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除了补水防晒的工作之外呢，还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9: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讨论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觉得自己老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欢迎大家想一想，一起来参与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这不错。
5: 好嘞，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哎呀，好香呀！
1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3: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四家定点医疗机构被曝光。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了四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3: 嗯，的确啊，那广大定点医疗机构呢，就需要严格遵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以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当地医保服务协议，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职责、风险防控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命钱和救命钱。
4: 好，我们再来说说合肥庐江首次发现了濒危安徽麝幼崽。最近呢，合肥市庐江县一名茶农在茶园修剪作业的时候，意外发现一只从山间滚落、出生仅数日的野生动物幼崽。经过多位专家的确认，这个野生动物的幼崽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安徽麝。那之前呢，合肥市从来没有公开的安徽麝观测记录报道，这次发现为合肥市首笔野生安徽麝的官方记录，标志着这个珍稀的物种分布范围也是实现了新的拓展，生态保护意义重大。
3: 安徽麝呢，是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极其珍贵。目前呢，全省野生安徽麝的总量呢，估计仅仅只有200余头，种数的数量呢是极为稀少的。公的安徽麝呢会产麝香，是救命的药，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啊。那上世纪90年代呢，安徽一度啊以为其灭绝了，之后呢，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他们的身影。那如今安徽麝可能已经度过了灭绝的瓶颈期，野外监测结果推测呢，野生种群已经开始在缓慢上升了。那么这个物种的生性啊特别的警觉，应激反应又很强，所以呢对救护环境、饮食条件要求呢非常的苛刻，幼崽救护的难度也极其高。
4: 那根据现有调查结果显示，大别山南坡的桐城、舒城、岳西一线是安徽麝主要集中分布区之一。这次庐江境内发现安徽麝幼崽，成功将它已知栖息地拓展到了合肥市域，不仅填补了合肥地区安徽麝野生分布的记录空白，也佐证了大别山余脉至庐江一带生态廊道的完整性，为研究安徽麝种群的迁徙、还有栖息地扩散以及区域种群分布格局提供了全新的实证依据。
3: 那在这里呢，林业部门啊也呼吁啊广大的这个市民和朋友们，如果偶遇不明野生保护动物，千万不要随意的触碰、惊扰或者是转移，以及远离，并且第一时间呢联系林业、公安等相关部门，共同守护珍稀野生物种，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粽子市场。 虽然端午节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是呢，合肥的粽子市场已经是硝烟弥散。那甚至有人吐槽说啊，端午节还没到，粽子都吃腻了。最近呢，记者走访了合肥多家商超、糕点连锁店，发现各种品牌粽子已经全面上市。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商家们似乎集体抓住了年轻人的猎奇心理，推出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奇口味。从肥西老母鸡汤粽到黄山酒酿粽，从当归党参风味肉粽到花青花椒安格拉斯肉粽，可谓是万物皆可包。
3: 不过啊，面对这个琳琅满目的新奇的口味呢，也有朋友表示啊不太买账，表示虽然粽子的种类极其丰富，但是最爱的呢还是吃传统的肉粽和蜜枣粽，甚至调侃说啊，距离端午还有一段时间，这么多新口味轮番轰炸，真的感觉快要吃腻了。
4: 那距离这个端午节也是还有些时日，合肥粽子市场的这一场口味大战呢，也是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些新奇口味的粽子究竟是昙花一现的流量产品，还是能真正的培养出新的消费习惯呢？还有待市场的检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今年的端午餐桌注定不会寂寞。
3: 接着我们来进行一则提醒的消息啊，150万现金险些被骗，阜阳颍东警方上门为群众及时止损。最近啊，徐某将一面锦旗呢送到了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的手中，并且连连表示感谢，只因为在5月25号呢，该局反诈中心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成功的拦截了一起投资理财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为群众止损150万元。
4: 事情回溯到5月25号，颍东反诈中心民警在开展疑似被骗人员摸排工作当中，发现了辖区居民徐某近期呢存在着大额取现行为异常的情况。那民警立即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徐某，电话中徐某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情绪，仅以正常投资为由，匆匆回应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3: 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紧急啊，所以民警当即决定上门进行见面劝阻。见面之后呢，徐某啊是仍然坚称自己呢没有被骗，而且是拒绝配合。那经过2个多小时的持续沟通呢，徐某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最终呢从房间拿出了备用手机，向民警说明了实情，承认其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系他人推荐。民警当场核查并且确认该 APP为涉诈软件。
4: 原来啊，徐某之前通过网络呢认识了一位自称是银行经理的网友，对方以高额返现项目为诱饵，引导他下载诈骗 APP， 并且诱导他筹集150万元的现金，准备通过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所幸啊，这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成功帮徐某识破了骗局。
3: 在这呢也特别提醒啊，广大朋友们一定要从官方应用市场下载理财软件，凡是以理财大师或者有内部消息为名指导投资理财，在非官方平台进行投资的行为呢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投资诱导，更不要轻易进行大额现金交易或者是私下转账。如果遇到了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咨询求助。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合肥疾控发布了最新防蚊灭蚊指南。合肥疾控发布最新提醒，近期的气候呢，这个也是契合了蚊虫繁殖的黄金需求，蚊虫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活跃期，密度将逐步攀升。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应对，合肥疾控联合合肥市的气象局整理了一份实用指南，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咱们先从居家防蚊开始啊，也就是从消除孽生地开始。那蚊虫繁殖呢是离不开积水，所以呢一定要做好居家的清理，就是能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数量，这也是最省力并且最有效的办法。可以每天检查一下阳台花盆的托盘、瓶罐、水桶、地漏、空调、接水盘等等，如果发现积水呢要立刻倒掉，并且呢要及时的清理容器壁，闲置的容器比如说像旧花盆啊或者是空瓶子啊，及时收纳或者是直接丢弃，防止 积水留存。
4: 同时呢，也要做好居家防护，可以安装纱窗、纱门，晚上休息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在室外放置电蚊拍、灭蚊灯，还也可以使用灭蚊喷雾。那有老人啊、小孩啊、孕妇的家庭需要格外注意。此外呢，还可以定期的打扫卫生，重点清理墙角、卫生间、阳台等潮湿的角落，减少蚊虫栖息环境，盆栽浇水，遵循着见干见湿，避免盆内积水。
3: 另外呢，蚊虫的活跃度高的时间段呢，分别是在清晨、傍晚、夜间，所以呢，可以尽量避免前往草丛、树林、池塘、低洼积水等蚊虫密集的区域。如果是需要前往，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护。在衣着方面呢，尽量穿长袖长裤，选择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暴露。那在暴露的皮肤位置，比如说您的手臂或者是小腿的地方呢，可以涂抹正规的驱蚊液、驱蚊膏，注意避开眼睛和口鼻。
4: 之前啊，有观点认为说积水不多的话不会滋生蚊虫，其实哪怕是少量的积水，比如是瓶盖大小的积水，也能够满足蚊虫产卵的需求，所以呢，一定要彻底清理。灭蚊的时候，杀灭幼虫是更关键的，清理积水，投放灭蚊药剂，从源头上控制蚊虫的数量。被蚊虫叮咬之后，抓挠容易导致皮肤破损、感染，可以涂抹肥皂水、止痒膏来缓解瘙痒。如果出现了红肿、发热等异常，应该及时就医。
3: 所以呢，蚊虫防治啊，真的是人人有责啊。所以在这也特别提醒，蚊虫不仅会通过叮咬影响到您的睡眠，造成皮肤瘙痒，它更有可能传播的是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所以呢，要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是既守护了自身的健康，也是筑牢了公共卫生的防线。那当前的蚊虫啊，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期，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做好居家清理和个人防护，共同营造无蚊且健康的生活环境。
4: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那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说啊，您觉得自己老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1: 我这就打。
1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2: 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6: 怎么反悔啦？
14: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7: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来自 FM 107.4的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是季金。
18: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来了解些什么呢？ 了解一下碳水脸吧，因为最近这个碳水脸的话题在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是很火，而且呢就是经常刷屏都能刷到哈。还有博主就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还有人呢，哎，晒出了戒掉碳水之后的下颚线，配文说，哎，终于摆脱了廉价感。
17: 嗯，所以一时之间啊，像米饭啊、面条、馒头啊，这本来是普普通通日常的主食呢，就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甚至啊，把爱吃碳水的人和不自律就画上了莫名的等号啊。那么脸型到底什么因素决定的呢？那这个碳水脸一词有没有医学根据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客观地看待我们日常所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呢？
19: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儿。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的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20: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19: 碳水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就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

0: 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了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我们也再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1: 所以这么一系列操作下来啊，咱们一定要把公众的这个注意力从我的脸拉回到我的健康上来啊。因为真正科学的营养干预呢，关注的是自身的生长发育啊，包括咱们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态啊，上班族们的一些慢性病的风险啊，包括咱们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肌肉的流失啊，而不是今天我的脸肿不肿。
2: 其实我觉得碳水脸揭示出来的问题还是值得去反思一下的哈，就是在一个审美焦虑被无限放大的现在，怎么样让科学的声音啊不被极端论调而淹没？答案呢，其实或许就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就是当父母不再因为怕胖而不敢吃米饭，当孩子不再因为要抗糖而拒绝吃水果，当全家人都能够享受一顿有饭有菜有肉有笑的晚餐，哎，这就是全民营养周理念真正落地的时候了。
1: 所以呢，这个国家喊你啊，是要减肥利于身体健康，而不是让你不吃碳水啊。所以呢，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吃碳水呢不会毁掉我们的脸，但是吃了碳水的焦虑呢，就毁掉大家和食物之间和平共处的这种共情的能力。所以呢，咱们就放下手机啊，放下这些不必要的焦虑，好好吃饭，科学营养健康的去吃好饭，真的比任何热搜都更加接近健康的真相。

0: 了。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2: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哈。今天呢，我们还要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啊，不知道咱们的叔叔阿姨有没有听过这样，就最近大家传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今年啊可能会遭遇史上最炎热的夏天。还有呢，就是有关于厄尔尼诺的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和热议啊。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其实这个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厄尔尼诺就是我们所谓的关键海区的海温比常年要偏高，今年确实要出厄尔尼诺，而且预计是下半年厄尔尼诺事件是可能形成的，但是它强度是不是140年以来最强，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强度的预判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对厄尔尼诺其实是也有分级，弱的厄尔尼诺、中的厄尔尼诺、强的厄尔尼诺、超强的厄尔尼诺，那这个分级怎么分呢？就是它偏暖的那个幅度，我们画了一些阈值。对于这些温度的偏高偏低，那对于我们大气的这种紊乱，它确实是会有作用。但是厄尔尼诺其实它影响的还是区域性。现在说要出一次14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为时过早。
2: 所以呢，每年啊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议论啊，说啊，今年夏天是最热的。的确到了夏天，其实大家真的要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这个准备工作吧。像居家呢，可能要提前做好像空调等等这些降温设备的检修，然后呢准备一些相关的防暑的药物，并且呢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的预报。那高温时段呢，咱就错峰出行，然后加强像防晒啊、补水的这种日常的工作。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包括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呢，这些特殊人群可能就要尽量避免啊，这个大中午的出去活动了。那定时的补水，还要在穿着方面呢选择比较透气的衣物。如果有慢性疾病呢，更加要按时按量的服药。如果有不舒服啊，包括像头疼、头晕啊，就立即要去就医了。
3: 所以我说这个网传的说法，它本来的意思呢，可能是想引起大家对于天气的一种关注，就是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是呢，不要夸张的渲染和放大焦虑，咱们多了解一些。

0: 科学的解读，多了解一些健康的科普。国家气候中心呢也会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的。
1: 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陆续给我们发送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老了呢？什么时候什么样一个事件啊，一个契机啊，让你有这种毕竟是到年纪了，毕竟是这个岁数了，这种感慨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另外呢，我们的在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来寻求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啊。比如说刘家奶奶就说呢，说老伴儿特别怕热，但是呢又不太爱开空调。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就是真的到夏天，但是呢也不太爱吹空调，觉得吹的那个骨头缝里疼啊，不舒服，
2: 酸酸的。
1: 对，但是呢晚上睡觉呢他就喜欢开窗，觉得开窗能够拉风通风嘛。但是蚊子就老来这个骚扰他了，让他睡不好。那挂蚊帐吧，他又嫌闷得慌，就是你看寂静也是属于那挂不了蚊帐的人，觉得特别憋得慌啊。点蚊香呢又怕熏，所以呢奶奶就想说有没有不挂蚊帐也不点蚊香，但那是能够驱蚊的好方法。
0: 其实如果担心老伴怕热还怕蚊子又不喜欢憋闷，可以去药店买一小瓶的风油精，不用买太贵的就那几块钱的就行了。然后呢再找上几根棉线棉绳，或者干脆就旧的鞋带，然后把这个棉线放到小杯子里，再倒上风油精，确保整根线呢都是吸饱了风油精，而且浸透了。然后拿出来，在通风的地方呢晾个十几分钟，等它表面不滴液了，就可以直接挂在这个纱窗内侧的挂钩上，或者是把它挂在窗台边，或者是系在这个窗户的把手上就行了。
1: 其实风油精里因为还有这个薄荷脑和樟脑这些成分嘛，它是其实能够我们闻起来清凉，并且对驱蚊的有一定的效果。那这样一根浸满风油精的棉线通常能管上个两三天，等到气味变淡效果变弱的时候呢，咱再补滴几滴，或者重新挂上一根浸泡的这个风油精的这个棉绳就行了。那这种方法就是完全不需要挂蚊帐点蚊香，当然就不会产生烟雾和刺鼻的气味，既省钱又省事儿，还会对你的呼吸系统呢几乎没有任何的刺激，所以呢特别适合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啊。
0: 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您家窗外这植物比较多，蚊子实在太多了，还可以结合一下物理屏障法，就是在这个纱窗外喷上少许的花露水，或者直接在窗台上摆上几盆驱蚊的植物，像这个摆上几盆薄荷迷迭香都是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小方法，能够让您的老伴儿睡一个清静凉快又没有蚊子打扰的好觉。
1: 那同样呢在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事烦心事，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来到节目当中寻求帮助和解答。当然我们全程还有互动话题等待您的参与什么时候您觉得自己老了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有些什么契机缘由或者是一些这个事情导致您这种心生感慨，都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今天咱们来聊聊什么呢？聊一个大家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觉得自己老了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哎，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就是感觉啊，从这个腿脚不太利索了啊，不听使唤的时候开始的。
4: 嗯，
5: 可能还有人说啊，是听小朋友哈、啊、喊自己爷爷奶奶的时候。
4: 嗯，
5: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呀，可能就是照了镜子哈、啊，结果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了。但是我相信也有一部分叔叔阿姨会觉得我自己就没老过啊，
4: 不服老，
5: 对、
4: 压根没觉得老这件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5: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大家哈，觉得自己老了吗？啊，如果觉得老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这种感觉的？
4: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啊，最直观就是说，哎呀，那个一头曾经乌黑亮丽的那个黑发，对吧？现在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了白头发，尤其是出现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啊，那个心里的那种感慨啊，心里这种难受啊，那种心里的那种历程的那种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哎呀，你看我都有白头发了，那是不是说明我老了啊？是不是有皱纹了？是不是有斑了啊？是不是看上去这个状态不行了？甚至是担心出门啊，会不会有这个有小朋友啊喊自己奶奶啊，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比较担心。相对来说，男性朋友可能这方面啊，稍微要坦然一些，
5: 就是
4: 对吧、接受程度要高一些、
5: 对，可能有的时候会说白头发有什么好、
4: 染了
5: 不是白头发，这少白发可能从小时候就有白头发了、
4: 的确啊，像季静有一点这方面的困扰，因为什么呢，我爸爸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少白头啊、虽然这发质特别好，那个发量也特别感人，但是白的特别早啊，那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就是常年染发啊，但是呢季静呢也属于就是哎呀，这是真的，这是遗传，这躲不开的这个 基因啊，躲不开的这种继承啊，所以你看，就是很早呢，可能就会陆陆续续有一些。但是我是相对来说就觉得，哎呀，先
5: 无所谓，
4: 先这么着吧，对吧？包括我的托尼老师都说，等到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再出手，
5: 再染。
4: 对，所以现在呢，目前呢就属于那种，半吊子，然后呢也很尴尬的这种状态当中。好在还暂时没有人喊我奶奶。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方面的
4: 困扰，
5: 也不能说是困扰，
4: 或者感慨，
5: 就是感慨吧，岁月的感慨啊。来自山里人，他说：“我觉得自己老了，就是65岁那年啊，抱孙子蹲下去，哎，站不起来了。老伴儿拉了我一把才站起来，然后那一刻我感觉，哎呀，可能是不是老了？
4: 这可能有些那个膝关节或者是胯骨轴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人体真的就像一个机器，非常精密的机器。然后在常年的这种运转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损耗、一个磨损的一个过程啊，只会是，机器越来这个越陈旧，对吧？所以呢，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呢，人家不说嘛，人老先老腿，对吧？就是当你觉得这个腿脚有点不利索了，甚至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刮风下雨都有点不太舒服的这个时候，您真的要注意啊，这可能不仅仅是年龄上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一个身体状况上的一个醒目的提醒了。
5: 所以这个腿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啊。看到一叶泛舟啊，他说我不觉得自己老啊，心里
4: 不服老，
5: 对，心里还想着要出去跑跑啊，想学点新东西呢。除了腿脚慢一点，我觉得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呀。
4: 就像我们热线当中我们的阿姨不是说吗，我们不想那么多，我想学啥我立刻就去学，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服老心理非常年轻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表现啊。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说，哎呀，就真的像这个叶泛舟说的，就是腿脚慢了一点，好像其他的状态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5: 对，
4: 尤其是什么，就是善于一直坚持用脑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就觉得

0: 哎呀，好像这个大脑越用吧越灵活，你不用它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明显的感受和不同，对吧？
1: 嗯，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1: 多动脑，
0: 对，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就是一定不要放弃学习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是活络大脑之后，大脑年轻了，那么身体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头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啊，再来看一位采菊，他说我第一次觉得老了呢，是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人给我让座了。
0: 嗯，
2: 当时还愣了一下，后来反应过来了，哦，可能人家看我像老年人了。
0: 嗯，下次呢，您先下手为强，就是您主动给别人让座。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年轻人的一个素质，对吧？
2: 对，
0: 就是看到这个老年人，这个不管是坐公交也好，坐地铁也好，现在真的能看到特别多的孩子和年轻人啊，真的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社会责任感。他真的就不需要你提醒，就是真的每每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的素质真的是不错的，
2: 就是感觉有些这个朋友啊，
0: 嗯、
2: 就年轻朋友啊。在地铁上、公交车上，就看到需要
0: 帮助的
2: 人，很自觉的就上前帮助，嗯。就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不得不竖起，就不得不很自豪，
0: 就是素质，
2: 就是、感觉，哎呀，这个
0: 整体的全民素质，
2: 对，
0: 嗯、
2: 觉得
0: 在不断的提高，
2: 中国有力量哈、
0: 啊，嗯，而且包括很多那像地铁啊、公交上面的那个老弱病残这个专座啊、
2: 嗯，
0: 大家也会刻意的就空出来给有需要的人来这个乘坐啊，再来看到这个南山游客就说呢，他说70岁生日那天，儿孙们都来了，非常的这个热闹，但是热闹之后呢，家里人走了。之后呢，一下空了。哎呀，他说坐在沙发上觉得老了，不是身体老了，是心空了。哎呀，这个孩子们对吧？这个有家有口的，有学习有工作的，这个大家这个为了庆祝生日对吧？为了过寿啊，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过完寿之后呢，其实大家要回归各自的这种生活轨迹当中，其实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啊。
2: 嗯。
0: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心里空落落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是逢过节对吧，逢周末就把大家喊过来说我请客，请大家来吃饭，你看吧，又热闹起来了。
2: 而且他的这个留言就让我想到热线上之前接到了一位叔叔的、
0: 我好怕他们来，他们来了以后我好累，
2: 好怕孩子们来。
0: 对，
2: 这样您就试试下次每年过生日都把儿孙喊来、对吧、然后都热热闹闹的，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0: 嗯，然后热热闹闹完嘴一抹走了，然后你就有的收拾。
2: 对，这收拾的活呢也不要完全的只交给老伴儿啊、自己也参与到其中，
0: 自己亲力亲为，你就发现这他们这个聚会完了这一周，你会过得非常充实。
2: 就是忙完了以后，你想这忙完了以后，从买啊，然后到最后的洗洗涮涮，
0: 洗洗涮涮，还要收拾呢。
2: 对，
0: 还要做呢，
2: 就不会让你这往沙发上一躺、想那么多事儿了。
0: 就是身体忙碌起来就没空，就是这个胡思乱想了啊。当你下一次准备开始想的时候，又开始洗洗涮涮，到下一个过节了。
2: 所以啊，这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
0: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嘛，千万不要让自己闲下来，对吧？一定要给自己这个安排点事儿啊，不管是安排这个忙碌的事儿也好，还是安排一些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人喜好也好啊，都是让自己生活啊过得特别的充实。因为有的时候节奏一停下来，就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啊。有的时候想东想西，不仅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可能更多的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和精神头，对吧？这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一定要忙起来，不仅是忙家里的大事小事，还要忙自己的事儿，让自己首先忙起来。好，再来看一下啊，东篱下。东篱下说我不觉得自己老啊，我还跟老伴说不才70多吗，还年轻着呢啊。老伴就说你70多人家都喊你爷爷了。然后呢我就回答他说那是因为我辈分大啊。的确辈分这个事儿呢，就是在家里是这样，就是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这小朋友就非常年纪非常小，但是他在他们家里的那个辈分啊，一点儿可不小，可能有很多就是成年人了，就是已经成家立业的人喊他得喊小叔叔或者是小舅舅之类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东篱下 也是觉得，哎呀，就是那他喊我是因为我辈分在那儿在着啊，并不是因为我年龄或者我的状态显老啊，不服老。
2: 而且这个辈分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这还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看着这个比自己小的人啊，结果呢，他反过来得喊你妹妹，喊你姐姐。
0: 就像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同事啊，他也是家里的这个辈分问题。完了之后呢，家里一个小姑娘啊，才十几岁，但是呢，他得喊姑姑啊。啊，这个同事甚至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但是呢，辈分在那儿啊，咱就得按辈分来喊，辈分不能乱啊。
2: 好，那大家都觉得什么时候开始有老了的感觉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讨论，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今天要请大家来说说哈、自己会觉得自己老了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老了的感觉呢？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清泉。他说啊，第一次觉得老了可能是去医院体检的时候，然后医生说啊，这个年纪要注意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成了这个年纪的人了呢？医生经常会说啊，
3: 对啊，
4: 二十多岁的小朋友不是
3: 年轻人啊，
4: 年轻人
3: 医生也会说，对，医生也会说，哎呀，你这个年纪的这个年轻人啊，要注意啥啥啥啊。到我们这个年纪，你这个中年的这个年纪，他也会说，医生说您到这个年纪要注意啥啥啥，对吧？
4: 很正常、
3: 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什么阶段性的提醒啊，千万不要介意啊。松下有客说呢，我觉得自己老呢，是以前爬六楼不带喘气，现在爬到三楼都要歇一歇，不服老不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可能是还是爬少了，
4: 对，
3: 就是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因为住的这个居住环境的关系，都是有电梯的嘛，所以呢可能就是突然炸不炸爬个楼啊，你就觉得哎呀好累呀、
4: 气喘吁吁的。
3: 对，因为你看寂静是因为以前住的地方呢特别高，完了之后呢有这个电梯，后来呢调整了这个住的这个地方以后呢，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小多层，就没有电梯，我每天蹭蹭蹭，我就觉得一天来回好几趟就不带喘的，除了这个是爬习惯了，爬楼爬习惯了之外呢，可能还说明我还年轻。
4: 就是锻炼就像是运动一样，对吧？
3: 习惯了，
4: 你可能第一次哈、你爬个山，第二天下来会觉得这个浑身酸痛，腿酸。
3: 如果你每周定期打卡爬山，
4: 对，如果经常爬山，你会发现啊，这个哪儿都不酸了。
3: 我为什么能够适应爬楼呢？就是因为曾经我这个工作的那个楼层是在13楼，然后13楼就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楼层。你说高吧，它好像也没有很高，没有突破15层。你说不高吧，它也是过了10层以上的。后来我就说，那等电梯挺麻烦的，那我就干脆每天爬楼上下班吧。
4: 13层，你
3: 对
4: 爬楼。
3: 对啊，我就整整爬了6年，就13层，就是习惯了，
4: 不得不佩服你，
3: 就习惯了。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现在住的那个3层、4层、5层、6层，就跟爬着玩似的。
4: 那肯定，可能在你这个眼里，这每天可能
3: 就还没开始抬脚，怎么就到了这种感觉？
4: 想想多下楼几次。
3: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上楼是不会，只要姿势正确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下楼梯的话，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一定要注意姿势啊，否则是非常容易伤膝盖的，就跟爬山一样，对吧？上山啊、就还可以，但是下山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和姿势了啊。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云中鹤，他说我没觉得自己老，但是孩子们都说你都75了，别逞能了啊。我就说75怎么了，我还想学游泳呢。学起来
3: 啊。对啊，
4: 这个什么时候学习都不算晚
3: 啊。尤其是这个游泳啊，对于这个全身运动，包括这个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关节头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比较过激的这种伤害性吧。所以其实游泳是非常温和，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所以那个我有那个朋友圈当中有一位专业的那个游泳教练嘛，他经常在这个朋友圈里打卡叔叔阿姨们就是这个游泳的成果，然后经常是说又一只老青蛙顺利毕业。
4: 就是可能游泳啊，这不真的是不分年纪的，
3: 不分年龄，对，
4: 不分年纪的像运动啊。
3: 很小的小朋友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都非常适合啊。
4: 所以如果想，不如就去做。
3: 好，再来看一下陌上花开呢，他说第一次觉得老呢是看照片，翻到四十岁的时候的照片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真年轻啊，但当时也会觉得自己哎呦都四十了，那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时候觉得四十岁的确还挺年轻的啊，就是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美，对吧，这个东西如果是横向比你就感慨说哎呀怎么那时候四十现在六十啊，但是你四十岁有四十岁的精彩，六十岁有六十岁的这个活法嘛，
4: 对啊，
3: 对吧，
4: 你少了二十年的人生阅历，
3: 哎，
4: 对吧，
3: 而且如果你说二十年你都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也挺可怕的
4: 再来看一下月下独酌，他说我觉得自己老了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记性吧，说以前呢这个电话号码我都记得住啊，然后呢现在我连自己的手机号得想上半天，这还是动脑子动少了，得经常记经常动脑，要不然这个会生锈的，
3: 而且这个记电话号码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呢他也不完全是记忆力的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数字啊就不是特别敏感，我就属于那种完全记不住电话号码的人，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年龄段的时候我就属于像什么就是经常使用，就是使用到已经是就是那种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我是肯定能一口报出来，否则其他电话号码不好意思我一定要查电话号码本啊，所以现在你如果突然问我说哎呀江龙电话号码是多少，不好意思我真报不出来
4: 那应该都报不出来。

0: 报不出来。对，所以呢，千万也不要因为
1: 亲近的人，
0: 对，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对自己产生质疑啊。半胡沙就说呢，我没觉得自己老，因为老伴常说我都没个正形啊。然后我就说呢，那没正形是不是就是不老呀？啊，其实只要心态年轻，永远不老。
1: 挺好的啊，就是喜欢大家有这种年轻的心态、
0: 不服老的心态，对吧？
1: 对，那另外呢，大家啊，觉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老了啊？有没有觉得服老啊？老没老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9: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变老了啊？看一下，浅草青春，他说我觉得自己老了呢，是我的心啊，以前过年盼着热闹，现在过年盼着清静，因为热闹不动了啊，就想安安静静的。
9: 就可能也有点我们热线上的那位叔叔的那种感慨，就是以前热热闹闹的，对吧？大家这个有吃有喝，然后呢，这个人也挺多的，事儿也挺多的，不嫌烦。现在呢，可能就是热闹过之后啊，这个收拾的这个问题，确实让他非常头疼，也让他这个身体

0: 大懒啊，孩子们早点来，让他们啊该洗的洗，该涮的涮，该买的买，把他们发动起来。然后呢，这个事儿结束之后呢，该洗的洗，该涮的涮，也把他们发动起来啊，不要让他们就是回到家里就直接躺平，还是要有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动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就哪怕他们这个干活干的你不满意，对吧？
0: 但是重在参与，
1: 对，
0: 哎，要有一起做这件事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半山听雨珠说呢，他说，哎呀，68岁那年，孙子第一次喊我爷爷，答应的特别响啊。然后答应完之后，突然想，哎呀，都当爷爷了，能不老吧？哎呀，68岁才当爷爷，还觉得有点迟了
1: 啊、那就是当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感觉自己变老了啊？这个都有人喊爹了啊，能不老吗？
0: 再来看一下云深不知处啊，说不觉得自己老。他说去年呢，还跟老伴儿爬了趟泰山、啊。
1: 哎呀，真厉害！
0: 虽然坐了缆车啊，山顶，但山顶是走上去的。大家还说，哎呦，这老爷子真行啊！哎呀，心里美得很啊。就是他前面大家是肯定了他的年龄，对吧，老爷子？但是说真行，哎，他就飘了，他就不服老了。
1: 看到清流说，可能是我去银行办业务，柜员叫我大爷啊，我就说我有这么老吗？后来照镜子一看，哎呀，头发真白了。
0: 就是这个，当时你这么说出来之后，柜员小姐姐估计挺尴尬的。
1: 怎么回复您的呢？别忘了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喊您大叔啊、是不是就好一点，心里然后过一点。再来看到的是柳边有风说，我觉得自己老了，是以前冬天穿一条秋裤就行，现在呢穿两条还觉得冷啊。老伴儿说这叫老寒腿，然后呢说，哎呀，不服不行啊。那是不是你这个秋裤的这个质地太薄了呢？现在你知道有加厚那种秋裤啊，你别说一条了，半条你都穿不住、
1: 但是现在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就是穿两条秋裤可能真的是老寒腿。
0: 就真的觉得就是那骨头缝里都觉得寒了，那可能是受寒了啊，就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了，可能是不是这个夏天你贪凉有点受寒了，骨头缝里都有点寒啊，就这个要祛湿啊，祛风寒，可能需要调理啊，泡泡脚啊什么的，对吧，泡泡澡啊，或者是吃热敷啊等等啊。否则现在我感觉冬天其实真的像江龙说的一样，就是没有特别冷啊，像我们可能还年轻啊，这个秋的这个冬天我感觉一条裤子完全能够过冬。秋裤都不需要啊，妈妈从来就没有担心我穿秋裤的问题，因为我不穿秋裤。
1: 来看一下老渡口，他说，你们这个话题啊，我没觉得我自己老。我70岁才开始学二胡啊，他说当时拉的就跟杀鸡似的。邻居也没投诉哈、等我学会了，我要去公园卖艺。谁说我老，我跟谁急。我们没有说您老，我们只是说这个话题啊。看看大家
0: 他自己
1: 有没有。
0: 他自己也不觉得，也是像我们这个热线上阿姨这样子这种好心态，就是我随时想学新的技艺技能的话呢，我随时都可以开始，也不太会被外界的这种评论啊议论所干扰啊，就专心做好我认定的这件事情啊、
1: 我想学就学，对吧。
0: 而且呢我坚信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迟，而且呢我也能够拉得很好，你看都有这种信心到公园去卖艺了，咱别说这个结果怎么样，就这个勇气可嘉，我们就觉得应该给你
1: 点赞。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有没有觉得啊，因为可以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或者我们微信留言的这个叔叔阿姨当中说的一样，我不觉得，对吧，有人觉得就有人不觉得，那您觉得还是不觉得呢啊？关于老这件事儿啊，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啊，来这个说一说，您觉得自己感慨老了啊，是什么样一个契机，什么样一个事情啊？您觉得自己还没有老，还很年轻，那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啊，支撑你有这样的自信来佐证您的年轻呢？

0: 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好看吗？
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 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的尾声部分啊，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啊。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听了听大家的这个心里话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老了。从今天大家的这个反应来看啊，我觉得首先有人觉得自己老了啊，因为毕竟这个腿脚不听使唤了啊，或者有人说被让座啊，还有记性变差了，其实这些都是身体的信号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不觉得自己老啊，觉得心里还年轻着呢，我想学新东西，不服老啊，觉得老年龄它只是个数字而已。
1: 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一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啊，就是孩孙子也抱不起来了啊，被医生叫这个年纪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老嘛其实是相对的，对吧？就是每个年龄阶段相对于曾经过往，那以前肯定是年轻，现在肯定是比过往的这个岁数上是有叠加的，但是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候啊。
2: 其实老不老啊，我觉得身体说了是不算的哈，是心说了算。那腿脚就算变慢了，咱们可以慢慢的走啊。记性变差了，咱们就用笔多记记，对吧？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2: 啊，最简单的就是白头发多了，可以染嘛，可以橘嘛，
1: 还能染成不同的颜色。
2: 对，只要心里那团火不灭，就永远是年轻。
1: 当然也不要惧怕老这件事儿啊，因为老是有老的好，我们也说了，这都是岁月给你最好的礼物啊。曾经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拍完照片不要用美颜，不要用 P 图，为什么？因为那一条条皱纹，那一条条褶子，都是我活出来的，我用尽心力活出来的，咋能被你这个轻易抹煞呢？所以呢，老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宝贵的财富和礼物啊。
2: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坦然地面对老这件事儿，就是不抗拒，也不用焦虑，不急不躁，我觉得就是把每一天过好，就是对老最好的回应吧。好，时间的关系呢，也是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那也是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吧，我们能继续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1: 这是一个大庄园，也是一所偏僻的宅院。小云和青青被锁在一间屋子里，身上没有加任何的束缚，窗门上也没有什么栅栏，可是他们两个人却无法逃出去，因为他们的身上没有一丝一缕。玉无暇很缺德，竟然剥光了他们两个人的衣服。这房子里什么都很齐全，就是没有一丝一缕可以供他们用来遮体之用的东西。门开了，玉无暇捧着一个火盆进来了。哼，我怕你们着凉，给你们送盆火进来。他在门口的时候，青青已经听见了，闪身在门后，原本想突出一指点倒他，可是手只伸出一半就停住了，因为玉无暇的身上也是没有穿着衣服，跟他们一样脱得精光。玉无暇望着青青缩回去的手，笑了笑。丁夫人，为了使你放心起见，我特地也脱了衣服让你看看，我也是个女人，不折不扣的女人。青青美在洁，在清丽脱俗，别有一股仙气。这股气质虽然动人，却不适于裸体，她一定要有衣服的衬托，才能表现出她那超俗的气质。此刻看起来他显得有些瑟缩，像是一朵寒风中的小花。小云的美在腰也，骨肉均匀，丰润浓密，有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诱惑力，但是比起玉无暇来就显得粗俗了。玉无暇的同体之美，美在骨子里，它既能引起人的非分之想，却又有着一种令人不敢冒读的庄严。它就像是精灵与神仙的混合体，兼有了妖异与神圣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却又非常调和地出现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青青与小云都出神而吃惊地望着他。玉无暇一笑，我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不给二位一个机会。哼，我知道你们一直想出其不意地制导我，然后跑出去。我没有封闭二位的穴道，是为了尊重你们两位，但是也不想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我只有不穿衣服进来了。二位就是把我制住了，也还是没有用啊。在这楼下就守着我的那些伙伴，他们可都是些大男人呢。小云忍不住说，男人又怎么样？这对你来说男人是不怎么样，哪怕叫你这个样子到闹市去转一趟，你也不会在乎，可是丁夫人恐怕就不习惯了吧。哼，青青扭过了头，逼急了我，我也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哈哈，
2: 丁夫人，没有人逼你，我们都很尊敬你。那些伙伴们连楼梯都不敢上一步， 可是你如果不怕他们看见自己要跑出去，那可怪不得他们了。还有你，小云，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男人看你脱光了衣服，而且你也很能够吸引男人，只是你的武功比丁夫人可要差得多了。青青一直很冷静地听玉无暇把话说完了才说，玉姑娘，你在这一堆男人中间是怎么过日子的？丁夫人的意思是否想问我在那两个特别的伙伴前面是怎么一副打扮是吗？我的意思要问的不止这一点，但是玉姑娘提起来不妨也从那两个特别的人身上说说。玉无暇笑得很高兴，平常呢我当然是穿着衣服，但我要为两位送饭来的时候呢就把衣服脱光了。
1: 哦，
2: 你当着他们的面脱吗？是啊，而且我的衣服就由那两个家伙帮忙脱下来带我保管，他们以前在皇宫里待过，做这种事情比较细心呢。那他们不会发疯吗？对，我不会，因为他们一起出来时有六个人，另外四个人就是在想对我不太友善时挨过我的飞针呢。
1: 哦，你的飞针想必是上过毒的。
2: 不错呀，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毒，不疼不麻，只是让人发痒而已，而且是从身体里面痒到外面，所以他们在挨了我的针之后，不但抓破了自己全身的皮肉，到了最后还用刀子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直到割不动为止。啊，有一个家伙的命还真长，他居然能撑到掏空了肚肠，掏出了心肝，还割下了一片肺的时候才倒地不动的。
1: 他的这些话让小云听得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是青青却并没有被这些话吓到，甚至于他的神色间毫无异状。玉无暇有点难以相信似的问
2: 丁夫人，可是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吗？
1: 不，我相信。你虽然不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但是一个人在赤裸着的时候却很少能够说假话。玉姑娘，我问你一件事，你可有我丈夫丁鹏的消息呀？青青问玉无暇有没有丁鹏的消息，居然会大大的触怒了他。玉无暇放下饭盒回头就跑，就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连门都没有关。青青起身来关门的时候，看见她美妙的身影已经跑下了楼梯，跑出很远，直到她看见有两个男人的影子飘过来，才急忙地关上了门。这就证明了几件事：玉无暇的确敢脱光了身子在那些男伙伴面前走动，因为那两个男人对玉无暇似乎还很害怕。当他冲过他们的身边的时候，他们不但停下来，而且还很恭敬地低头垂首。玉无暇过去之后，他们才又恢复巡行的工作，却没有回头去看看玉无暇。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玉无暇气呼呼地把身子摔进了正中间那张大靠椅。他指着一个萎缩的汉子说，
2: 老马，你回来了。老马可怜兮兮的，
3: 是的，回来了。
2: 老秦呢？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1: 老马低下了头，声音中仍然有着惊恐。
3: 他被丁鹏一刀劈成两片，那实在是一把可怕的刀啊。
2: 哼，他如果劈了一个，还算客气的，大概是要你领他前来才没有劈掉你吧。
1: 老马不敢说话，玉无暇大概也知道自己的断语下得太早，所以立刻问道，
2: 丁鹏呢？他是否杀了柳若松？
3: 没有，他看了字条之后，拔出了刀。我们以为他要杀柳若松了，谁知道他竟然把老秦给劈了。
2: 啊？你们没有把话说清楚？
3: 不不不，说得很清楚，一句都没少说呀。
2: 啊，那就是说，他宁可牺牲他的老婆，也不愿意杀掉柳若松。
3: 不不不不不，他也没有这么说。
2: 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不会砍人头，只会把人劈成两片，叫我们下次要他杀人的时候也要换个方式。
2: 他只说了这一句？
3: 他还说了很多，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他不会受我们的威胁。
2: 用他的老婆也不行？
3: 用他老婆也不行。他说我们可以杀死他的妻子，但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2: 然后他就放你回来了？
1: 老马点了点头，却不敢说出自己武功已经被废，因为那等于是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玉无暇怒声骂道，
2: 你真是笨蛋，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他的诡计吗？谁让你带路，好跟着你一起来。
3: 我当然想了，一路上我特别注意，而且通知了17个暗哨，要他们注意我的身后。我结果证明丁鹏并没有跟踪而来呀。
2: 哦，这倒令人百思难解了。难道他对他的老婆一点都不关心？
3: 这也不是的。他说他自然有办法找到他的妻子，他们之间心有灵犀可通，哪怕远在千里之外都能很快地找到他。
1: 玉无暇相信老马的话，丁鹏没有追踪老马，但是他却不肯相信这是丁鹏与青青之间的灵犀交通。玉无暇发完了脾气，从那两个阴阳怪气的男人手中随便接过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将他那满头的秀发随意往后一掠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他那10几个伙伴的眼睛都盯着他，目中射出了火热的青木的光彩。玉无暇不禁吓了一跳，他对这种眼光并不陌生，而且很熟悉，那是他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脱光衣服时经常可以看见的，可是在他自己的伙伴面前却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人已经跟他相处好几年了，最近的一个都有1年多了。连云14煞星只是一个名称，一个奇特组合的名称，并不是指仅有14个人，只是他们每次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必然是14个人，因为玉无暇做起事情来都是万无一失的，而一件完美的行动至少要有14个人才够。连云14煞并不是很有名的组织，却是个很实在的组织，他们敢接受任何艰难的任务，他们的主顾甚至于还有武林中很有名的大门派，委托他们来完成一些本身不便出面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完成的事儿。当然他们不是毫无代价的替人做事的，他们所索取的代价很高。代价很高的事情一定是很困难的事，代价很高的事也不是经常有的事儿，所以他们都很闲。但是只要做成一件事，他们就可以逍遥的豪华的生活上好几年。最近他们已经做了好几件事，所以他们都很富有。只不过抓住青青这一件事，他们实在接得很不聪明，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赚进1文钱，却已经要赔钱了，赔得很惨。就在玉无暇发现自己穿上了衣服比不穿衣服更为吸引人的时候，丁鹏已经来了。 玉无暇知道丁鹏会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来了。因为要想悄悄地接近连云山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到了丁鹏的手里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丁鹏越过了17道暗哨，通过了4重警戒，没有发出一点声息。但是当他站在连云山庄的大门口时，他却叫阿古一脚踢开了那厚重的大门。这门不是被踢开的，而是被踢倒的。他们把门做得那么坚固，却忘记了装两根同样坚固的门柱。所以那一脚把两根粗弱茶碗的门柱踢断后，两扇相连的大门就平倒了下去，发出了像响雷般的声音，也产生了比雷更大的震动。玉无暇还没有出去看就知道丁鹏来了，他只下了一道最简短的命令：出去，尽一切的力量格杀来人。格杀来人应该是阻挡来人的意思。玉无暇很清楚，他的这些伙伴虽然个个都是一流的好手，但是绝对杀不掉丁鹏的。只不过他这些伙伴不知道，甚至于不相信。玉无暇如果说是要大家尽最大的努力阻挡来人，很可能会有三个较为聪明的会联想到来人的身手一定很高而心存惬意。他们虽然自负，却对玉无暇很信任。玉无暇不但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他们惹过很强的敌人，在玉无暇妥当而完美的设计下，强敌还是最终倒了下去。所以玉无暇只叫他们尽力去格杀来人，那表示说他们的力量是可以杀死来人的。他们对玉无暇有着从不动摇的信心，虽然他们也知道一句格言，不可太信任女人，只不过他们的眼中玉无暇根本就不是女人，玉无暇是他们的首领，是他们的神。首先冲出去的是那对阴阳怪气的活宝，他们的毛病也不错，痛恨女人，因此他们看见了玉无暇披上了女装之后，恨意就在他们心中滋长了。通常这时候是他们最想杀人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杀玉无暇了。恰好玉无暇发出了这道格杀的命令，他们两个人立刻就跑了出来，唯恐被人抢了先似的。他们看见了三个人，丁鹏手上空空，那把圆月弯刀配在腰间，也不怎么起眼，起眼的是旁边的阿古，那像是来自蛮荒的巨人。不过他们并不怕巨人，他们最起眼的还是小香，因为小香是女人，一个很好看的女人，娇弱可人，所以他们第一个就找上了小香。这两个人出手之快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身影一闪就已经到了小香的两边，然后几乎同时伸手向小香抓去。他们的功夫全在这双手上，就是一个石头雕的人给他们这一抓也会粉碎的。所以这两双手如果抓在小香的身上，那的确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那香喷喷娇滴滴的小美人是绝对经不起这一抓的。但是以他们出手的速度，要避开这一抓也是很难的。只不过小香就站在阿古的旁边，阿古却是个身长2丈的巨人。巨人并不可怕，他们也曾经杀过跟阿古差不多身高的巨人，只是这一次这个巨人是阿古。阿古的身躯虽然巨大，动作却不笨，速度也不比他们慢，阿古也没有攻击他们，只不过一人一手抓住了他们的背脊，把他们给提了起来。
2: 这两个人的身材并不高，跟小香差不多。阿古只轻轻一提，他们就比小香高出了半个身子，他们的手仍然抓了出去，抓了个正着。马上就传来了骨头碎的声音，有如同利物刺入败革的声音，却没有发出一声哼哼或呻吟。被他们的手抓上的人都没有喊疼的机会，他们自己互相对抓时也一样。鲜血喷了阿古一身，阿古不在乎，他只双手一丢，丢开了两具尸体。但是小香却几乎想呕吐了，她的身上没有溅到一点血，只不过两个人被提起来之后，他们的下半身刚好在小香的面前晃动着，突然蹦出了一股刺鼻的臭气与骚气。丁鹏却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继续向前走着。那两个家伙冲过来，他没有眨眨眼，那两个人成为两具尸体，他也没有回头。他一直走到跟第二批人相遇的时候才停止住。那一共是六个人，一字横排，每个人都拿着兵器。丁鹏问道，连云十四煞吗？有一个人回答，
4: 是的。
2: 啊，我是丁鹏，是你们捉住了我的妻子，是吗？
4: 是的。
2: 回答就只有这两句，因为丁鹏的刀已经出鞘了。丁鹏在决心要杀人的时候是懒得多说话的，当他很耐心地跟人回答谈话时，那表示他心里并没有杀人的意思，除非惹得他很烦，或是对方实在自己要找死。他决心要杀人的时候也从未落空过，尤其是他练成了手中这把圆月弯刀之后。刀光一闪，从左到右没有人看得清他的出手，只看见他的刀又放回了刀鞘。丁鹏决心要杀人的时候是从未落空过的，尤其是他练成了手中这把圆月弯刀之后。刀光一闪，从左到右没有人看得清他出手，只看见他的刀放回了刀鞘。六个人成为十二片倒了下来，由顶至骨分得很均匀。在杀死第三批人的时候较为费时，也较为费力，因为丁鹏杀死那六个人的时候，终于使他们看到了这一把魔刀，也让他们吓破了胆。人都有拼命的勇气，那是在尚可一拼的时候，如果在绝对无法抗拒的时候，人们只有两个反应，束手待毙和逃走。第三批是八个人，有三个吓呆了，五个吓跑了。丁鹏没有动手，他只留下了一句话，鸡犬不留，只要两个字就够了。阿古那巨大的身躯就飞了起来，像一头苍鹰在追杀奔逃的小鸡儿。以一个人追杀五个散开奔逃的武林高手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阿古还是完成了。当他记起还有三个吓呆了的人得赶回来杀的时候，小香已经站在尸体旁边发呆了。阿古不会说话，他以为是小香替他完成的，点点头表示谢意。小香似乎要说什么却来不及说，因为他看见丁鹏正带着青青跟小云走下楼来。脱险的经过说来很平淡，丁鹏听了青青的介绍之后居然哈哈大笑起来。青青问，这有什么好笑的？
4: 我只是为你们的傻而感到好笑，那个玉无瑕只脱掉了你们的衣服就把你们困在这楼上了啊。
2: 是啊，要我那种样子在别的男人面前出现，我宁可死了的好。
4: 哼，我说夫人呐，难道你没有听过士急从权这句话吗？
2: 不可以呀，这是一个女人的贞操啊。
4: 啊，你知道我绝不会在那种情形下还认为你不贞洁的。
2: 我知道，但是我自己却有不贞洁的感觉呀。
4: 那这种感觉很重要吗？
2: 是啊，非常重要。
4: 有没有哪种力量能改变你这种感觉呀？
2: 有，在一种情形下我可以不顾一切。
4: 那是什么情形呢？
2: 在你危险的时候，而我那么做可以脱险，即使是要我献身给另一个男人，我也会那么做的。听了青青的话，丁鹏非常感动，他抱紧了她。
4: 青青，与其要你那么做，我还是宁可死了的好。
2: 青青幸福地笑着，用手抚摸着丁鹏的脸。幸好我那样做的机会太少了。
4: 哦，那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危险的可能了，是吗？
2: 不，你的武功越高，危险也越多。
4: 是啊，武功越高，人也越有名，想要谋害他、陷害他的人也就越多，手段也就越险恶。这个道理丁鹏是懂的，但是他却不懂青青的另一句话。即使我的危险多，为什么你那么做的可能很少呢？青青叹了口气，
2: 因为能使你陷入险境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圈套，更是人家苦心设计的圈套。他们的目的是杀死你，而不是得到我。因此，即使我想献出自己来解救你，也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才说不可能啊。
4: 不，青青，你错了。
2: 我错了？
4: 是的，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状况很了解，也许有圈套能让我陷入险境，但是绝不可能杀死我。不过你若是认为我已经陷入险境而那样做了，才真正的要我的命了。
2: 那你会因而杀了自己？
4: 不会的，
2: 我只担心你自己不想活下去，而失去了你才是我真正不想活的时候。不不不，你也错了。
4: 哦，我也错了？
2: 是的，假如我真为了救你而失身给另一个男人，我绝不会有不贞的感觉，更不会因而轻生，反而会活得更有意思，更有乐趣。
4: 啊，更有乐趣？
2: 是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你还有更大的用处，做更多的贡献，自己活得更起劲儿啊。啊，
4: 说的对，说的对，是我错了。青青，你错了一次，我也错了一次，咱们扯平了好吗？
2: 好，我们扯平了。我们以为对彼此已经很了解了，哪知道在观念上还有着如此大的错误。
1: 凡事都是在患难中成长的，爱情也是一样。他们发现了自己一个不曾注意而原已存在的错误，幸而发现得早，在成为错误之前就发现了，所以他们很开心。他们在开心的时候是不必回避别人的，所以他们互相抱着跳着笑着，像是两个疯子。小香在笑，小云在笑，阿古也在笑，他们都在欢欣地笑着。但是有一个人躲在暗中掉眼泪，不是为了悲伤，也不是为了伤心，而是为了气愤。
3: 他的牙齿咬着嘴唇，已经咬出了血，他的眼中却在流泪。他就是玉无瑕。
4: 小云忽然问道：“
2: 爷，玉无瑕呢？你有没有把他杀了呀？”
4: 尸体都堆在地上，小云清点过了，这里没有玉无瑕。
2: 玉无瑕呢？
4: 这个罪魁祸首的女人呢？她裸劫了青青的目的就是要引丁鹏前来，但是丁鹏真正来到的时候，她却躲了起来。她是什么意思呢？
1: 连云十四煞星中，别的人也许对丁鹏的威力不够了解，但是他玉无瑕却是很清楚的。此刻他正在一间地下密室中，对着微弱的灯光，在一卷纸上填写着丁鹏的资料。这卷纸轴前面已经填得很多了，从杭州半仙堂的红梅阁就开始填写了。见丁鹏刀错铁燕双飞夫妇，一刀劈落，威力之巨，几无与伦比。见丁鹏刀错林若平，飘移空灵，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得刀中之神髓，步入前无古人之境矣。
2: 现在岳无暇写的这一段却是不久前的遭遇。
4: 见丁鹏刀裂六煞，刀过人分，无一幸免者，一世而能有此危，虽为目睹，亦足为难信者。
2: 好像丁鹏几次重要的决斗与杀人，玉无瑕全都是参加了，而且都在场目击了。
4: 因为他没有在的时候，记录上也特别标明，如某月某日，据某某言，丁鹏与柳若松对仗，一刀而令人落魄，孤存信之。
2: 这是在前面的另一张小纸条上写的。反正玉无瑕是对丁鹏了解极深的一个人，
4: 他的这些伙伴能耐如何，他当然是更清楚的，
2: 集所有的人力未必能胜过铁燕双飞夫妇，用他们去破绽丁鹏自然是有死无存。至于用青青挟制丁鹏，从回来的老马口中他也知道是没有可能的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叫那些伙伴去送死呢？这实在是个难解的谜。
4: 不过很快的，于无暇已经用行动来做了解答。那是另一本本子，
2: 是一张张单页的记载，
4: 前面的是人名。二号向华强，又称冀东人屠，丙午年六月入伙，丙午年九月受汝南双翼庄末四豪之请，祖杀刘忠杰，得银共十万两，应分得银一万五千两。
2: 丁末年二月，夜袭梅花山庄，得细软金珠，折银计八万两，折扣公积金余三万两，应得银六万两。原来这是一本连云十四煞星的账簿，记载的是每一个人历年的收入，杀人劫掠的收入。
4: 另一页上则是支付的银两。在这个二号的向华强名下，前后计四年，收入24万6千两，支出则是38千两。
2: 四年中只花了38千两，这家伙是个比较节省的。
4: 玉无瑕拿走了本子，
2: 走到一个小木柜前，打开其中的一个小抽屉，检点着折面的银票存折，结果是相符的。
4: 他笑了一笑，把银票塞入怀中，然后掀开了第二页，打开了第二个抽屉，拿走了第二叠银票。
2: 直到第15个抽屉上
4: 玉无暇点了点头，然后才恨恨地说：
2: 哼，这个混账东西，上次提银的时候居然敢瞒着我偷偷地多拿了5000两，

0: 一定是花在那两个婊子身上了。不行，这笔账一定要从那两个婊子身上去要回来。最后一个抽屉上面贴着的是玉无暇的名条，他打开抽屉，拿起了那叠银票，没有点数，但是看起来比那十几个人的总数还多了很多，可见他是分得最多而花的最少的一个。玉无暇是老大，老大向来是吃双份的，他的伙伴们并没有怨言，倒是他这个老大还不满意，因为他最后把全部的银票抱在手中的时候，脸上现出了满意的笑。现在这些全属于他了，他不要吃双份的，他要吃全份。玉无暇把银票包好捆在背上，他才拿起那本账簿放在火上烧了，烧得很仔细，连一点灰都拨散了。最后他才用火把点着了一根浸着油的棉线，这根棉线不但在桐油中浸过，而且还用了松香纸包好，所以烧得很快。可是这座连云山庄中所有的屋子似乎都有这样一根棉线连通着，通向一堆很容易燃烧的东西。没有多久，整个连云山庄已经浸泡在一片火海之中，好在那儿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毁灭，一种彻底的毁灭，火是最好的罪恶洗涤剂，这一座罪恶的庄园受到了火的洗礼，把它的罪恶都洗净了。但是玉无暇，他是否也为他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呢？当火焰把一座墙烧塌下来，盖住了地道的入口之后，一个女人刚刚从地道中出来，望着身后的烈焰，她笑着喃喃地说：再见了，连云山庄。再见，连云十四煞星。再见，玉无暇。连云十四煞跟着连云山庄都在那一片火海中永远地消失了。从地道中出来的这个女子看起来也完全不是玉无暇了。无疑的，这个女人却是很有名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她跟连云十四煞星扯在一起，即使是跟连云十四煞打过交道的人也不会认为她跟那批杀手有什么关联。玉无暇的确是从此消失了，因为他是连云十四煞的老大，他一手创造了连云十四煞星，也一手毁了连云十四煞。玉无暇望着那一堆火，抱紧了手中的银票，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谢谢你，丁鹏。为什么他要谢丁鹏呢？丁鹏杀了他的同伴，毁了他的事业，为什么他反而要谢谢丁鹏呢？难道这就是他要惹上青青，引来丁鹏的真正目的吗？从他脸上的表情看，这无疑是的。那么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黑吃黑的计划，虽然是一个很残忍的计划，却无可疑问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如果不是有一个讨厌的多事者到来，这个秘密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可是这个讨厌的人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玉无暇忽然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连忙回头，那个家伙已经笑嘻嘻地站在他不远的地方了。是你，柳若松？
1: 哈哈，是我，柳若松。
0: 很少有女人在踩到一条毒蛇时会不惊慌失措大叫起来的，她在此时此地遇见了柳若松，情况不比踩到一条80年老响尾蛇好多少。但是她居然很冷静淡淡地说：
1: 你怎么来了？ 你要我的脑袋，我又怎么能不来呢？
0: 柳若松笑得很高兴，就像是一个捡到了黄金的叫花子，笑得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浮了起来。玉无暇很平静地笑着说：“啊，那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你自己也明白，丁鹏不会杀你的。
1: 啊，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还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重要。”
0: 哼，刘若松，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轻了。他不是因为你很重要而不杀你，而是因为你微不足道而不杀你。正如一条死狗躺在路上，你叫任何一个路人去踢他一脚，很少有人肯答应的，因为人怕踢脏了自己的脚啊。
2: 刘若松的笑容收敛了一点儿。
1: 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
0: 啊？为什么不敢说呢？这原本是事实，在我，在任何一个人看来，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1: 这一下，柳若松被激怒了，他沉下脸。很不幸，你却被一条躺在路上的死狗咬住了小辫子。
0: 玉无暇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很放肆，似乎完全不在乎柳若松的威胁。
3: 怎么？你以为抓住我的把柄了？
1: 哈哈，难道你还不承认吗？啊，哈哈，
3: 我当然可以不承认，因为你现在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什么分量，你自己也明白。别人放个屁也比你的话香。
0: 柳若松，有人会相信你吗？
1: 那你不妨试试看。我刘某说的话或许比屁还臭，但是只要刘某人把这件事传出去，总会有人听到的啊！哪怕是当笑话来听，多少对你也有一点妨碍吧啊！
0: 忽然玉无暇的手动了，一点寒光射向了柳若松的咽喉，那是一支箭，一支藏在袖中的软箭。好快的出手，好狠的出手，事前毫无征兆，又在对方分神说话的时候，该是万无一失的了。但是柳若松偏偏注意到了，他没有躲也没有退，只是伸出了两只手指，轻轻一夹，就夹住了剑锋。剑刃离他的咽喉只有半寸，就是这半寸刺不进去。柳若松慢慢地笑着说：“
1: 我柳若松不是好人，不是君子，而且是个很多疑的小人，所以我刘某不容易受到人家的暗算。”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0: 吃饭，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6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当然，现在身处在合肥地区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从刚刚半个小时之前啊，合肥地区开始下雨了。我们政务区这边下的其实还是挺大的，刚那一阵儿挺大的，
0: 风雨交加。
1: 现在开始有点出太阳的感觉了啊，就是天开始慢慢变亮了。
0: 这就是叫什么？刚预报的，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处在哪里，您那里有没有下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大家会提出，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大家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点点滴滴啊。稍后时间来跟大家长长知识，来了解一些这个跟健康相关的，再了解一些跟这个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0: 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链接了。在微信里面，您搜索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啊，是“安徽老年生活”。来听首歌吧。
1: 好，
0: 听这首歌应该是蛮应景的，因为这样的花在这个季节已经开了。你应该是不是已经摘了这样的花，或者是闻到这样的花香呢？它就是栀子花。来听这首何炅老师演唱的《栀子花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好，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问说，这个天喝绿豆汤，我来看看，这是小新问，他说这个季节喝绿豆汤特别的爽口，但是绿豆煮不烂是怎么回事儿？绿豆煮烂，它是有那种沙出来的，其实还挺好吃的啊，绵绵的沙沙的啊。就有的人煮绿豆，可能煮出来还是那个豆子感，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那煮绿豆难煮烂，原因是绿豆表皮过于紧密，而且操作的手艺是有问题的。来给你说一下，怎么样能煮烂啊？省火快速的煮烂方法，把绿豆先给它洗干净，然后呢，直接连水一起放入密封袋或者放入碗当中，放在冰箱里冷冻成冰块，就冻成一个冰块。锅中烧热水到沸腾，将冻好的绿豆冰块整个放入锅中，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20分钟就可以让绿豆开花和出沙了。
1: 就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喝那个开花过后的绿豆，
0: 我也是的啊，
1: 沙沙的。
0: 那是为什么呢？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跟大家来说说，绿豆当中的水分冷冻之后结冰，体积会膨胀，将豆皮撑出大量的细微裂纹。切出沸水之后呢，在热胀冷缩作用下，裂纹会快速的扩大，热量可以直接进入豆芯儿，因此呢，绿豆更容易煮烂。这个方法呢，比提前泡豆速度更快，也更省电和省气。
0: 而且它能够保持汤色翠绿的细节，是你使用纯净水或者不含碱性的矿泉水来煮。煮的时候加入几滴柠檬汁儿，或者白醋，全程盖上锅盖来熬煮。控制绿豆跟水的比例是1:8到1:10，中途尽量不要额外再加水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另外，想要增加清热的效果，可以在绿豆开花之后加入几片百合。特别是老的百合，或者一小把的这个薏米，
1: 那就是叫百合薏米绿豆汤。
0: 对，煮好之后可以放什么呢？不要放白糖，放老冰糖。然后呢，晾一晾，冰镇之后会更好喝啊，解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这些冰镇的、解暑的，那些饮品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好，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来了解知识啊。说到已经步入到了夏收时节啊。夏收时节是一个繁忙的丰收的景象。那气象局在太空当中建起了一座农业气象直播间，那实时回传农田里作物的健康指标，不仅能够看清楚种了什么，还能够看到长得如何呢？那一起来看一看气象卫星是如何为农业保驾护航的。
2: 夏收夏种火热进行中，气象卫星能看清种了什么和长得如何吗？气象卫星如何为农业保驾护航呢？
3: 对于农业来讲，用卫星就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了。那这个遥感有光学红外的，也有热红外的，也有微波雷达的，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特点吧。就是你比如说光学和红外，它能看到作物的健康状况，就是从红外用不同波段对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不同的营养状态去做了监测以后，我们把这些结果把它繁衍出来作为一个阈值，那么我们做成一些我们叫做指数，那么根据卫星遥感反映出来的这个指数的分布，我们就能看到庄稼它的在这个阶段的成长的程度是正常的还是与正常有偏差。那么如果说用热红外，它其实是测作物的或者土地的温度的。其实作物它是生物，它是有生命期的，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体温也是跟着环境变的，而这种体温的变化恰恰也能反映出来它的状态，包括它的营养状况，它的水分的缺水还是已经保水的状态。然后我们用微波用雷达又能观测出地面的湿度，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这一块的桑情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桑情对农作物来讲是很讲究的，或者是它必备的一个环境，它的指标变化对于作物的产量品质是有变化的。所以即便卫星是高高在上， 但是它通过遥感的这些波段测出来的这些参数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或者分析出某一块地在这个生长阶段长得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如果跟设施农业结合起来，跟我们的所谓智能化的这个农业指导系统连起来的话，就有可能直接就能够调整地面上的化肥的播撒、水的播撒、阳光的这种遮盖还是增加，那么这些其实都可以一体化，就可以智能化的给它开始操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好，FM 107.3，灰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了大家那个问题，就绿豆煮不烂怎么办啊？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发送微信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个跟生活健康有关的坚果。说到坚果的话，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 坚果。最普通的、最常见的，那不就是花生吗？
0: 花生，哎呀，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花生。
1: 小人参果。
0: 花生它作为日常的零食，它有植物肉的美誉，因为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嘛，健康脂肪，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 B 的维生素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啊。那科学食用花生可以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三大核心的健康益处。
1: 第一个核心健康益处是守护心血管健康，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植物甾醇，后者可以抑制肠道胆固醇吸收。研究结果表明了，每天食用约4颗花生，能够使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降低20%，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13%，还有助于控制坏胆固醇。
0: 另外可以辅助的控糖、控制体重、蛋白质。膳食纤维和脂肪组织能够来延缓胃排空，增强饱腹感，稳定餐后血糖，同时减少正餐的摄入量，对体重跟血糖进行长期的管理。
1: 另外一个是降低疾病风险，维生素 E、白藜芦醇等抗氧化成分可以减轻氧化损伤。研究结果显示了，可适量食用花生，降低死亡率和部分的癌症风险。
0: 另外呢，安全的食用有一些要点，特殊人群要注意了啊，因为有的人是过敏体质的，过敏体质的朋友需要严格摄入花生。那花生是最常见的过敏源，那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高脂血症，还有胆囊疾病急性期的患者需要限制食用花生的摄入量，痛风。也要不能吃花生，痛风急性的患者期的患者可以少量的来吃花生，孕妇，可以适量食用新鲜的一些没有霉变的花生，初次吃花生的小孩要少量尝试，密切观察有无皮疹、呕吐等现象，因为其实有的人他是花生过敏的啊，这个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怎么样的啊。
1: 来说说安全原则啊，严防霉变。比如出现了灰色的霉菌，味道发苦的花生是含有黄曲霉毒素的，需要立即扔掉。优选原味或水煮款的花生，避免摄入油炸、盐焗、高糖的花生制品。对花生过敏的朋友，需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签，警惕食品中隐藏的花生成分。
0: 那怎么样食用饮食有一些好的建议吗？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建议使用30克去壳的花生，过量食用花生能量就超标了。我们说的30克啊。另外呢，两餐之间花生可以加点酸奶、燕麦，维持饱腹感和能量的稳定。
1: 还有花生酱的
0: 花生
1: 选
0: 酱也
1: 择，
0: 好吃啊。
1: 哎，可以涂在面包上啊，
0: 馒头也行啊。
1: 馒头也挺好啊。优先选择配料表，仅含有花生的天然款啊，避开添加氢化油、糖和盐的产品。
0: 那有一些误区啊，花生油不如橄榄油，有人是这么说的。精炼花生油的烟点大约230摄氏度，适合中式快炒和这个炖煮。橄榄油的油点低，适合凉拌。关键是控制食用油的总摄入量，每日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超过25到30克。
1: 第二个误区，醋泡花生能够降血压。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花生对心血管的益处来自于花生的营养成分。醋泡花生仅改变的是食物的风味，没有额外的降压效果。控制血压要依靠正规治疗、低盐饮食、适度运动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还有一个误区三，叫花生红衣上火。大家都知道花生外面有一层红皮嘛，
1: 对，红衣。
0: 那叫红衣。上火多和油炸、盐焗等烹饪方式有关。那像水煮花生通常没有这个问题。花生红衣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是呢，它的含铁量低，吸收率差，不能代替红肉、动物肝脏来补血啊。所以说，花生也不是万能的，这个特别好的东西。有过敏体质的，还是有些禁忌的朋友，不要去碰它。 小坚果大能量花生的健康密码跟您说完之后，您知道了吗？一定要好好记住啊。
1: 嗯，
0: 这说了一个花生的问题。
1: 哎，好，继续来跟朋友们，
0: 说说高血压，说说高血压相关的问题。其实高血压患者在夏天也会有一些养生的重点。你看，夏季高温闷热，出汗量增多，再加上聚餐、消暑、作息，这个容易不规律，容易导致血压波动。所以说，夏天高血压病患者要做好一些健康的管理。来跟大家来细数几条啊。
1: 嗯，
0: 第一要合理饮食了。
1: 嗯。饮食啊很重要，高血压病患者应该坚持低盐低脂饮食，补充足够的水分，避免摄入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高盐调味品。每天食盐的总摄入量要小于5克，减少油炸食品、肥肉、肉汤的摄入量，优先选择清蒸、凉拌等清淡的烹饪方式。
0: 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嘛，高血压患者应该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饮水量在1500到2000毫升，我们说每天啊，1500到2000毫升，避免一次性大量来喝很多的水。要少喝什么呢？少喝冷饮、含糖饮料，远离高盐消暑的食品。什么叫高盐消暑的食品？咸菜、卤味儿，这些都属于高盐的这个食品啊。
1: 为什么卤菜那么好吃啊？
0: 因为它重盐呐，
1: 味儿重。
0: 嗯，
1: 高血压病患者应该要适量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做到每餐7分饱啊，防止血脂、血糖的骤升。高血压患者可以多摄入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食物以及鱼、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患者应该限制饮酒量，避免摄入刺激性的饮品引发血压波动，少喝浓茶、浓咖啡，以温水淡茶为主，避免咖啡因刺激血管收缩。
0: 另外要规律的作息，高血压患者应该保持作息规律，夏季的昼长夜短，不要熬夜追剧啊、通宵娱乐呀，保证充足睡眠，午后可以来适当的午休20到30分钟，不要太长时间，缓解高温带来的疲劳，避免午后这个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特别暴晒的时候您外出啊。
1: 情绪管理也很重要。高温天气容易让人烦躁易怒啊，特别燥，然后呢容易发火，患者如果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亲友聚会的时候呢不要过度兴奋，患者可以选择听舒缓的音乐、散步等方式来放松你的心情。
0: 再来说一说坚持用药，特别高血压患者应该长期坚持用药，切勿自行停药。之前我们有时候就说过，在节目当中说我好了，我这段时间没吃药了，其实这是特别不正确的方法，这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加药跟停药啊。即便夏天血压略有下降，患者也需要来遵照医嘱来服药，切勿擅自停药，减量。外出旅游要备好足够的药物，随身携带应急药品，避免因为忙碌而疏忽了您吃药啊。
1: 还要注意坚持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应该每天监测血压，建议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记录。如果说血压持续偏高或波动过大，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测量血压前，患者应该静坐5分钟，避免在运动后、出汗后立即测量血压。患者可以自备家庭电子血压计，方便日常监测血压。
0: 这也很重要啊。另外要适当的运动，你看高血压患者应该适当运动，但是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凉快的时候来进行30分钟到40分钟温和的运动，散步、太极拳、室内瑜伽等一等，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不感到疲劳为宜，那避免剧烈运动，运动之后要及时补水，千万不要立刻的去洗冷水澡。说一下啊，一定不要立刻洗冷水澡，冲到身上是舒服，但是那毛孔张开了，你洗冷水澡，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容易生病啊？
1: 高温天气还要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戴遮阳帽、打伞等等，要避免中暑。室内空调温度保持在25度到27度，避免对着空调直吹，防止温差过大刺激血管收缩。 洗澡时水温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啊，跟我们的人体体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血压骤升。
0: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特别重要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头疼、胸闷等情况，应该立刻到阴凉处休息，测量血压，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合并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患者，需要加强血压和血糖的监测，避免发生并发症。而切勿相信什么保健品降压、食疗替代药品等等广告宣传，坚持规范用药才是控制血压的关键，谨慎使用部分可能升压的药物，用药之前一定要切记咨询医生。
1: 健康是享受夏日美好的基础，高血压病患者坚持合理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作息，规范用药，就能够平稳控压啦。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来迎接夏季，来度过夏季。
0: 好，希望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一些注意事项能够真真切切地帮助到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安全度夏，开心健康的度夏。
1: 听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来听这首徐千雅演唱的《天耀中华》。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啊。我们的相伴节目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啊，很多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平台了解了更多的一些新知识啊，也是长了本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想关心的。说的是呢，八段锦，说八段锦呢，有一个教程啊，官方教材来了啊，你也不用担心练错练偏，那真正实现是练得靠谱，也能够练出效果。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握，上托，下握。上托。

下落。上坡，左右开弓四射雕，搭腕，开弓，并步。并步。

换，开工调理脾胃，虚丹举余，上举余，下落，上举余，下落，上举余，下落，上举余，下落。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

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

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举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

穿魔域，谈上举下岸，反穿魔域，谈足上举传权怒目增气力，抱拳传权怒目抓握，回收传权怒目抓握，回收传权怒目抓握，回收传权怒目抓握，回收传权怒目抓握，回收传权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

先祖，体种，先祖，体种，先祖，体种，收视，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说说八段锦，它是一个其实容易让人心能静下来的一个项目。
0: 对，
1: 但是它其他当中的有一些动作，有的其实挺难的。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汪耀还有同事我们做活动，邀请了一个八段锦老师来教大家打八段锦。我们当时都以为很简单，后来我跟汪耀就在那个队伍的最后站着。跟着他学了几个动作，我不知道汪耀感觉怎么样，但我觉得有几个动作其实我是没有做到位的。
0: 就是
1: 挺酸吧，
0: 你看的觉得很简单，
1: 我觉得那个老师那伸手抬手就特别的轻盈，但是到我俩做就是笨手笨脚，
0: 就是得去
1: 掰
0: 硬叫硬凹
1: 就是我俩得硬掰掰成了一个姿势。那个老师就是完全就是很软很轻盈，
0: 他很松弛。
1: 对，然后我
0: 经常练。
1: 然后后来那次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八段锦不是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它跟太极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我是觉得每一项这个运动，每一项这个养生的一些这个项目，它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动作，每个人的柔韧度，今天我这个腿只能敲这么高，到明天慢慢就能抬高，这也是一个过程，抬起来的过程。
0: 就跟你去跳舞一样，
1: 是
0: 吧？
1: 是的，劈叉。
0: 想跳好，那是需要练功的，
1: 要拉韧带的，对吧？这韧带不是一天两天的，很多人都是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天就在那光压腿，得压一个小时，在那儿劈个叉，不能动哎！你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刻苦锻炼的一个状态？
0: 那真的就是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对，有的小孩练到最后都哭，我看过很多小孩哭不想练，但他真的成功的那一刻还是很骄傲自豪的啊！所以说，阿姨，当你们遇到一件事情，他会有坎坷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认为你能克服它，你能坚持，请你坚持下去，一定能收获不一样的结果。
0: 就像你想唱歌唱得更好一样，那你也得去付出啊，要练声，练气息。

0: 是的，
1: 练情感，哎，都到位了，
0: 练状态，
1: 那出来的效果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了。
0: 是，每个人他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旅程，当你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风景。当你收获了这段风景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太美好了。
1: 原来你们都是那么的棒啊！
0: 是的。
1: 好，到了今天节目的听歌的时候了，最后一首歌《启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八王千岁赵德芳听蒋平说完了之后，立刻做出决定，派兵搜查晋王府。这个事儿也就是八王做决定，别人敢吗？那晋王府虽然比不了皇宫大内，那也是二号的天子啊。简短接说，蒋平他们受命之后立刻行动。白云瑞呢，现在官司没结束，他现在不便出头露面，怎么办呢？暂时在安庆宫待着，等事情弄清楚之后，官司了结了，云瑞再出头露面。就这样，蒋平、徐良、展昭调动500军队就开到晋王府。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上午10点钟左右，那大街上竟是老百姓啊。一看来这么多军人，这是干什么呢？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到这把晋王府前门后门全给堵了，禁止通行，四面八方都派了哨兵。蒋平、徐良带着房叔安等人到晋王府门前开始叫门，砸了半天呢，里边才出来一位。这位把角门开开，往外一探头，吓了一跳：“你们干什么？”蒋四爷一乐：“对不起，我们是盗作南衙开封府的，必姓蒋，单字平，要求见晋王千岁，有点事情。那你们等等。”这位把门关上了。哎呀，左等没有动静，右等也没人出来，足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吧。门里才响起脚步声来，有个人说话赖声赖气的，还拖着长音儿。门开开。是。角门二次开了，里边出来7-8个人，正中央有个胖子，这家伙能有40岁挂零，脑门子锃明刷亮，鼻子头都放光。这位平时营养够丰富的，头上戴着晋中帽，身穿黄袍，腰里系着根金带，青缎靴子，由于太胖挤得俩眼睛显着不大，小母猪眼儿，晃着脑袋来到台阶上边。蒋平一看认识他，这位奴随主姓，也姓赵，叫赵喜，人们都管他叫赵二爷，他是晋王府的一名长史，兼晋王府的大总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侯门深似海，王爷门前二品官，当这长史的都是正二品，如果不在这个府里头混饭吃了，到外边 稍微运动运动，就是国家二品的命官，一般人惹得起吗？别看蒋平是抓差办案的，对这位也不敢得罪了。这赵喜往台阶上一站，小肚一舔，嘴撇得跟瓢似的。哎哎，我这怎么茬？这是我你们哪儿来的？在这吵吵闹闹，你们是活腻歪了吗？蒋四爷紧走两步，冲他一抱拳：“哎呦，二爷，二爷一向可好？蒋平这下有理了。啊啊！闹了半天是四爷，把您到晋王府有什么事儿吗？回二爷的话，我们是奉了上边的指示，到这儿抓几个人，到这儿抓人，还岂有此理？”抓谁？跟二爷您说，昨天晚上我们追踪几个贼，我们发现这贼在附近就不见了，据调查他们就藏到晋王府了。为了确保晋王千岁的人身安全，我们不得不搜查搜查。二爷您高高手，让我们进去吧。赵喜把眼珠子一瞪：“我蒋四爷，我说你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这什么门口啊？这是晋王千岁的府邸，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搜查就搜查吗？这事儿恐怕办不到吧。”蒋平就问：“那么二爷您说得怎么办呢？”“起码也得请示我们王爷，王爷同意才能让你们进去。那就烦劳二爷给我们通禀一声吧。”“今天恐怕够呛，晋王千岁身体不爽，正在用药的时候，你们回开封府听信儿吧。多咱叫你们来，我派人再送信儿。”王叔安一听，像话吗？我们上这儿抓贼来了，还得听你的信儿？西巴大头鬼就过来了：“
4: 你我说两句。哎，我您就是这儿的总管吗？
3: 啊，你是谁？”“
4: 王叔安呐。”“我二爷，事在紧急，不能迟延呐。你想，那贼带胳膊带腿的，他能说在哪儿老老实实待着吗？他一看外边没人，背不住，抽空就溜了。他一跑了，我们上哪儿找去？对不对呢？二爷呢，您行个方便，我们到里头溜达一圈，如果能把贼抓住，为国除了害，对您不也好吗？二爷您看怎么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咱们这就是私人的感情，二爷要能行个方便，咱们交个朋友，等早晚的话有用着兄弟的时候，兄弟也给二爷效力呀，您看怎么样？”“
3: 方爷，对不起，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希望您免开尊口。各位大家都散散吧，啊，这府门外头可不准留闲人，来人了，把他们都轰走。”这家就这么大口气，主多大奴多大呀。他身后的这七八个人从台阶上下来了，连推再拥：“走走走走走走，散开，这何苦来的，把台阶踩脏了，走走走走。”拿开封府的人都不当人。这下房叔安可急了，咱们不止一次说过，这大脑袋有时候胆儿小比芝麻粒儿还小，有时候胆儿大比倭瓜个儿还大。另外房叔安也不傻， 背后有八王给撑腰，那怕什么呢？因此大脑袋可急眼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乒啪，反正嘴巴子就打了好几个，把这帮人都揍愣了。哎，你敢打人？这赵喜一看可不干了，哎呦，王帅，你敢在王府门前行凶，打王爷手下的仆人，你要造反不成吗？
4: 去你娘的！我告诉你，我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天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我看你们哪个敢拦着。弟兄们，接！
3: 他还来劲儿了。蒋平心中的

0: 暗笑啊。老少英雄刚上了台阶，就听府门里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喜子，谁在门前鸡毛子喊叫的？王爷，王爷，您快看看吧，开封府的人跑这儿找事儿来了。这回中门开了，不是角门。王官带刀的四位就出来五六十啊，正中央保护着一个人。再看这个人头上打着九曲歪把，姓黄的黄罗伞。别看他年纪不大，还有俩人在两旁搀着，恐怕他走道不稳的把腰再闪了。其实这都多余，这叫摆谱。出来这位也是个胖子，肚子往前舔舔着，大脸蛋子，溜光赞亮，细眉丹凤眼，稍微有点狮子鼻方海口，人模样长得不难看，留着八字短须。这黑胡里头有几根白的，这叫墨里藏针，不到五十岁，头上戴着盘龙冠，身穿赭黄袍，腰系八宝玉带，脚下蹬着四爪的龙靴，腰里挎着三尺龙泉剑。大伙儿一看认识，晋王赵佶。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卑职叩见王驾千千岁。赵佶撩起眼皮来往门前看了看，
1: 嗯，
0: 罢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蒋平、徐良斩兄妃吗？正是臣等。怎么回事儿？你们带着这么多的人来到本藩的府邸要干什么呢？蒋平赶紧进前说话，回王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有伙贼大闹安庆宫，让我们当时打倒了几个，有一部分越墙逃走，我们跟踪而至，就到了您的府外就不见了。据我们调查得知，这几个小的翻墙而入，进了您的府了。我们为了保护千岁的安全，不得不搜拿责扣啊，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是吗？喜子在。蒋平说的有理呀，本藩这么大府地，要藏几个人，那太不成问题了。快点去查查，有没有可疑的人，要有当场拿货。遵旨。其实这叫走形式，时间不大，这赵喜子又回来了。王爷，哪有这八宗事儿啊？我们把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里嘎啦哪全找到了，根本就没有贼的影子，即便有的话可能早跑了。
1: 哦，
0: 算了，蒋平啊，听见没听见？我这儿没贼。你们大家辛苦了，要没事儿呢，改日到这儿吃茶。本藩最近身体不爽，我失陪了啊。掩门。哎，你别看这个晋王还挺客气，说了这么几句话转身要走。方叔安能放他走吗？大头鬼进前两步，一躬身，
2: 哎，王爷留步。
0: 方叔安，你还有什么事？
2: 回王爷的话，据我们所知呢。

0: 人不可能离开冥币府，可能啊，你们是没找到。哦，你怎么知道还在我府中？您听我说呀，我们寺外已经派了人了，就是鸟飞也有个影子，这人进去就没出来，所以我们可断定还在府里头。只是贼的呢，他比人都贼呀，不定藏在哪个旮旯了。我们请王爷指一下，我们去搜搜，您看怎样？说的在理，不愧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佩服，佩服。这晋王嘴说着就往前凑合，房栓一点防备没有，冷不丁的晋王把胳膊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揍的，把房栓从台阶上周到底下去了。大脑袋这亏吃这个暴劲甭提了，当时脸上起了个手印儿，就见赵吉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开封府素日就专横跋扈，这东京里边装不开你们了，你们仰仗着什么？就仰仗着包黑子吗？别忘了，我姓赵。皇上也姓赵，这是大宋朝的江山，是大宋朝的社稷。包黑头官儿再大，他是臣，是我们手底下的奴才。你们这些人通通是奴才下边的奴才，是奴才崽儿。跑到这儿鸡毛子喊叫的，要搜查本王的府邸。简直是狂妄之极！滚，都给我滚远点儿，不然的话，休怪本番翻脸无情。徐良一看，压不住火了，老心儿分人群过来了。王家千岁喜怒啊，臣有下情回禀。说吧。你们把话都说干净。王家千岁，房叔俺也好，我们也好，我们来是抓贼，绝不是仰仗包大人的势力来欺负人嘞。尤其在您这个门口，我们怎么敢撒野呢？我们没有确实的把握，也不敢来造次。王爷方才说的那番话，就有点不对了。
1: 哦，你挑我的理来了，我哪点不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难道你们不是包黑子的爪牙吗？包黑子本身就是奴才，你们归包黑子管，你们不是奴才崽吗？
0: 请王爷自尊自贵，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你是人，我们也是人。你是靖王，我们是国家带刀的御前护卫。我们装官不得抓贼，这是皇上给的权利。我们想要搜，我们就要搜。啊，徐良这么一说，大伙儿也来劲儿了。对，不管什么地方，皇宫我们也进去过，皇上也得指准，何况是靖王啊，我们非搜不可。大伙儿这一起公愤，晋王也没辙了。
1: 好吧，行。不过我可有个要求，进我府搜查，没有圣旨可不行。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进皇宫都随便。好啊，你们去讨旨吧，只要皇上允许了，我没得可说。你们就随便搜查，没纸，哪个也休想进府。来人，去请九曲万万棍。这皇上家疯的，打死白打。 晋王来劲儿了，搬了把椅子往府门口一坐，旁边有人给举着弯弯棍，谁上来打谁。你看在那封建年代，这还了得呀？这皇上加封的，真打死真就白死。大伙儿一看没辙了，蒋平把徐良、方叔安叫到旁边一商量，干脆请旨，不就讨圣旨吗？ 看把旨意讨回来，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蒋平和方叔安去讨旨，把徐良留下来。为什么呢？怕贼跑了。徐良领着人，封锁晋王府不提。蒋平、方叔安起身赶奔皇宫。哎呀，费那老大的劲了，2个多时辰，里边的信儿才传出来，让他们二人觐见。 二人一直到乐善宫，等挑帘进屋一看，鼻子都气歪了。闹了半天，这四大人等啊，还在这屋拜佛呢。屋里是香烟缭绕，大概刚把供桌撤下去，册封那个贵妃梅娘娘正在旁边陪王伴驾，这是枣木棒槌一对，是形影不离呀。 尽管他们知道，这个贵妃娘娘叫温玉香，人送绰号叫九花娘，乃是个贼，但现在不便给揭开盖子，还得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二人跪倒行礼，参王拜驾。仁宗该怎么说怎么说，对待开封府蒋平众人呢，还是不错的。仁宗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
0: 蒋平、舒安，在有事儿吗？回万岁！昨天晚上，臣等在安庆宫审问白云瑞，突然出现了几十个贼寇，搅闹安庆宫，是赤戒行凶，差一差要了八王千岁的性命，我等拼命的拼搏。 经过一场决斗之后，鲁智捷、柳金杰、柳玉洁、爱虎、卢真、韩天锦六位都为国捐躯，死于非命。啊！你带怎讲？这小哥六个为国捐躯，全死到贼手里头了。哎呀！仁宗一跺脚，看这样还真挺难过。 那么后来呢？后来，白云瑞的侄儿白春赶到了，他是奉师命下山为国出力来找他爹跟他叔叔的，一顿棒子把贼给打散了。臣等在后边跟踪，这帮人都跑进了晋王府。因此，我们调动军队把晋王府包围了，前去抓贼。
1: 可是晋王千岁说的明白，没有旨意不允许我们搜，瞪眼这贼抓不着啊，故此前来请旨。哦，蒋平在，一共有多少贼？哎呀，100来号呢，刨出死的还能剩下5、60。 你们看准了是在晋王府，一点儿都不带错的。臣看得清清楚楚。其实蒋平啊，瞪眼说瞎话。追贼的时候他没跟着，就是白春跟着。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通过横宽和了尘两张嘴，已经揭露了这晋王赵佶不是个好东西。 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勾打连环，想要推倒大宋平分疆土，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你要不这么说，皇上就不能传旨，就没法搜啊。这一次搜查晋王府，不单是抓贼，而且要寻找晋王的证据。要能把赃起出来，就能把他扳倒。 也就是说，把皇上身边的最危险的敌人能挖出来。 所以蒋平瞪眼说瞎话。仁宗呢，听完了点点头。既然如此，朕刷旨就是。仁宗提起笔来就要传旨。这个贾贵妃娘娘眼珠转转，在旁边说话了：“要陛下且慢。”哦，请为何拦挡？哎呀，方才蒋平、房叔安所说，我听明白了。我听说这晋王赵佶，乃是陛下的玉帝。
0: 是啊，那是我的亲兄弟。
1: 陛下，既然如此，我看搜不得。
0: 为什么呢？你没听说吗？他们去抓贼。
1: 哼，我看这事儿啊，纯属是胡说八道，蒋平在扯谎。那贼别的地方不去，他怎么敢往晋王府跑呢？晋王是国家二号天子，府中戒备森严，要说跑进府里四五十个人，难道说他看不见吗？看来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啊。或许蒋平他们看差眼了，也未必可知。万岁爷呢，不分青红皂白，马上传旨搜查晋王府，知道的是抓贼，不知道的必定引起晋王的怀疑，你们弟兄之间就要产生隔阂，岂不因小失大呢？我的意思是说，待调查清楚之后再搜查也不为迟晚呐。
0: 请言之有理。您听，怎么叫言听计从呢？只要这位贵妃娘娘一张嘴，皇上就听着有理。他把笔又放下了。蒋平、方叔安，赞。
1: 我看这样吧，容朕派人叫来晋王，一问便知，最好还是不搜查的好。
2: 哎呀，陛下呀，那黄瓜菜都凉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请万岁赶紧传旨才是。
1: 这贵妃拦着说什么不让传旨，房叔安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话，这臭娘们要不把她扳倒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寸步难行。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翻江鼠蒋平和大头鬼房叔安进内宫见仁宗皇帝讨旨，要搜查晋王赵佶的王府。仁宗同意了，却受到册封梅娘娘的反对。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仁宗对他是言听计从。结果这事儿吹了，房叔安暗中咬牙，心说这个臭女人呐，迟早有一天我们把人证物证摆在你面前，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到了那时我扒

扒你的皮，抄你的筋。但是现在不敢发作。房叔安和蒋平碰了一鼻子灰，退出内宫。俩人想怎么办呢？那架子都支好了。徐良领着人已经把晋王府包围了。难道说回去一送信儿，把人就撤走了不成吗？怎么办呢？后来房叔安想起来了，不如把这事儿跟八王千岁说说，看他老人家有什么好主意。就这样，他们爷儿俩没去晋王府，直接赶奔安庆宫，见着八王千岁赵德芳，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八王也没词儿了，那你们二位的意思呢？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王爷，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呐，以八王千岁的名义，降一道旨意，我们拿着您的旨去搜查晋王府。八王乐了。哎呀，蒋平啊，你这么聪明，怎么说糊涂的话呀？天无二日，我无二君，咱们大宋国朝只有皇上可以降旨，我是个八王啊，我的旨意顶什么用啊？哎，王爷，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您是八王千岁啊。除了皇上之外，您就说了算了。我看情况特殊，您试一试也未尝不可呀。房叔安一听也对，王爷别犹豫了，我们就拿着您的旨意去搜查，看看晋王还有什么词儿说。假如他还反对的话，我们有办法对付他。您呢，就做好准备就行了。这官司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呢？这八王为了抓贼，为了早日救白云瑞，所以呢也就答应了。赵德芳欠发一道旨意，把大戳盖上了，交给蒋平、方川，两个人起身到晋王府，把徐良急得嘣嘣直蹦。心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眼看日头往西转了都。弟兄们没吃没喝，这都是小事儿，就怕时间长了事情有变化了。后来一看蒋平和房叔安回来了，徐良的心才放下。四叔怎么样？孩儿旨意讨来了，谢天谢地，万岁给的旨意，不是。八王的旨意，那是这么回事情。哎呀，良在难透了，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脑瓜皮这么办了。二次叫门，因为时间太长了，那晋王能在门口等着吗？回府休息去了，又砸了半天门。那个总管赵喜从里边出来了，哎呀，各位还没走呢，怎么把旨意讨来了吗？方老，你到里边通禀一声，让靖王接旨。看，旨意讨来了。赵喜一缩脖子，心说皇上的旨意真发下来了，不敢耽搁，赶紧到里边送信。晋王赵佶一听说皇上的旨意来了，设摆香案，列队迎接。结果把旨意接过来一看，他傻了，这哪是皇上的圣旨？这八王千岁的旨意。晋王的脸儿当时就沉起来了。蒋平，你可知罪？你纯粹是欺骗本王啊！为什么传假诏旨？

0: 本爵自知有当今陛下，我不知有个八王。八王千岁吃国家的俸禄可以，但是他的旨意，要说搜查我的王府，这办不到。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王叔安跳过来了，
1: 我说两句。哎，我着急。我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当今万岁你知道，八王千岁你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八王千岁赵德芳，要在咱们大宋国朝来说，妇孺皆知啊。你身为堂堂的晋王千岁，不知道八王，这不简直是欺人之谈吗？我告诉你，万岁皇爷身体不爽，让八王千岁代替他传旨，供此八王爷再刷新这道旨意。他一个人吃这八个王子的俸禄，难道说就管不了你个小小的晋王吗？今天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我干老，赶紧传令搜。那晋王能干吗？他把俩手一张，在府门这堵着，双方就发生了冲突了。有人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安庆宫给赵德芳送了信儿。八王千岁直晃脑袋，糟糕！我说这是馊主意。蒋平、方叔安还不承认，结果捅了娄子了吧？又一想，事到如今，我不能往后退了，就得挺身而出。八王爷也挂个道晋，一边往这走着，一边心里头想：我跟皇上就差2000岁，他10000岁，我8000岁，也差不太多呀。再者一说了，追根寻源，大宋朝的江山应当是我们家的，是别人给串过去了，觉得对不起我们，才封为八王啊。大宋朝的江山有我们一半儿，难道说这点事儿我就做不了主吗？好你个赵佶呀，你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连我八王都看不到眼里。今天我就豁出这条老命去，我看看你能挡得住不？八王越想越生气，正面来到晋王府，有人喊了一嗓子：“八王千岁到！”众人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徐良、蒋平、方叔安老少英雄赶紧到辇前参王拜驾。方叔安可会溜须了，把八王搀下龙辇。赵德芳怀抱瓦面金锏，大步流星走上台阶，赶奔晋王府。赵佶呀，没想到八王能找到门上来，他也觉着刚才说话有适当之处。从他们家里排辈来说，八王赵德芳是他亲叔叔，他是个晚辈。从官爵上讲，那八王千岁当然比他大得多得多呀。他一看八王气的那个模样，知道有人给他种上了。赵佶赶紧整理衣冠，来到八王近前躬身施礼：“王叔，一向可好？小侄赵佶给王叔叩头。”要一般的情况下，八王早说了，算了算了吧。今儿个例外，八王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赵佶就磕了仨头，磕完了垂手站在旁边。赵德芳把火往下压了压，赵佶在。怎么？我听说，我传了一道旨意，在你这儿串了钉子了。怎么，我的旨意下要搜查你的王府，你反对？这王叔荣禀，如果要是在平常的时候， 慢说，您老人家唇齿，就您老人家说句话，侄儿也不敢不遵。今儿这事儿太特殊了，我也不怕您生气，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我也是堂堂的晋王，皇上是我的玉兄啊。开封府这帮人仰仗着包大人的势力横行霸道，闯得我的王府，非要进行搜查，说什么有贼跑到我府里头来了。我不让他们搜查，结果就把他们激怒了，和这帮人无中生有，跑到皇宫大内，可能告了我一本。万岁怎么说的我不清楚，他们说去讨万岁的旨意，结果旨意我没见着，不知怎么弄的，您又传了一道旨意，我感觉都有点莫名其妙啊。是不是他们仰仗着八王爷您的势力来欺压我呢？给咱们叔侄之间垒了一道墙，离间咱们叔侄的感情也未必可知。因为这个，我才没让他们搜。王叔，要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万望您老人家原谅才是。嗯，你说的也在理，我看都是误会。既然本爵已经来了，我现在就传话要搜查你的晋王府，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这我说呀，我不能同意。为什么？王叔，方才我说了，情况特殊，没有万岁的旨意，别人的旨意我都不能遵从啊。我小名也是晋王千岁，也是堂堂国家的王爵，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犯什么法了？为什么搜查我的王府？这纯属是栽赃陷害。王叔，如果万岁有话，我没得可说。万岁不传旨，恕侄儿不能从命。这家还拧上了。你想八王千岁赵德芳，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吃了卷烟饼，他怎么下来台呀？八王千岁是骑虎难下，传下话去，今天叫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万岁跪下来有我担着呢。其实这就有点不讲理了，还赵吉就不叫搜。他这府里也出动了好几百人，把府门给堵住了，气氛相当紧张，简直是一触即发。八王千岁一看不行了，可气坏了，一把把赵吉的袍服给抓住了。好赵吉呀，你特意的蛮横，竟不把八王看在眼里，今天我打死你。他把剑举起来了，赵吉不敢反抗，把头一低。王叔，您乐意打您打吧。你说八王再混，他也不能做这种事儿，举剑是吓唬他，那真打他敢打吗？你现在无凭无据把国家的亲王给打死，那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吗？八王说，我打你干什么？咱们俩进宫去评理，我问问皇上，我的旨意究竟好使不？不好使，我脱袍让位，抱着脑袋滚出安庆宫。我这八王没用。咱们简短解说，这俩王子打到内宫去了，大伙儿也不敢乐。这可叫耗子洞到窝里反啊！其实这时候也非得这么办不可了，别人你就是剑客剑仙。你有力量施展不出去，这动了官面的势力了。这两位亲王一到了内宫，惊动了四弟仁宗。仁宗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到外头一看，哎呦，吓了一跳。 一瞅八王爷帽子也掉了，老头子气得浑身力抖，手里头抓着赵吉的袍服。

赵吉那大胖脸上滴滴答答也往下直淌汗，口喊冤枉。仁宗一看没辙了，急得直拍桌子：“二卿，住手！这成何体统？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外人耻笑不成？”两个人这才松手。赵吉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他哭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命人把帽子找回来，把衣服整理整理，然后鞠了个躬：“臣参见陛下。”你们他是王叔吗？这不是升大殿的时候，就鞠个躬就可以了。仁宗赶紧欠身离座：“王叔，一

卿口喊冤枉，所为何故？从实奏来，遵旨，是这么回事。这赵佶说的就是方才那些经过，咱不必重叙。其实仁宗都知道，蒋平、房叔安进宫讨旨，不就为这事儿？只是后来八王传旨这事儿他不清楚。皇上听完呢，心里不太痛快，心说：“王叔啊，您老糊涂了。”您怎么能代替我传旨搜查晋王府呢？不是说您没这个权利，你不应该瞒着我。但是他又不敢责怪八王，要那么一说，老头非翻脸不可。皇上考虑了考虑，冲八王一乐：“王叔，他说的对吗？”“对，就是这么回事。”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假如万岁忙，或者有其他原因，我代替万岁传回旨，行不行？有用没有用？也行啊，当然是可以，当然是有用了。好，有万岁这句话就行。赵佶，你听见没？这可是万岁恩准的。我的旨意照样有用，你打算怎么办？这位赵佶一听啊，和这一面官司，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好不好？这一句话，官司彻底输了。他也知道皇上惹不起八王，因此低头不语。皇上谨劝王叔，当然了，您是我的王叔，敢比一国的太上皇。您的话比我这圣旨还好使。但是有些人呢，他一时糊涂，没转过这个弯儿来。赵佶就是其中之一。王叔啊，请您看在朕的份上，原谅他一次才是。多谢陛下圣明。冲您这么一说，这事儿完了，往后我们爷儿俩该怎么处怎么处。不过有一样，请问陛下，这晋王府究竟允许搜还是不允许搜呢？他问。皇上一听，对呀，这事儿完了，那个事儿没完呢。他就稍微犹豫了一下。晋王一听，在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他往上跪爬了两步，陛下圣明，臣乃陛下之玉帝，奉公守法呀。多少年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犯过任何错，没惹皇帝生过气。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开封。

0: 哎，这句话挺关键。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好，着急啊，你站起来，站起来讲话，谢主隆恩，着急站起来了。仁宗问八王，王叔，您听见没？赵佶所说也不是没道理。不管怎么说，他乃是一国的亲王啊。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这玩意儿怎么办呢？王叔啊，您有没有把握，敢断言这贼就在晋王府？其实八王心里也没底，他也没看见。他是听开封府这帮人这么说的，事到现在，说话不能软了，一点儿也不能让步，所以老头把心一横，陛下，肯定是贼在他府里头。哦，赵佶听见没？八王千岁已经说了，你府中肯定有贼，陛下，那没有怎么办呢？皇上一听是啊。王叔，没有怎么办？万一您估计的事儿错了，或者有人谎报不实怎么办？八王说：“万岁，这么办吧，如果从他的府里搜不出贼来，就算我血口喷人，就算开封府这些人妄告不实，加害一国的亲王，万岁，您怎么处置？怎么办？臣毫无怨言。”我宁愿把脑袋丢了，也得搜查晋王府。皇上点头，问赵佶，听见没？王叔已经发了誓了，而且赌了咒了。你怎么办？我，陛下，既然如此，臣没的可说，那您就传旨搜查吧。但愿八王千岁化复前言。咱们在位的大伙儿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红嘴白牙，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怎么办？需要签字画押。这家又攻了一步。八王一看，话都扔出去了，白纸画黑道怕什么呢？就这样，当着皇上的面，两个王子签字画押。八王在上面写的清楚。在晋王府搜查不出来贼，宁愿受皇上的处分，把脑袋给堵上了。赵佶也不示弱，在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在我府里发现有贼，那就是我窝藏，我打窝藏罪。皇上怎么处置全可以，把手丫头摁上了。粮份交到皇上手里保存，仁宗这才降旨搜查晋王府。等八王千岁离开内宫，先见到蒋平、徐良和房叔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打赌这个事儿也说了。八王拉着蒋平和徐良的手啊，我几位啊，事关重大。你们可千万说话算数啊！真要搜查不出来，本王丢官罢职事小，你们的饭碗可全砸了。我看得很清楚，内宫里有个梅娘娘，外边有个晋王赵佶，再加上素日跟你们不和的那些人，要抓住这个把柄。焉能轻易放过呀？恐怕你们这小命保不住了，连包的人都得受你们的牵连。舒安呐，你们敢保证这贼还在晋王府吗？
1: 您放心，
0: 跑不了他。搜不出来，我大脑就不要了。其实房叔安也没看见，他心眼没底儿。他转回身来问孝天王白春：“我说，你真看准了？
2: 看准了，
0: 我就。”

0: 追的这儿没的，千真万确。好嘞，我可全在你这一句话了。倒霉也在这句话，露脸可也在这句话。事到现在后悔没用了。又问徐良，你在这一天当中巡逻放哨，发现晋王府有人随便出入没有？徐良说没有，一律我都不放行，也没人进去，也没人出来，鸟飞也有个影。如果真有贼，跑不了的，就挖地3尺也得把它抠出来。好嘞，大家到了晋王府，召集领旨，不敢阻拦，府门大开，随便出入啊。蒋平领着人，畅通无阻，到了前院，四爷二目如电，吩咐了一声：“住开！犄了旮旯，全都得给我搜到了，现在就开始给我大搜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张杰笑着说：“黑爷，直说的吧，我请你来，确实有一件急事相求。”“
2: 什么事？”“
1: 黑爷你也知道，孙凯他们六个兄弟是俄令入行的，一直在道上混得不赖。可自从费扬古大将军坐镇规划，搞什么整肃地方，刀尖上讨生计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不，前一阵子托克托的草上飞刚给人灭了，30多条汉子一个没剩，兄弟们现在整日提心吊胆，出手怕丢了命，不出手又没法过。其实以前大伙何尝想吃这碗饭呢，但那时没开镜，偷偷抢抢也是被逼的。我就寻思，干脆帮他们弄点散伙钱打发回家吧，也算跟这个没白混一场。
2: 张爷对兄弟们真是够意思。
1: 黑爷，你消息广，路子宽，可知道这规划有剩正经营生来钱快了。
2: 正经营生都来钱慢，不过最近倒是有这么个事儿，有个高人搞了个采买凭照，可以自由走动做买卖，他懂着草原上发财的门道，做的买卖都是本钱小来钱快的，你何不去跟他攀上关系合伙做呀？
1: 哦，好啊，攀关系是个最拿手的。你知道这人叫什么不？
2: 叫王向清。
1: 这一下张杰是哈哈大笑啊。王向清抑制不住的怒吼回响在庆凯轩饭馆里。
3: 他奶奶的，这年头肉咋这酥了，发大财都不去。
1: 此处比之去年康熙微服私访的时候已经扩大了不少，老板马贵盘下了左邻右舍的铺面，加了20来张桌子，为此还多招了好些伙计，连阿丹都有自己个儿的徒弟了。如今庆凯轩虽不像康熙刚题字那会儿热闹，但每逢饭点儿不早来，还是不容易占到一个好座位的。王向清和毛蛋儿刚进来的时候，就只能捡个紧靠角落的小桌子，这憋屈的感觉也是王向清发作的原因之一。毛蛋儿害怕的四下瞅了瞅，
4: 向清哥，你不扰了。
1: 还好，众食客都自顾用饭，没人搭理王向清，只有掌柜子马贵亲自端着刚出笼的烧麦走了过来。
5: 王掌柜，哎呀，今儿咋不痛快了？
3: 哼，马大哥，我一个条凳的算哪门子掌柜了？
1: 马贵笑着坐到了王向清的对面。
5: 敢去后草地挑100万银子的还不是掌柜吗？
3: 又这是笑哥嘞？
5: 不，这若是别人我只当笑话了，可你王掌柜这么说我就信。
3: 哦，马大哥咋这样抬举哥嘞？
5: 你在皇上面前为民请命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王掌柜，就冲着你这份胆量，我晓得你准能做成大事。
3: 哎，马大哥可别说了，
2: 你看，都是见过皇上的人，你就有福气，生意越做越兴隆。可我嘞，

0: 咋还是这么不说嘞？王掌柜，不要急嘛，你总会时来运转的。但愿吧。
1: 哎呀，王大哥，我可找着你嘞！这一声惊喜的招呼把王向清给吓了一大跳，他刚才只顾着和马贵叙话了，却没留意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庆凯轩。王向清疑惑地看着满脸笑容的张杰：“
2: 咋个是你嘞？”“
1: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大哥，您不是做买卖正缺人手吗？”马贵笑着站起了身：“
0: 王掌柜，我说什么来着？你找合伙的，结果合伙的自己找来了，这不就是时来运转吗？啊？好了，你们二位聊，我不打扰了。”王向清冲张杰板起了脸：“
2: 你咋想到来找我嘞？”“
1: 哎，王大哥，你忘了咱们打的那个赌了吗？”“
2: 哦，咋嘞？”“
1: 我认输了，还是王大哥你有见识，如今打跑了噶尔丹，朝廷果然又在口外出新政了，我这买卖快不成了，只好来跟王大哥走正道，好歹有口饭吃。”张杰说得很是诚恳，王向清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王大哥，你不答应？”“
2: 我知道你的本事，可去草原做买卖是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最恨骗子，你还是算了吧。”
0: 王向清说完，带着毛蛋就走出了庆凯轩，张杰急忙跟上：“
1: 王大哥，王大哥。”
0: 王向清快步走着，张杰牵着马紧随其左右：“
1: 大哥，其实我早就想改邪归正了，可一直遇不到贵人相助，你就是我的贵人啊，大哥，你总得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嘞。”
0: 王向清不理张杰，只顾往前走。南茶坊原先就是一个蒙汉居民自发形成的集市，只是不算公开，自费阳谷主政之后，管制放松多了，也就更加热闹了，一天到晚是人来人往。王向清带着毛蛋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听到一阵耳熟的叫卖声，王向清循声看去，竟是李金来。“
2: 哎，李大嘎子。”“
1: 哎，王二八子，你还活着嘞？”“
2: 咋了？我随你的愿了。”“
0: 哎，说啥嘞？没人比我更盼着你好好的，不然我上哪找跟我抬杠姐妹的嘞？”
1: 一番彼此再熟人不过的斗嘴之后，王向清与李金来谈起了各自的情况。他这才知道李金来离开民夫营之后，也没着没落的混了一段日子，自今年初才有了稳定的营生，从沙湖口等地进货都规划来卖。当听到王向清邀他去做草原买卖，李金来的头摇成了拨浪鼓了。王向清语气中透着不满：“
2: 我说李大嘎子，你不最想挣大钱吧？所以我才拉你入伙，你这咋又怂了？”“
0: 王二八子，你是比以前出息多了，可你这个买卖，我琢磨着还是不牢靠。再说了，我在规划做的也挺好的。”“
2: 呸！

0: 是大学那个霍一样，发不了大财。我问你，就你这一堆瓦盆儿，能卖掉了又能挣几个钱嘞？
1: 李金来得意的笑了，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挣多少就有多少。
0: 咦，还胡骗了？
1: 胡骗？王二八子。你知道我这一套盆儿就能卖多少钱？300个铜子，这起码是8倍的利。你到别处能有这么大的利吗？
0: 哦，
1: 王向清有点吃惊啊。
0: 你咋卖了？
1: 李金来压低了声音。哎，其实也不算胜。这鬼话附近的蒙古人刚用上英子和铜钱，不怎么懂，只要你看他不会汉话，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好日乎的很。本来这一套盆是50个铜子，他们弄不明白，我就按一个盆50个铜子卖了。
2: 王向清生气地嚷道：
0: 哎，你怎么这么干嘞？哎，
1: 你小声点儿。
2: 李金来话音未落，忽然斜刺里飞来了一道绳索，不偏不倚，正缠住了他。还未等王向清和毛蛋反应过来，只见绳索一收，李金来整个人就跃了出去，连带着踢散了摊上的瓦盆啊。王向清定睛一看，只见一个蒙古牧民打扮的汉子骑着一匹黑马，用一根套马杆拖着李金来是疾驰而去。街上的人哪有敢阻拦的，纷纷让路又不及呢，只有张杰站在路旁悠闲地嗑着麻子儿。毛蛋儿急得直跳脚啊，
1: 小青哥，金来哥会被拖死的。
2: 王向清一把就拉住了张杰，
0: 快快去救个兄弟。
2: 张杰不紧不慢，
1: 他是你兄弟，跟我有甚关？
0: 就让你跟我干。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2: 张杰吐出了马子壳，利索的翻身上，不消半个时辰他回来了，马背上驮着李金来。那个蒙古牧民与张杰是并驾齐驱，脸上还带着余怒。王向清赶忙上前相迎，一番对话之后得知牧民名叫巴桑，正是他花了50个铜子向李金来买了一个瓦盆，回到部落才晓得自己个儿上了当了，一时气不过便赶来教训这个骗人的丹门庆。王向清郑重的一施礼呀，
0: 八嫂大哥，这个人是我的儿党，我带他向你赔个不是，另外再送2套盆，你随一条。
2: 巴桑摆了摆手，
3: 不必，我只要那50个铜子，其余的不是我的，我也不拿。还请转告你这位安达，以后不要这样做生意了。我们蒙古人最恨的就是骗子。
2: 王向清瞥了一眼仍半死不活的趴在张杰马上的李金来，
0: 大哥放心，我估摸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了。
2: 王向清带着毛蛋儿和张杰回到了凤娘客栈，刚进大堂就听凤娘劈头就扔过一句话来：
4: 王二八子，有人在你房里等着呢。
2: 张杰兴奋的脸都红了，
1: 哎呀，这娘们儿得劲儿啊，大哥，是你想好的，不赖吗？
0: 不要胡说，他是这儿的老板娘，你先坐着，我去看看是哪个找我来。
1: 好，好。

0: 张杰漫不经心地答应着，眼神直愣愣地追着迈步出门的凤娘。王向清也不管他了，径自上了二楼。当他推开房门后，却不由得一怔，史大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1: 小秋师弟，
2: 师哥，你咋个来了？
1: 哥，哥，是来问问，你这儿还招合伙的着不？
0: 王向清反应过来了，面露喜色。
2: 师哥，你想通了，愿意跟哥去后草地了。
0: 史大学难得一见的毅然的点了点头啊。
1: 哥见过师父了。还是师弟你说的对呀，我确实不能一直这么个活法了。
0: 王向清一把拉住了史大学，
2: 以后啊，走下楼，我再带你见个人。
0: 当史大学看到张杰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像是被人偷了银子了。
1: 师弟呀，这个贼胡了咋在这儿了？
0: 不等王向清开口，张杰先笑着抱拳行礼。
3: 哎呀，史大哥，久违了。是这样，小弟是来跟王大哥学生意的。
1: 师弟，你也答应他入伙了？
2: 对，师哥，你听我说。
1: 哎，师弟呀，你糊涂了。还没被这个贼胡了害够吗？他去，我不去。
0: 王向清耐心地摁住了史大学。
2: 哎，师哥，人家赵杰兄弟已经痛改前非了，现在要同咱们一块儿弄正经营生了。
1: 这是他说的，他说胜你就听胜吧。嘿，难道你忘了这个货骗人是随口就来了？
0: 张杰神色自若。
3: 史大哥，我来投奔王大哥却是诚心诚意的，这也算形势所迫吧。过去在这口外走正道太难了，没奈何，为了讨口饭吃只能什么都干，如今则不同了。朝廷平息叛乱，新政将出，使百姓安居乐业。我张杰好歹也是个爷们儿，又咋个不愿意挺着胸脯活得堂堂正正嘞？
0: 史大学一时无语了。张杰接着又说：“
3: 史大哥，我骗过王大哥两次，他都不计较，还帮我重新做人。”你难道就容不得一个一心向善的浪子回头吗？
1: 哎呀，谁说个容不得了？但你要发誓以后再不偷不骗了。
3: 小弟立誓，以后若是再偷再骗，就家破人亡。
0: 史大学不由得一怔啊。
1: 你盖房这么重的事，看来还是有点诚意的。
0: 王向清热情地招呼着史张二人。
2: 哎，哥早就说了嘛，来来来，二位兄弟坐这儿，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套买卖怎么做了。
0: 史大学问道：
1: 你们有多少本钱？
2: 我有50两现银，张杰卖了马有20两。
1: 哎呀，师弟呀，要我入伙，你还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2: 师哥尽管说。
1: 哎，这第一嘛，我只能拿出30两。这要本金就是100两，都必须由我管。

0: 着急不能碰钱。王向清一愣，
1: 为啥嘞？
0: 为啥嘞？凭他投个瓷器。
1: 可人家张杰兄弟已经立过誓了。
0: 张杰赶紧说，哎，王大哥就听史大哥的，他拐就他拐，反正咱们仨就是他会记账。
2: 王向清不说什么了。史大学又说了，
0: 这第二嘛，所有华销进货出货也由我管，还有口粮。
1: 这可不成，运军粮的时候就是你管口粮，结果害得大伙没饭吃不说，还差点出了人命，这次得我管。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史大学不屑地说道：“哎，你管得了吗？你这人一高兴什么也不顾，这点钱还不够你糟蹋的。”张杰也劝：“王大哥，咱俩都是怕麻烦的人，让史大哥管口粮挺好的。”王向清有点不耐烦了：“
2: 哎，史哥，就这些了吧。”
1: 史大学看着王向清和张杰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分红的时候我拿50%。”
2: 哦，
1: 王向清这回拍起了桌子：“
2: 凭什么你出30%的本儿却分50%的利嘞？”
1: 史大学毫不示弱呀：“
3: 因为我干的比你们多呀，你们谁都有，谁会记账？
2: 那这裁判凭证还是我的呢？
3: 那是师傅的。
2: 那是师傅给我的。”
1: 张杰笑了：“
4: 王大哥，史大哥说的在理。”王向清都有些好奇，他今儿脾气咋这么好呢？大哥，他懂得多，应该多拿。其实我只要1成立就成，就算跟着二位哥哥学徒了。
1: 王向清气哼哼地坐下了，这就表示同意了。史大学得意地伸出了一只手，毫不在意王向清搭了个脸：“
3: 哎，把你们的银子都拿过来，你的50两，你的20两，好好好，嘿嘿，有银子了，那咱们兄弟商量一下买卖的事儿吧。先说这进货。”
1: 不几日，三个人所贩货物就全部办妥了。既有砖茶、炒米、红糖、冰糖、粗布等，分装成满满的5大筐。另有一筐是史大学坚持加上的针头、线脑等各式的日用品。这样正好每人挑上2筐。至此一切顺利，连一直吵着要同去的毛蛋也终于被王向清给劝住了。三个人皆按捺不住赚钱的急迫之情啊，于是一致决定从凤娘客栈尽快出发，前往土默川的茶宿旗。临行前夜，虽早已经至熄灯时分了，王向清却是毫无睡意，不由得信步出门，踏上后院那十分熟悉的井台，仰望苍穹。他以前还从未发觉这规划的夜空竟是如此清朗，似可由此直望到底，将那思念不已的村中小家也一并收了。王向清喃喃地说道：“
2: 姐夫，二娃子这一回就要有出息了，从此再不让你们担心了。等我挣了大钱，一定把地赎回来，还要娶。”
1: 待情绪平复之后，王向清返回了大堂，这才看到两位同伴也还未安歇呢。史大学不知是第几遍在仔细清点着6大筐货物，而张杰则倚在柜台上嬉笑着同柜台后一脸不耐烦的凤娘打趣呢。王向清不觉得一怔， 却不晓得凤娘为何还待在这里。凤娘没注意到王向清进来，只顾一把推个凑上前来的张杰。
4: 去去去去去，
1: 少来这套，你这样的货呀，老娘我见多了。张杰非但不恼，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4: 老板娘，话不要说大了，周爷我这样的你还未必碰到过，要不咱们试试？
1: 滚蛋！
4: 你还敢？哦，你回来了。
1: 凤娘不再理会张杰了，径自绕出了柜台，迎上了王向清。
4: 来，我找你有事
2: 儿。哦，啥事儿嘞？
4: 到我房里说吧。
2: 去哪儿？
1: 王向清目瞪口呆。凤娘瞅着他这副模样，冷笑了一声，转身便走了。虽然心里足有100个不情愿，可不知怎的，王向清还是挡不住自己两条长腿。在张杰带点嫉妒的坏笑与史大学的假装没看见之中，随着凤娘向他在大堂后面的住处走去。这还是王向清平生第一次进女人家的屋里头，他的惊讶大于好奇，没想到平素那般风风火火、性情泼辣的车马大店的老板娘，竟也能将房间布置得这样秀气舒适，便是那些千金小姐们的闺房，想来亦不过如此。王向清打量着，寻思着，使劲抽了抽鼻子，浓烈的芳香味一阵阵冲来，令他有点头晕了。凤娘也不招呼王向清，直接取出了一个小木盒子递给了他。
4: 给你。
2: 啊，这是？
4: 里面有15两银子。
2: 啥？
1: 王向清刚把盒子接过一半，这下全推回给了凤娘了。
2: 你这是做甚嘞？
4: 你们那本钱都花

0: 花的差不多了，带上这些应个急。
1: 不行，你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哼，就当是我也入一股呗。
1: 王向清再次的推开了盒子。你的腰子，我不能要。凤娘的语气变得冰冷了起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要了你的钱，我怕还不起这个人情。凤娘陡然变色。
0: 你出去，出去！老娘要睡觉了，你还待在这儿干啥？
1: 王向清被凤娘连推带搡的轰出了房间，房门在其面前狠狠地合上了。他稍怔了一下，叹了口气，便悄悄上二楼去了。隐约之中，却闻听凤娘的房里传出了多气之声。次日清晨，店里的伙计们还未起床呢，王史张三个人就收拾好了行装，等着史大学拜完大堂里的关公像，一人挑起一副担子，带齐了口粮，出得凤娘客栈，踏上了门前的大路。走了大半天了，张杰仍是喋喋不休。
0: 我说吧，大哥，你也太不解风情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苏家小姐，可人家老板娘是自愿投怀送抱的，你便不想与她做长久夫妻，就逢场作戏几日又何妨嘞？反正不亏着嘛，是吧，史大哥？
1: 史大学不像是回答张杰的话，倒仿佛在自言自语。
0: 臭女子，不好理，容易惹祸嘞。嗨，你这个人，王大哥，你咋不言语嘞？
1: 王向清头也不回的冷冷的说：“
2: 我懂着嘞。”
0: 哎，懂甚嘞？
2: 懂你自己个儿消停的时候。
1: 到了下午，张杰就明白王向清的话了。满头大汗、呼哧直喘的张杰顾不得身上的长袍，撂下担子，一屁股就坐在了路边的草地上。
0: 王大哥，史大哥，歇会儿再走吧。
1: 王向清快活地继续往前走。
2: 嘿，八愁，别忘了，咱带的口粮可不多，不赶快做上买卖，都得挨饿了。
1: 史大学紧紧地跟随着王向清。
0: 是啊。
1: 张杰恨恨地说道：“
0: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超过一千头水了，你们走吧。张爷，我偏要歇一下。果然不等我了。慢着点，慢着点。
1: 张杰无奈地重新挑起了担子，一路小跑的去追赶王向清和史大学了。夕阳之下，偌大的草原静美如画，唯见三个渺小的人影迈着疲惫而又坚定的步伐挑担而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古诗已成为了千古绝唱。到了明代，因阿勒坦汗率领的蒙古土木特部驻墓在这里， 敕勒川这个名字就渐渐被土默川所取代了。川在塞外便是平坦之地的意思。处在阴山脚下的土默川东西500里，而归化城则位于它的中心，所以走了3-4天，王向清他们就到了查素旗的一个浩特。浩特是蒙语，就是牧民聚居点儿。这一天浩特里是一片忙碌，牧民们有的把圈里的羊粪切成一块一块的粪砖，以便晒干之后用来取暖做饭，有的在给羊羔打耳机。王向清等人挑着担子兴冲冲地走了过来。王向清隔着羊圈向一位牧民喊道：
2: 老小，我们是从归化来的达门庆，你有什么要卖的吗？
1: 那牧民正忙得满头大汗，不满地瞥了一眼王向清：
2: 你们这些汉家兄弟咋就知道做买卖，也不懂分个时尚。
1: 说着他又低头在一只羊羔的耳朵上剪了一个三角口。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史大学拽了拽王向清：
0: 师弟，哎，淘宝就算了，咱去下一家吧。
1: 王向清略一思忖，却挽起了袖子向羊圈走去。史大学急忙说：
0: 师弟，你要做事嘞，咱口粮不多，可不能耽误功夫。
1: 张杰也喊道：
0: 王大哥，史大哥说的对，咱去别家看看吧。
1: 王向清不理史张二人，自顾翻过了羊圈，走到那牧民身边，他施了一礼：
2: 老乡，如何称呼？哦，我叫巴特。哦，巴特大哥，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1: 牧民巴特闻言一怔啊，他上下打量了王向清一番，笑了：
2: 哈哈哈哈，来，这是剪子，你就帮忙在这群羔子的左耳朵上，像这样，剪个三角，这是我家的记号。好。
1: 王向清照着巴特说的剪了起来，巴特满意的点了点头。另一位牧民笑着走了过来：
2: 巴特大哥，找着帮手了。
1: 巴特这时看到了正在羊圈外张望的史大学和张杰，于是招了招手：
2: 哦，是这位丹门庆主动要帮的，巴桑兄弟，哎，你们二位也是丹门庆吧？去巴桑家帮忙起羊圈吧。
1: 史大学一愣啊，他用汉话嘟囔了起来：
0: 哎，咋这么不客气嘞？帮你还不够，还要帮别人。
1: 张杰这时认出了那位牧民，就是那天教训李金来的人。
0: 哎，巴桑大哥，是你呀？
1: 巴桑也笑了：
2: 哈哈哈，是啊，想不到又见面了，走吧，到我家去。
0: 塞，史大哥，走啊。
1: 史大学不情愿地跟张杰走了。夕阳把草原染得一片金黄，牧歌声中一些蒙古少女正从远方赶着羊回来。已经累了半天的史大学无心听歌，只顾垂着腰向王向清发牢骚：
0: 哎呀，师弟呀，哥得说说你嘞，揽这道子事做上嘞，费力气不说，还耽误了咱的买卖，划不来呀。

0: 王向清笑了笑，放下了手中的蒙古风俗纪律。
1: 师哥，要做买卖得先做朋友，师父也这么说过。
2: 东西卖不出去，我看哪个朋友保你。
0: 他们正说着呢，巴特端着奶茶从蒙古包里出来了，他热情地喊道：
1: 丹门庆，今天辛苦了，来来，喝奶茶。
0: 王向清笑了：
1: 谢谢大哥，还有事活要干，你就说话。
0: 巴特也笑了：
1: 塞，有活一定找你们。
0: 他丝毫没注意史大学耷了个脸：
1: 我说，你们都带了什么货呀？
0: 王向清急忙答道：
1: 哦，茶叶、糖、盐、酒、布料。塞，你们这些货我们都要了，我让巴桑他们也过来挑。
2: 啊！
0: 史大学脱口而出啊：
2: 找的。
1: 是啊，你们实在帮我们干活，我们也实实在在的跟你们做买卖。
0: 史大学这下兴奋了：
2: 师弟呀，这买卖正是做成了。
0: 王向清一乐，巴特又问道：
1: 你们想用这些货换多少羊啊？
0: 王向清寻思了一下：
1: 巴特大哥，说实话，我们没想到一下子就能卖出这么多。师哥，你算算。
0: 这话音刚落，史大学就已经算出来了：
2: 规划的价钱，这些货该换羊186只。
0: 巴特爽快地说道：
1: 哦，186就186，先喝酒，明天一早点羊。
0: 晚上，在巴特家的蒙古包前，热情的主人用手把肉、马奶酒招待了三位丹门庆。醇香的奶酒倒在木碗里，巴特先端了起来。他伸出无名指，在碗里蘸了蘸，先冲天上弹弹，接着又是对地，最后在脑门上划了一下，一饮而尽。史大学不解地看着张杰，张杰就笑了：这是蒙古人敬酒的礼节，敬天、敬地、敬八方朋友。巴特放下酒碗，引吭高歌，一曲唱毕，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王向清和张杰一饮而尽，只有史大学愁眉苦脸地瞧着自己碗里的酒。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2、3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把这叫白玉镯的给抓住了。窝火呀，黄天霸能不窝火吗？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侯赛花，跟这白玉镯搂搂抱抱，那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黄天霸吃醋，也难怪黄天霸吃醋，你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别的气都能忍啊让啊，就这个气忍不了啊，什么都可以照亮，就这气你照亮不了。这黄天霸把这白玉镯逮住啊，绑到这个树上。这白玉镯说话了，白玉镯不认识黄天霸，也没问黄天霸什么名姓， 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有人就会杀你。黄天霸一听，嘿，我怎么没听说呢？谁敢动我黄天霸呀，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兵刃刚要往前递，这黄天霸不是递了一口左尖刀吗？啊，黄天霸觉得不对劲了，在自己的肩头上挡着一口宝剑。他这一回头啊，哎呦，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这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但黄天霸认识侯赛花。怎么说呢？侯赛花被逼没办法，要普奔望江港大荒庄，前去见自己的未婚丈夫黄天霸。打小定亲呢，他知道自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但是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模样。侯赛花就拿黄天霸当贼人了，这黄天霸这火就上来了，啊，看起来你要杀夫啊，我是你未婚丈夫，你生是黄家人，死的是黄家鬼，现在问你可真是该死。黄天霸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还没娶你呢，你还没嫁给我呢，你就把我杀了跟这小白脸子跑啊，好吗？我黄天霸三寸气在，我不能让你得逞。他这刀往前这一递，一句话没说，扑奔侯赛花就下来，啪啪啪啪。侯赛花呀，也误会了，以为这黄天霸是自己父亲侯定国派来追杀自己的呢，所以侯赛花是拼命的抵挡。那边呢，干白玉镯呀，一较劲，倒出点功夫，就把这绑绳给挣断了。两个人是打一个，一起扑向黄天霸，啪啪啪啪。这黄天霸心里头不敬，哎呀，一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那么这个无疑问是自己未婚妻那情人。这个打仗就怕心乱，这一乱呢，这刀法就离了谱了。你敢倒个六十多照面，黄天霸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丈夫不吃眼前之亏，我现在是跺足而走吧，我呀，飘身行出去了。后边这两个人还追了一会儿，没追上黄天霸。黄天霸跑出去能有二十多里地儿，坐在一棵大树下，长吁短叹，哎。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这辈子这么命苦呢，你说啊，定了亲了，我未婚妻现在偷人偷情人，我这还有什么脸活的？我黄天霸走道都直不起腰板来，不让人笑话我，得笑话我黄天霸不是丈夫。哎，长吁短叹，前边来个人，谁呀？贺天宝。这贺天宝北边天呢，不也是找这侯赛花吗？我怎么绕上这儿来了？大远一看，这不黄天霸吗？哎呦，老兄弟，怎么了？哎，二哥，干啥去？干啥去？嘿，你问这话问的真新鲜。干啥去你还不知道吗？嗯，不给你找媳妇儿了吗？你媳妇儿侯赛花不走了吗？这说实在的，我们这大伙儿这不是撒下人马四外去找，你坐这儿干嘛？你怎么不去找侯赛花去？二哥，别找。为什么？嘿，别提了，我呀打南边来找来，真就碰上侯赛花。离他不远，可是我发现侯赛花是另有所爱啊，有小白脸子，姓白叫白玉镯，这小伙儿跟侯赛花的年岁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武功还不错， 结果两个人是早有私情啊，见面是又搂又抱，晚上住店在一屋，睡觉在一被窝。你说把我气的，哎，我说老弟，你可别说胡说八道，这是真事儿，那还有假吗？真事儿，一点假话没有。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了这事儿，别人说的话我还不一定相信，结果我看的是真真切切的，瞅得明明白白的，我能受了这气吗？这气是什么气啊？所以啊，我就半夜进去了，抓贼要赃，抓奸要双，我先把这白玉镯，我现在给他弄出来，我问问他哪儿的来路，多着跟侯赛华勾搭上的，两个人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想问问他。结果侯赛华这个不要脸的贱女，竟拿了兵刃把那白玉镯呀给救下去了，两个人呢对付我一个，我这口气往哪儿咽呢？打小订的婚，虽说没什么感情吧，但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妻，那纸上写的那婚帖生辰八字在上边标着呢，如果没这事儿，他乐谁谁谁，与我有什么干系？可就因为有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江湖上说了我是那老袁，我受得了吗？啊，哎，这何天宝一听这火腾就上了，咔就把后边这五谷托天叉拽出来。老弟，这口气我来跟你出，怎么办？咱也别管别的，咱俩去，现在的肯定还在那店房，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这口气你不就放到了白玉桌身？我先逼住侯赛华，

0: 一杀白玉桌，怎么样？走。黄天霸一跺脚，两个人返回来。这口气要不出，黄天霸觉得活了都没脸。这老元气受得了吗？两个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回来了，还那店房跳进来。这一进来呀，二哥，看见没？就那屋。哦，好了，天霸呀，你先进去，我给你随后而到。啊，啪！就是这么一脚啊，把那后窗户就蹬开。王天霸大喊一声：“你们这对狗男女，拿命来！”屋里啊，这俩人正收拾行装呢。白玉桌就跟那侯赛华说：“赛华呀，咱不能在这待着了，赶紧走！啊，这寺外啊，这些无名姓的杀手正在围追毒杀咱们，所以咱们得走。”好吧，走。黄天霸蹦下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刀举起来。黄天霸想，这正是捉奸刀。哎呀，我黄天霸闯江湖这么多年，最后握了口捉奸刀，照准白玉桌那脑袋就劈下来了。白玉桌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侯赛华在墙层苍狼把宝剑就拉出来，生贼子看见就炸。这时何天宝这五虎托天叉在外边就进来了，哈啦呱呱一拧这叉环，这叉扑奔了侯赛华的前胸。白玉卓一看大事不好，扭身蹦到天井当面，这就叮叮当当打下来。白玉卓一看呢，坏了，侯赛华风景扯胡，来告诉侯赛华赶紧跑。白玉卓先纵身飞出墙外，黄天霸一想，我能让你撩了吗？我姓白的兔崽子，你拿命来！这就在后边追上，直扑正南呢。这白玉卓的轻功相当高，黄天霸是玩了命的追。哎呀，这一追呀，出来能有十五六里地。黄天霸在后边是边追边喊：“姓白的，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这么说吧，你家黄太爷要不把你撵出分来，我算你活得结实。”心中暗想：“就你小子敢偷我的妻子！”把你杀了，回头我再把侯赛华给他剁了，这件事就算完事儿。说这么严重，那过去可了不得呀。封建社会，如果说从小定的亲，女方要把生辰八字拿过来，男方把生辰八字给女方讲，婚提写，这孩子两三岁订婚。那男孩要到五岁就死了，这女孩一辈子出不了阁。那除非啊，那得找出来叔叔大爷等人把婚约改了再成婚，那叫再嫁。你看看这封建社会，你赶上这女的要没了，剩这男人，这男的长大了再娶，那叫续房，没有原配，是妻子，但不是正配。那正配死了，哪年死的？三岁那年死的，那受得了吗？啊，封建社会就这样。赶黄天霸一想，我这原配妻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我黄天霸没脸见人呢。他把这恨全搁到白玉卓身上。你个兔崽子，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呀、啊，遍野荒郊，撵上了。这俩人呢，边打边往前走，打几下白玉桌往前走两步，黄天霸拦住他，绕来绕去，绕到一片林子里头。这俩人正打的时候，就觉这脚底下忽悠家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绕啊，掉进了悬坑。 这打猎用的训坑，炫的狼虫虎豹的，炫的大黑瞎的，猎人设的陷阱。这俩人不怎么囊这里的，这里边是个大网子，这个坑啊有两丈多深，网子在中间，我这狼虫虎豹什么掉下去了，那网子一收口，悠当当在这坑中间，你敢这俩人顺上面一掉下来，这兵人也撒手了，宝剑镰刀一直落到坑底，他俩掉在这网子里，这网子一收口，把俩人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半空中给人悬上了。就看这白玉卓呀，那脸腾就红了，伸手就给黄天霸一大嘴巴，啪！这俩人呢是个呆身子，黄天霸压在了底下，白玉卓在上边，你说他俩就给这网子里头抓到上了，你可该死的呀！黄天霸听这动静有点不对，嗯，什么毛病？这白公子怎么出了一个女人动静？赶他手打到黄天霸腮帮子上，黄天霸探手一抓，哎呦，你看白玉公子这手，这个细嫩呢、啊！你是什么人？你不要捂着了，赠也没用，咱俩得想办法出去。哎，出不去了，就在这网子里头，这悠当当没法出去，有力气用不上。你是谁？这回你说清楚。这白公子不吱声了，这身子是越来越紧，网越兜越小，俩人是挨身绑挨绑。就看这白公子这个哭啊，完了，你是黄天霸看了，我告诉你姓白，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我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未婚妻就是侯赛华，跟你两个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你们这奸夫淫妇，知道了吧？我就今天在这里头，我也得把你掐死。说着话，伸手就掐着白玉卓这脖子。你等等，白公子用手一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是黄天霸，官拜江都县马快班头。就看这白公子眼睛都直了，什么？你是黄天霸？你真的是黄天霸？不错，不是我是谁？俩人就开炮上了。哎呦，黄公子你不要动手，我有话跟你说，说吧，临死的时候我也让你说说。这俩人就开始唠上了，怎么谈的呢？白玉卓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你错怪，我乃女儿之身，我是个女子，你知道啊？这一说，白公子他自己说自己是女的，黄天霸细看，哎呦，坑掉进外边有亮，一看这白公子，怪不说长这么漂亮，嘿呦，面皮白净，黄天霸的脸腾就红了。就在这时，坑上有人说话：“嗯嗯，快来快来，果然抓住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

0: 里，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漫灿烂，若出其离。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

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跟我的未婚妻是暗藏私情，所以啊，我要宰了你。这白公子啊，吃惊，那眼珠瞪多大？你是黄天霸？哎呦，你错怪了。我跟你说吧，我是一女子。啊，黄天霸细看这白玉镯，可不是，没有散葫芦。哦，细看这白公子的面皮儿，真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看白公子这双手，黄天霸明白了，原来是一女扮男装。说这白公子是谁呀？嘿，这白公子啊，不姓白，号称为何剑二赛花的第一花齐赛花。齐赛花的父亲呢，就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说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齐赛花呀，跟红衣老尼学艺，小的时候就被齐光远送到了红衣老尼那儿。老尼开始教他武功。那么第二个徒弟呢，就是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侯定国呀，把自己的姑娘也送到红衣老尼那儿学艺。这俩人呢，是亲师姐亲师妹。看这两个姑娘，一姓齐叫齐赛花，一姓侯叫侯赛花，在一起学艺五年，两人都回家了，一个回到侯家庄，一个回到何建的北斗山庄。这两个人就出了名了，这姐俩呀，长得是如花似玉，所以号称为何建二赛花，没什么事儿总在一起。可是这齐赛花呢，他一想，我这学会了武艺是吧，我学会了满身的本领，我不能总在家待着，我得去闯江湖去试探试探我的本领。他就女扮男装，没什么事儿就到外头走动走动。白玉镯呀，就是他的化名，他不能报齐赛花呀，你想我报个假名吧，就报的是白玉镯。赶侯赛花也知道自己这位师姐在外闯江湖，报的是白玉镯，没什么事儿，这侯赛花也跟了这白公子吧，也就是真齐赛花，上溜达一圈去。两个人呢，一个扮成男的，那扮女的，那不是扮，那真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一起走动了几年。最近呢，没了音信了，齐赛花又出去了。黄天霸那天追侯赛花，追到一半的时候，单说这侯赛花为什么在何建府要走，在那店房里，那边不进去通信去了，为什么姑娘要走呢？他心里就想啊，朱光祖老前辈进去通信去，你说我现在这命多苦啊，爹爹非得要把我嫁给有钱的人家，现在我又见黄天霸，我怎么见黄天霸呀？我是多没面子我呀，我这么大姑娘送上门来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可有一点呢，黄天霸你能不能瞧得起我呀？你万一要当着众人的面不认我怎么办？我身上连婚贴都没有，连个证明都没有，我再来个冒认官亲，我受得了吗？所以啊，这是侯赛花的心病。朱光祖进店房通知黄天霸，姑娘就在屋里思前想后。人家黄天霸一看我这狼狈样，现在人家做了官了，能不能认我？

还有这忧虑，不行，我走吧。我还是到大荒庄那地方保险，我先见我的公爹，我把这话说明白，让我公爹去找我爹爹去。凭这个理，我现在不能见你黄天霸，你万一要不认我，我非得上吊死了不可。就这么让姑娘在店房出来，她坐的轿车往前一探头，前面这个帘儿啊有个缝，天桥齐赛花闯江湖回来，俩人打了个照面，他在轿车里坐了，这齐赛花没看着，但是侯赛花能看着齐赛花。哎呀，那不我师姐吗？就喊了一句，师姐，把这马勒住了。齐赛花看了看，谁呀？我是侯赛花呀，见着亲人哭了。哎呦，这白公子假的，顺上班下来了。齐赛花蹦下来，侯赛花下来，俩人细细端详，抱头痛哭：“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了？”侯赛花把自己的遭遇对师姐一说。齐赛花听了听，难过，那咱们赶紧走吧，姐姐我陪着你奔大荒庄，我也先不回家了，凭这个理，我这一路上保护你。就这么样，姐俩住在店房里，被黄天霸碰上，黄天霸就吃了醋了，搁谁呀也有误解，以为那真是白公子，掉到陷坑里头。齐赛花源头原尾的对黄天霸说了一遍：“我们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黄天霸呀，一咬牙，一啃定：“齐姑娘，我也真是的，错怪你了。我要知道你是女的，另外，侯赛花咋能这么多心？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到店房一找她去，结果她走了。”这么是半路上碰着闹着这么大个笑话，对不起对不起，哎，你看看俩人在坑里捞上了，你言他语的，但是呢，这齐赛花呀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你说我这儿，跟我这妹夫那得叫妹夫啊，肩挨肩膀挨膀的，那给一袋子里头勒子，那就等于，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一起，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干着急，这也没用。上边人说话，抓住了，抓住了，钩子搭上了，五六个猎户，这五六个人不是吗？拿眼睛一看，呀，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啊，这怎么的呢？一看这坑出来了，以为啊，抓着什么狼虫虎豹了。看这些猎户把这网子搭上来，一看是俩大活人，为首那小子，滴了一杆枪，啊。哎，爷们俩怎么事？你看这俩老爷们怎么掉坑里去了？现在那七彩花不还是公子打扮吗？哎呦，朋友，把我们放开吧，我们俩是走走道掉到这里来了，啊，走道掉里来了，嘿，没长眼睛，来，放开，这一放开呀，黄天霸。抱不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你们俩干什么呢？我们俩啊，是创亲戚。这说实在的，正好走到这儿，糊涂脑子里。你看这玩意儿，也没有办法。对不起，是吧？再走道啊，加点小心。是是。黄天霸想，我也跟你多说别的，也没什么用，是吧？我们就走得了。刚要走。坏了，有人高喝一声：“站住！”哗，出来三十多位。为首那老头把那眼珠瞪的，像倒包似的。来人呐，给我拿下！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呢，把黄天霸给绑上了。黄天霸拿眼睛一溜，认识。面前站这位两位老者正是

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在头前站着，后边站的是二爷。齐再华一看，爹，把黄天霸秘密给我押回北斗山庄，你们几个听了。是，那几个猎户啊，站着。哎呦，齐老爷，此事不行，多说第二句，听懂了吧？是。哗，天霸押走了，押哪儿去了？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里，怎么查啊？齐大爷领着30多家人来打猎来，正好走到这儿，一看那边吵吵，哎呦，搭上来了，搭上来了，抓住，抓住！齐大爷一听什么玩意儿抓住，就过来，在石喇子后边看，哦，陷坑里头掉进去东西去了。这几个猎户喊抓住了，我喊抓什么呢？是虎啊，还是什么豹啊？站着看，嚯，搁那勾连枪搭上俩人来。齐大爷一看呢，第一个他认识，黄天霸。黄天霸掉在那坑里了。得说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不是那么正。涮锅老唢呐给我送的那东西，他非得要，他是关键人。第二个，齐大爷一看呢，这第二个，哇，是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不认识自己的姑娘？他俩怎么跑到坑里去了？哎呦，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呀？我堂堂正正齐光远在江湖上我是大名鼎鼎啊，我这不家风不正？这姑娘跟黄天霸在坑里头待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这要传出去，武林当中要知道，我这女儿还嫁不嫁出去了？谁还敢要呢？哎呀，我那姑娘赛花走出这么长时间去，连封信都没给我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跟黄天霸在一起鬼混？为什么黄天霸找皇上那玉玺一下就找到我七星岭北斗山庄？是不是我女儿告诉的？对，你看黄天霸没有病，还在那网子上站着呢，搭上了把网子扒开，这网子在地上铺了，黄天霸站上面。齐光远想趁此机会不抓你黄天霸等待何时，捡着了，把黄天霸绑上，秘密的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给押回来。齐再华不明白怎么事儿，爹，不许你多言，回去我再问你。押进山庄，把黄天霸搁到后屋圈上，你说说到底怎么事儿？讲，爹，这事儿很简单，跟您这么说吧，我师妹侯赛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是这么回事。姑娘口似悬河，就把如何遇着侯赛花，怎么黄天霸产生误解，黄天霸追我，且我们俩掉到了陷坑里头，这话由头到尾说，最后我们把这个误解解开了。我们都互相明白对方的身份了，遇着您了。爹呀，你把黄天霸得放了。齐光远老头眼珠一转，摇摇头，孩子不能放。为啥爹？我从两点我就跟你说吧。第一，前些日涮锅老唢呐给我送了一件东西，把这东西送来还带了封信，说什么呢？此物不许我打开看，秘密藏起来，我就把这东西藏起来。可黄天霸他们等人尾随而至，到这儿非要要，我能给他？我要给他们，我能对得起索老爷吗？他们现在是保官当差的，这些事儿我先放到一边。最主要的，孩子，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一个黄天霸大男的掉到陷阱里去，掉多长时间？是不是？老头的话寸准，自己姑娘大了。另外，好说不好听，你还想不想嫁出去？黄天霸再要到外头卖便宜，我跟一个齐赛花
我们两个老爹爹这脸往哪儿放？我还要不要这张皮？那爹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回你楼吧，啊，你回去你就不用玩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别的路可走，我就得你不要多了。齐彩华走了，老齐头在屋里头坐着，把管家叫来，过来，这事儿怎么办？这屋合计，这管家叫齐忠，老头不错。老爷，我知道你心思，不管黄天霸是不是保官当差来咱们河间破案，这事儿先放在一边，这是公事，当务之急确实人活的是张脸，特别像赛花这样姑娘，这好说不好听，我也知道老爷的心。现在就有两条道，一个是一俊遮百丑，就把咱姑娘嫁给黄天霸；第二个，那就把黄天霸杀。老爷，就这么两条路。嫁给黄天霸啊？呸！我姑娘多不多喂鸭子，都不能嫁给黄天霸。那就今天晚上，秘密处死黄天霸。单说姑娘，回到后楼，直转呢。不知道爹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什么黄天霸跟我爹爹之间这么紧张？究竟有什么差没过节？姑娘百思不解。丫鬟春桃过来，齐赛花告诉春桃：“你到千屋。”

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

0: 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
1: 注，所以精彩。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齐赛花在楼上闹心，命丫鬟春桃前去打探消息，回来了。小姐，说吧，前屋什么情况？
14: 小姐，这黄天霸呀，被老爷押到后屋，我在窗底下听跟他其中管家两个人商议。这其中这么说的，因为小姐，您跟那黄公子两个人不掉到那陷坑里去吗？其中说呀，一个是一尊遮百丑，把您就嫁给黄天霸。老爷的意思要杀人灭口，说这是一件丑事儿，传出去对老齐家的门风不好听。齐赛花懵了，这怎么办呢？哎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换句话说呢，黄天霸真要死到我们家，如果官府查出来，那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黄天霸这人不错呀，从其长相作风，这样人死的多白瞎呀。另外爹爹你跟黄天霸何仇何恨？如果黄天霸死了的话，我也对不起侯赛花我那小师妹，怎么办？姑娘在这楼上直转。丫鬟春桃说话了，小姐啊，我看。

这事儿啊，我也不该说。说吧，出主意怎么办？你说吧，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看着那黄公子啊，那小伙子长得真不错。说实在的，如果您要是有这么个丈夫陪你一辈子，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春道，你不要乱说。黄天霸，黄公子人倒不错，不过呢，他跟我的师妹侯赛花已经定完亲了。要，您要说这个，那就不对了。大丈夫，哪不有三方四妾，对不对？同守一夫又有何不好？这封建社会啊，这都小事儿，啊，好汉霸九妻呢，都有三方四妾的，是吧？这是很家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不嫁给黄天霸，那黄天霸非死不可。另外，小姐，这个事儿啊挺严重，你就得秘密把黄天霸放出来。你们两个生米做熟了饭，老爷再想说别的，他都说不出来，也就把这事儿给解围了。这小姐啊，思前想后，咱们书说简短，最后齐赛花下了决心，我嫁给黄天霸吧。我这也是为了我师妹侯赛花，真要黄天霸死了，侯赛花这辈子都守望门寡。另外，黄天霸要死到我们家，将来我们家这个罪担当不起呀。所以，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主要的，齐赛花呀，真有点爱上黄天霸了。黄天霸长得漂亮，威风，有男子汉的气派。脸红了，春桃啊看出来，那饭是做丫鬟都机灵，机灵鬼偷灵本，广占便宜不吃苦，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的还转呢，那真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颤，那是一灵到底啊。小姐，我明白，怎么办吧？我呀，去给你去说和说和去。小姐脸都红了，春桃啊噔噔跑出来。这时天头已然要黑了，看的这屋的是俩仆人家将肋下佩刀。春桃过来，家将见着春桃得高看一眼，小姐的贴身丫鬟，哟，这不春桃吗？二姐，我说张三儿李六啊，哎，春桃说吧，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你知道这屋里是谁呀？黄天霸呀。黄天霸，哼，我告诉你吧，这事儿啊，左右看看，可不是瞎说的。你知为什么老要杀黄天霸吗？这我们不太清楚。人家黄天霸跟咱们小姐呀，两个人私定的亲事，人家是两口子。老爷生气在哪儿呢？没通知他，他不知道，他就生这气。所以把黄天霸压到这儿了。我们小姐啊，告诉我来，把黄天霸带到他那楼上去，想当面说说。我告诉你，你们跟起什么哄啊？人家必定是亲戚呢。那将来黄天霸得叫咱们老爷一声岳父。一旦气儿消了，人家成一家人了。你说你们俩当初又看的又捂的，最后这点气，小姐还不得撒在你们俩身上？那怎么办呢？人家是定着亲的，你把黄天霸呀绑绳松开，由我呢领到小姐的楼上去，这事儿就这么安排，别的你就不用管。不但你们将来受不到责备，而且还有嘉奖，这月奖金最低得高出一倍了。那年还不讲究奖金呢，讲究赏钱，给你赏钱。行行，这俩人进屋把钥匙拿出来，回头把这屋门开开，把黄天霸送开。黄天霸不明怎么事儿，丫鬟看了看，我叫春桃，是齐小姐的贴身丫鬟。黄公子，你可不能跑，我们家小姐要跟你说几句话。把黄天霸领来，到这小姐的楼上，一进屋，你敢说这小姐不是吗？这心蹦蹦蹦蹦跳。丫鬟去求黄天霸的时候，小姐坐这儿就是臀如电枕，坐卧都不安宁，来回直掉个儿，这心呢是七上。

0: 吓的，一看黄天霸进来，这脸都腾就红了，说不出话来，一扭身，小姐就跑到西屋去了。春桃明白这个，给做了没了都。黄天霸呀，黄公子，怎么说呢？话跟你挑明白，也不知道你跟我们家老爷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老爷啊，非要收拾你，杀了你不可。但是为什么要杀你呢？就是因为你跟小姐俩掉在那陷阱里头，老爷觉得这事儿啊好说不好听，败坏了老琪琪的门风。小姐是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为了救你，小姐准备以身相许，嫁给你，这叫一俊遮百丑。就是你要如果不要我们小姐的话，你可把我们小姐坑了。你现在要跑也可以，你跑吧。如果将来江湖上传出去，你说我们家小姐还活不活了？这一身的清白不就没了吗？好说这事儿不好听，真不真假不假的。所以黄公子啊，你可要三思而行。黄天霸一拍大腿，哎呦，这事怎么办？黄天霸心中暗想，这可为难了，我收容姑娘，姑娘想嫁给我，这齐赛花长得漂亮，我黄天霸想都不敢想着。哦，原来是这样啊，真事儿啊。如果黄天霸现在跺足一走，这姑娘还能活了吗？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是犯膈，这是我求之不得呀！啊，你赶上人家那齐赛花，嘎巴溜溜一摆摆，不插烟粉都自来塞，这姑娘嫁给我黄天霸，我黄天霸得多大艳福啊！哎，这，他转念一想，不对劲儿。那还有个侯赛花呢，我怎么办呢？这春桃啊，我已经是定了亲的人了，我的未婚妻是侯赛花。要黄天霸，我跟你说呀，你真是不开窍，黄公子，好汉霸酒妻，我们家小姐啊甘愿当二房，因为那是你的原配，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看这丫鬟呢，敢说话。黄天霸一跺脚，那可不是咋，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真一半假一半，哎呦，那可就委屈小姐了。哪里哪里，我去告诉小姐一声，把小姐请过来了。你看俩人在坑里头我待那么长时间，唠嗑啥的谁也没啥想法，这领不丁的把这张窗户这捅破了，谁见谁呀都有点别扭，互相之间呐心里都不舒服，这种滋味啊，什么滋味都有。黄天霸过来，秦小姐，委屈你了。哎呀，别说别的了，丫鬟给张了这事儿，那赶紧呢，就准备香头纸马，拜天地吧，生米做熟了饭。说实在，老爷他也说不出别的了。黄天霸也想，我收齐赛花正合适。我收下齐赛花，齐光远你就是我岳父，这案子这就能破了。究竟所奈，把这玉玺拿到你这儿，到底放在哪儿呢？我跟你成破厉害一说，一定能成全我这件事情。另外，我这也是因公而这么做，这公一半私一半吧。为了公家，我收这媳妇儿也可以。这就弄来香头纸马摆不出来，拜完天地，不能真正入洞房。不能真正举行仪式，为什么呢？要举行仪式的话呀，那得先侯赛花跟黄天霸拜天地，完了再齐赛花的，那有大有小，那有层次啊。这你赶上，赶紧丫鬟到楼下，这一到楼下呀，告诉那灶房的两大师傅，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告诉你啊，恭喜恭喜啊，什么事喜？小姐今天的定亲日子。丫鬟紧着造谣啊，往外播送新闻，这事儿得轰起来。哎，小姐跟黄天霸定亲了，所以今天呢备上一桌酒菜。齐大管家，
1: 哦，什么事儿啊？
0: 跟您再说吧，有点事儿。这不是咱家小姐跟黄天霸都掉到那坑里去了吗？
1: 啊，
0: 姑娘啊也不想活了，在屋里就要上吊，我就把她救下来了。姑娘说：“你看黄天霸要一死，自己清不清白白。”

浑不浑的，这还能在人间活着吗？你说我姥爷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死了，你说怎么办呢？我就给出了个主意，我说小姐你就嫁给黄天霸吧，这不就妥了吗？小姐同意了，我就到那儿把黄天霸就领去了，两个人就拜了天地。今天是定亲日子，生辰八字互相都换完了。其中啊，张嘴张半天呢，嘴都没合上。啊，老爷知不知道？老爷不知道。小姐说了，别人都知道行，就不让老爷知道。哎哎，小姐特意告诉我来请你前去喝喜酒。姑娘瞧得起我，那我去，我去，我去。见到二爷，就是戚光远磕头的。二老爷，怎么的？由头到尾丫鬟一说，呵，这小姐这楼满了，除了戚光远没来以外，这府上来了不少，都做好了，大伙也听明白了，和黄天霸掉到坑里头，清不清白白的？老爷为了杀人灭口，要杀黄天霸，这不对，应该成人之美呀。既然小姐爱中黄天霸了，那咱们大伙有何不可？大伙喝了，单说戚光远坐到书房里，心中暗想：往天王二弟也来，管家也站着，唠了嗑，下了棋，这今天怎么没动静呢？都上哪儿去了？他溜达出来，拿把扇子溜溜达达，来到厨房这一瞅，呵，这像穿梭一样。这人呐，上菜的，一看女儿那个楼啊，灯火辉煌，干嘛这是？哦，姑娘，都是日子没在家，回来了，乐呵乐呵，高兴高兴，未尝不可。刚一转身，那个厨房那个伙计啊，端的那汤，边往上走边捣鼓，快点快点，今天是小喜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你这推着这么慢，你快点。本身转过身去，什么玩意儿？小姐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定什么亲？跟谁定亲？你过来。哎呦，老爷，你过来，过来，过来。这楼上干嘛呢？吃饭呢。我知道吃饭。谁吃饭呢？小姐吃饭。这楼上干什么呢？老爷，您不知道啊？什么事儿？这。这么大事您能不知道吗？哪件事儿我不知道？你看，小姐今天订婚呢，这都给着呢。二爷、管家爷，这差不多的，这都去了。这楼上楼下满了，啊，东西两屋都满了。跟谁定亲？要跟黄天霸呀。黄公子现在在那坐着呢，两个人已经都拜完天地了。香头纸马都织完了，婚帖互相换了，生辰八字互相都写完了。戚光远站着拿现在的钟点计算的，能用五分钟，张嘴呀、没合上啊？谁说的？老爷，我说的。你说的？这是真的吗？老爷，你那开玩笑，那都。你大有关巧，往前走了两步，站住了。戚光远是有头脑的人物，不行，我不能这么上去。为什么？我怎么办呢？众人都在那儿呢，我打也不是，拍也不是，骂也不是，我怎么上去呢？现在这事儿，你说管不管？告诉这伙计，到楼上不要多说第二句。不要说我来了，我知道。戚光远回到屋里，宝剑配好，百宝囊戴好了，锦帽穿戴整齐，朱麻地虎快靴登上。戚光远有点急了，心中暗想：齐赛花，齐赛花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容不得我，你都没告诉我一声。另外你嫁给谁你不行，你偏偏嫁给个黄天霸，今天我这口气说什么我得出来。老头出来来到后院，在假山石后边藏了一会儿，你看这有的

0: 人呐，要憋上这个劲儿，钻死鸡鸠尖儿啊，没劲，飘身形蹦到楼上，在楼顶四外看了看，老头珍珠倒卷帘下来，舌尖阴破窗棂时，掏出三颗自问心针，一抖手，才要刺杀黄天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齐光远来到女儿的后楼，飘身行到这楼顶，脚尖勾住了楼沿，金珠倒卷帘呢，舌尖阴破窗棂纸。齐光远现在这个气也大了，怎么说呢，有苦说不出啊，这气呀、啊、恶向胆边生。我女儿齐彩花背着我私自定亲啊，我还活着呢，我不没死吗，这儿你偷偷摸摸的有损家风。另外来讲，你分嫁给谁呀、啊、你嫁给了黄天霸，这更是大逆不孝。黄天霸是什么人呢、啊、黄天霸现在我们是死对头，因为什么呢，我跟北京城的双国老索奈我们是至交密友啊。索奈弄了点东西放到我这儿了，这个黄天霸偷偷摸摸到这儿来，想把这东西拿走，破什么案子，要把我打成罪犯。你黄天霸是坑我的，我女儿还要嫁给他，我受得了吗？日后我齐光远在江湖上我还走不走了，我这名不就丢了吗？所以啊，齐光远想暗中下手。说为什么要暗中下手呢？老齐头老齐头的想法，我如果要是进去，到里边一撕吧一砸吧一打，我黄天霸一根汗毛我都碰不到。为什么说这人多呀，拉架子也多啊，整个浪这大伙一站起来，特别是我那磕头拜把的二弟，那更不能让了。我那二弟呀、啊、我这蒙弟呀、啊、也就是说爱我那女儿赶他亲女儿一样。所以啊，齐光远一想，我的上策就是暗下毒手，我也别顾忌什么脸面不脸面，这行为实际是小人的行为，不是行侠仗义的行为，不是那么大方的行为。这掰不能嘎嘣一声弄出来三只独钢针，他拿眼睛一看，自己那蒙弟贺北龙在当场喝的丫头，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作为叔叔的心中也是格外的高兴啊，多喝几杯。你跟天霸的婚事吗，你父亲会反对的。大哥，以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我想他不能太难为了你啊，有我在中间做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好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齐光远一想，行，哎，我的二弟，你是不知时务啊，什么时候你还敢打这个保票啊，黄天霸是收拾咱们来了。哎呦，行了，甭说旁的了，他这么一甩腕子，这针就飞进去了，那是百发百中啊。屋里头霎时之间有一种惊人的变化，单说喝而已。坐屋里正喝了，谈唠着，大伙儿都这么谈的话，可是贺北龙那是个人， 能听风识气，百步之内闻其足声。外头微微这么一动，哎呦！老头喊了一声“报”，马下啪一响身，这三颗独钢针全部乖到贺北龙的后背上。他用身体挡住了黄天霸。贺北龙啊，一咬牙，一瞪眼，啊，他娘！肋下这口宝剑就拉出来，他可不知道是齐光远干的。有贼人，什么人？高喝一声：“什么人？”外边齐光远这三只独钢针进去了，在外边一看，问：“哎呀，二弟呀！”顺楼上就掉下去了。怎么的？齐光远一看呢，没把黄天霸打着，把自己磕头拜把的老弟给削在那儿了。这重心一失，顺上边下来，那是练武术的，拽不着，离地三尺余里翻筋斗，啪往当场这么一站，哎嘿，哒哒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楼上。这时候啊，贺北龙啊，俩眼冒金花，哎，晃了晃，咕通，是栽在当场，躺下来。立刻之间，这嘴就往外翻白沫。齐光远过来，二弟，二弟，把这布衫给撕，白板囊里头拿出独门的解药，连上带喂。推功过血，加快药力在体内的发挥，总算是把贺二爷折腾过来了。啊，齐光远含着眼泪：“二弟，哥哥对不起，本来是内疚，变成了恨。你看看，误伤自己的二弟，为什么误伤自己的二弟？不就你黄天霸吗？你要不上我们这儿来，我们家能闹成这种程度吗？啊，你黄天霸是丧门星啊，你拐骗我的女儿。所以啊，他把这恨全放到了黄天霸身上。后边拉出兵刃，用手点指黄天霸。

小儿走狗，你还不跪在此地前来受死。屋里头这个本来大家喜气洋洋的，领不丁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全都一个个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赛花一看爹爹进来了，把自己的叔叔救过来了，爹爹拿兵刃指黄天霸，齐赛花就知道事情不好。爹，您让女儿跟你解释，我不听你解释，我要黄天霸的命。说着话呀，往前就扑。黄天霸往前走了一步，不但没躲，老人家，容我说清。老人家呀，我是保官当差的，虽说官职不大，但是我是为民做主的官员。这黄天霸现在就得说是官员，为啥呢？这皇上他们特遣呐，特别行动队的，专破丢玉玺的案子的，失的人那有权呢，可以先斩后奏，见官大三斤，所以黄天霸可以说是官员。我是官员，我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着想的。老人家，我们未破此案来到河间，此案不破，万岁皇爷就一日不能安宁。老人家，难道说你想做大清朝的叛匪吗？你容我把话说完。我跟你女儿齐赛花，我们已经定了亲了，将来我们是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你是岳父泰山呢，现在婚帖已写了，你把我就杀了，你女儿还能好吗？虎毒不吃子，何况人乎？我不听你呼，今天我非宰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上去这兵刃就躲呀，女儿齐赛花都懵了。爹，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楼里这么一打，这些丫鬟仆人管家哗都往外跑。了不得了，老爷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这些家人一听啊，撸胳膊往袖，提着家伙事就往上。管家看了看，跟他姑爷打起来了。这你说话大喘气，那是人家内部矛盾。你看看，跟姑爷打起来，我上啥呀？这些啊仆人呐、还有打手们，一个都往后退。听听堂堂黄天霸在楼上，那能还手？不管怎么地，跟齐赛花订婚了，这是自己的岳父啊。老人再不对，当小的也得原谅。所以啊，在那楼上下来了，赶到天井当院呢，齐光远就像玩了命发疯一样，他觉得对不起自己二弟，你和我把二弟还伤了，为啥伤的？不就为你黄天霸吗？我只有把你杀死在当场，才解此恨，我在我二弟那面前交代过去。正厮打当中，贺北龙出来，本身自己内功比较强，外加毒针打进去，马上这解药就上来了，所以啊没有危险。完照，大哥，小弟有话跟你说。哥哥，您别糊涂，我也看明白这件事儿，生米做熟了饭，对吧？孩子嫁给人黄天霸了，这你还老这么的干啥，连拧带憋的。所以啊，我劝哥哥赶紧把这件事情压下，你让黄天霸把话说完，对不对？你把他摆到桌面上。老弟，挨这一下无关紧要，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看，你要把黄天霸杀了，哥哥，那可就坏了。黄天霸是国家的官差，到时候全家开斩，祸灭九族，枉咱们了。你杀国家的官人，
你听听我的话，听孩子的话，听黄天霸的话，看看这个事，咱们武林当中行侠仗义者，不就是讲究个礼字吗？万事得礼字当头，你听听小弟的行不行？大伙儿这么一劝，齐光远呢，这气儿消了一半。怎么说呢？他一看自己二弟没怪，就连贺北龙也没说黄天霸个犊子。另外，贺北龙往当场一横，跟自己是平辈的，这都是碗子辈的。嗯，那好吧，那我倒听听你们究竟是什么事儿。到里屋谈。这进里屋了，黄天霸告诉所有的下人都退去，这屋里头没有几位了。现在就是齐光远、贺北龙、黄天霸、齐赛华。黄天霸看了看，一看齐光远把火啊消了能有八分了，老齐头啊这个转变也挺快，也在这儿琢磨。是啊，女儿已经嫁给黄天霸，两人订了婚了，这玩意儿府上府下都知道了。另外，贺北龙我磕头拜把的老弟都站起来说话了，那么就说明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礼字不在我这边。我听听大伙的见解，如果真要能说得过去，那尽量还是说得过去。黄天霸也没什么

李子不在我这边，我听听大伙的见解。如果真要能说得过去，那尽量还是说得过去。黄天霸也没什么，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哪个不尊重十分呢？就坐下，你说吧，什么事？事情是这么回事。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戚光远正端着茶杯喝茶呢，一听这么几个字儿，一下把这茶杯呀、扔地上了啊！黄天霸，你说什么？皇上啊，把玉玺丢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简单的就把这事儿介绍一遍，如何在西宫发现了封信，怎么抓住了索奈家一管家。现在是证据不足啊，这管家说把这玉玺就放到了您这儿，所以我们跟踪而至，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想弄个水落石出。老人家，现在您可在危险的边缘上站了，您可要知道啊，索奈派人进皇宫秘密联系他的女儿索玉红，西宫娘娘盗走了玉玺。索奈把玉玺拿到府上，觉得在他的府放得不安全，派人送到了你这儿，就搁到你这儿了。所以啊，现在老人家您可是犯了罪的。这个事儿分怎么说？戚光远眼睛直了，黄天霸，你说的可是真的。

0: 全抓进天牢，这个罪老人家您担当得起吗？到底这索奈给你送来了什么？为什么你又把我们知道了利权呢？你说把这东西扔到利权了，为什么又知道了利村？究竟那奇怪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跟孩儿说一遍，我得把老人家的罪摘出去，把齐赛花摘出去，把二叔摘出去，大伙得把这事办得圆满了。哦，齐光元可没成想出现这样的事情。黄天霸，你们到河间就是为这件事儿吗？老人家，就是为这件事儿，没有第二件事儿。皇上把玉玺丢了，他能消停吗？所以我们把索奈府的管家抓住了，已经证实索奈把这东西给您送来了。黄天霸，好，我告诉你，头王起战刚猛。就在那房顶上啪啪啪飞了三道霞光，直扑齐光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0: 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北京时间23:00。

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

0: 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早上好。
5: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刚退休。
7: 带孙子呢。
8: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一张摇椅。
11: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16: 学钢琴。
17: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9: 做视频。
20: 把晚年变玩年。
21: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2: 年龄不是借口。
23: 老有所乐。
2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4: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5: 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9: 谢谢大伙儿。
28: 当然
29: 啊，
28: 您再热烈点就更好了。
29: 对，要掌声啊！
28: 谢谢您
29: 啊！
28: 刚才孟大爷说，他是二位老前辈的孙子。
29: 哎，论辈儿怎么算？
28: 如果人家是孙子的话，那我们俩人就没辈儿了。
29: 嗨，
28: 辈分太低。
29: 这话是
28: 我们两个是晚生后辈。
29: 可以这么说。
28: 今年是纪念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的诞辰。
29: 对，
28: 我们二位后辈呢，非常感谢老前辈们留下相声这门宝贵的语言艺术。
29: 应该的。
28: 在这里，小哥俩有一提议。
29: 什么呀？
28: 希望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二位已故的表演艺术家。
29: 谢谢大伙。
28: 在座的观众呢，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29: 不太了解，
28: 没关系，
29: 怎么办？
28: 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29: 有这个必要。
28: 我叫孙仲秋
29: 啊，这是他，
28: 他叫迟永志，
29: 我们哥俩。
28: 您听我这名字多好啊，
29: 啊，
28: 中秋啊，
29: 是啊，
28: 象征着团圆幸福美满，
29: 还有含义。
28: 在这里啊，中秋祝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29: 怎么着？
28: 在今后的日子里，祝您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大喜大顺，天天顺心，年年都有好心情，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您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同意的掌声鼓励。
29: 嗨，
28: 看出来了吗？
29: 什么呀？
28: 财迷没少来呀、啊。
29: 什么？你说
28: 来的都是好朋友。
29: 这话对，
28: 我这搭档。
29: 哇，
28: 他名字也好啊，
29: 介绍介绍，
28: 迟永志。
29: 您听咱这名字，
28: 迟，痴呆呀，
29: 多，
28: 庸俗，
29: 我那是永
28: 啊，永远庸俗，
29: 嗨，
28: 志若智，
29: 若智，
28: 迟永志，
29: 行，
28: 名字好听，
29: 这还好呢，这个。
28: 怎么
29: 我说你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啊！我这名字迟永志
28: 怎么解释？
29: 这是告诉我让我永远有志气。
28: 好名字，
29: 这才对。
28: 其实我这搭档非常聪明
29: 啊！
28: 问问你啊，你说咱一上台，咱给大伙鞠躬，大伙热烈鼓掌，这什么意思？
29: 这叫礼尚往来。
28: 哎， 其实不光我们这样
6: 啊，
28: 过去老前辈老先生上台也是如此
6: 啊。是吗？
28: 给大伙鞠躬。
6: 哦，
28: 不过人家的掌声更热烈。
6: 哦，
28: 哎，老前辈，比方说 有一位已故的表演艺术家，
6: 谁呀？
28: 叫刘宝瑞先生。
6: 哎呦，那可是位老艺术家。
28: 哦，刘先生一上台啊，大家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6: 哎，都喜欢他。
28: 刘先生给大伙鞠躬，不成
6: 啊，
28: 张不开嘴儿。
6: 哦，
28: 哎，给大伙作揖，
6: 哟呵，
28: 请安。
6: 你看看，
28: 好长时间啊，掌声落下，刘先生才能说话，
6: 这才能开口。
28: 很长时间，没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6: 嘿，
28: 见面了。
6: 有点意思啊，
28: 非常的想念大伙儿
6: 啊。
28: 我听说现在说相声的有个叫迟永志的，
6: 这他也知道我呀
28: 啊，相声说的不错。
6: 哎呦，那谢谢您了，
28: 我准备带他到我们那头说去。
6: 好嘞，不去，我去那头了，像话吗？
28: 这是老艺术家原话。
6: 哎，没听说过，谁说这话？
28: 说的是这意思。
6: 哦，
28: 咱们的形式留下来，允许这样
6: 啊？对呀，
28: 一上台呢，我们相声演员啊，都是以本身形象出现于舞台
6: 啊。
28: 所谓跳进人物，跳进跳出比较方便，
6: 可以和大家互动。
28: 别的形式呢，没有我们这么方便的条件，
6: 是吗？
28: 您比方说啊，京剧演员，
6: 哦，国粹，
28: 哎，京剧演员一上台啊，比方说诸葛亮，
6: 哦，
28: 那都得是头牌的角儿啊。
6: 那当然，
28: 老生，都得是角儿啊。
6: 是是是，
28: 比方说这么一出戏，
6: 《
28: 空城计》。
6: 又好戏，
28: 诸葛亮一上台都得这样。哒哒哒哒，
6: 哦，
28: 羽扇纶巾。

0: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啊，
0: 您再看诸葛亮
1: 啊啊，
0: 爱搭不理儿、
1: 啊，
0: 该怎么做戏怎么做戏。
1: 哦，
0: 其实啊
1: 啊，
0: 这可不是演员架子大。
1: 哎、啊，什么意思？
0: 因为他是剧中人，
1: 哦，他就代表着诸葛亮，
0: 他去的是诸葛亮这角色。
1: 哦，
0: 没听说过啊
1: 啊啊，
0: 诸葛亮跟大伙儿客气的，
1: 客
0: 这就不成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哎，我说这个诸葛亮 啊,
0: 啊，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没什么不好。
0: 诸葛亮跟大伙儿客气，
1: 哎，对呀，
0: 那好看吗？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了，
0: 来回试试啊！一上台，哎，哎，哒哒哒哒，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好，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老几位，谢谢老几位。
1: 嗨，
0: 哎，
1: 别呆了，
0: 这好看吗？
1: 那真不好看，这个。
0: 其实这个
1: 啊，
0: 就是演员本身
1: 啊，
0: 在。结束以后呢？
1: 嗯，
0: 谢幕的时候，
1: 哦，
0: 他就以本身形象出现于舞台了。
1: 哦，这就是他自己了。
0: 哎、这时候呢，
1: 嗯，
0: 观众热烈鼓掌啊，
1: 哦、
0: 献花。这时候觉一高兴，
1: 嗯，
0: 啊，再给大家清唱两句，哦、
1: 还饶两句。
0: 哎，
1: 呵，你看，
0: 这就是演员和知音之间的关系。
1: 哦，
0: 其实不光我们这样，
1: 还谁呀、啊？
0: 不光我们这么客气，
1: 嗯嗯，
0: 买卖人也是如此。
1: 做买卖的，
0: 哎，做买卖也是。
1: 哦，
0: 但是人家呢，
1: 嗯，
0: 是有礼貌、有限度，不过分，
1: 是吗？
0: 哎，他不能。拿买主当知音呢？
1: 哦，
0: 那谁买烟？
1: 嗯，
0: 比方说咱买烟啊，
1: 嗯嗯，
0: 都是这样。哎呦，老板，
1: 嗯，
0: 给我来盒烟。哟，先生您要什么烟呢？我们这样子挺全的
1: 啊。
0: 哎呦，您给我来盒石林吧。
1: 啊，
0: 石林三块五。哦，三块五。这个中南海呢？中南海五块。
1: 啊，
0: 红塔山多少钱？红塔山十块。哎，我问问您，中华多少钱啊？哎呦，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店小，中华没进货。您看您要什么烟呢？
1: 你都这样。
0: 我来条石林吧、
1: 啊、
0: 您要整条的35算您32，我们这店小，以后全仗您照顾了。
1: 呵，
0: 买完呢，
1: 嗯，
0: 您走啊。哎，以后用什么您还来啊。
1: 嘿，
0: 看见了吗？
1: 嗯嗯，
0: 有礼貌有限度，不过分。
1: 还真是这样，
0: 他不能拿买主当知音
1: 啊，
0: 那这不成了。
1: 不是，您这意思不对啊。
0: 啊，
1: 我就是，您要是再客气客气
0: 啊，
1: 就跟说相声似的，就怎么样都行，这好看，
0: 跟说相声似的那么客气、啊。
1: 对对对，
0: 那恐怕您就不买了。
1: 买，
0: 买
1: 啊！
0: 再来回试试，
1: 看看呢。
0: 哟、哎，老板，给我来盒烟。先生，您要什么烟呢？啊，这个石林多少钱一盒？石林3.5块。
1: 多客气。
0: 中南海呢？中南海5块。
1: 哟，作揖。
0: 嗯，那个红塔山多少钱？红塔山10块。
1: 哟，请安。
0: 您看您那么客气，我给您还个礼儿吧。
1: 嗨，
0: 冒昧的问您一句
1: 啊，
0: 中华多少钱？
1: 啊，
0: 对不起，中华没货了。
1: 你看看都，
0: 哎。
1: 不是你这太客气了啊，这
0: 您看这就不成了吧？
1: 这吓着谁呀、啊？这
0: 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1: 啊！还真是，
0: 要不怎么说呢？
1: 啊，
0: 过去买卖人这里边有学问，
1: 哦、这有讲究。
0: 哎，过去都说、
1: 啊、
0: 孩子不小了，让他学买卖去吧。
1: 嗯、
0: 啊，学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学的是买卖经、买卖道、买卖话。
1: 哦，
0: 掌握的是咱顾客的心理。
1: 嚯，
0: 过去啊，
1: 嗯、
0: 啊，做买卖都得和气。
1: 嗯嗯，
0: 有那么一首歌叫《和气歌》。
1: 哦，
0: 你听过吗？
1: 我听过《和气正》。
0: 和气正讲话
1: 啊，
0: 《和气歌》。做买卖都得会这首歌，
1: 这我不会，您会吗？
0: 会啊。
1: 那得嘞
0: 啊，
1: 咱大伙儿鼓掌，他给咱唱一回怎么样？啊，一块儿听听。
0: 您听听啊，
1: 嗯、
0: 过去做买卖人和气不和气
1: 啊？
0: 这歌是这么唱，
1: 怎么来的？
0: 买卖人能傲人，和气生财。

0: 眼开莫要发，瞅你莫要发呆呀、啊！像你这个买卖，怎么能够不发财了还？
1: 好，和气歌
2: 还真是这意思。
1: 但是过去啊，做买卖讲究特和气的买卖和特不和气的买卖。
2: 哎，这我得问问您啊，您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1: 特和气的买卖，鞋铺。
2: 哦，卖鞋的。
1: 您本来啊，不打算买鞋啊、哦，可是您到我这儿来了，我跟您这么一合计，您得买走一双。
2: 您这话有点大哈、
1: 啊，一点都不大。
2: 您这是没碰着我，
1: 碰着您呢，
2: 我就不买。
1: 为什么呀？
2: 我这人好挑毛病。
1: 没关系啊，买鞋无非就那几样，大了小了，脸长脸短。哎，您啊，您要来我这儿买，我都能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去，卖走您一双。
2: 恐怕你这买卖就做不成。
1: 你不信咱来一回啊，
2: 试试，
1: 来回试试，
2: 看看呢，
1: 来回啊，
2: 来来来。
1: 哎呦，先生啊，您上街遛弯啊？
2: 我转转。
1: 您到我们这儿看看吧。啊，我们这新来的鞋样子可都不错。
2: 哎，不，我不买了。
1: 不，您不买没关系啊。您进来歇会儿腿，喝点水不也是好的？
2: 喝水可不买、
1: 啊。来来来来，您不买没关系。来来来，小张，把那西湖龙井沏上。
2: 沏什么我也不买
1: 都、不认识这位，
2: 好嘛，
1: 这是咱老主户了。每年都得买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2: 说什么没？
1: 哎呦，忘了您这脚是多大号来着？
2: 哦，我43号。
1: 哟，43号。
2: 对对，
1: 我给您介绍一好样子
2: 啊。
1: 哎，您看看，里夫呢面，唐圆皮底儿。哎，您就看这鞋啊，您穿上了绝对精神。您信不信？您不信？哎，
2: 我给您穿试试。
1: 哎，我给您，我
2: 干嘛？哎呦，别穿试。
1: 您看，硬穿呢。哎，怎么样？怎么样？您看看，精神不精神？
2: 不行。
1: 怎么了？
2: 这鞋大。
1: 大，
2: 哎，
1: 大就对
2: 了，对了，对了，
1: 新鞋穿大不穿小啊？现在大，那是旋崩的，
2: 旋崩，
1: 过两天一回旋，正好。
2: 不是，这啊，你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2: 我说我脚大，你这鞋小点儿。
1: 脚大是吧？
2: 哎，
1: 脚大好啊，
2: 好，
1: 新鞋嘛，您穿着好像显得有点孤，过两天柔软了，一松旋，
2: 一松，
1: 哎、正好。
2: 我说您等会儿，我说您这鞋大
1: 能回旋，
2: 鞋小
1: 能松旋。
2: 您这鞋里头
1: 有牛皮筋儿，
2: 牛皮筋儿啊，没听说不鞋里有牛皮筋儿。
1: 您来一双吧，来一双。
2: 不行，
1: 怎么了？
2: 底儿太厚，
1: 底儿厚没关系，
2: 没关系，
1: 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
2: 底儿薄，
1: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啊。
2: 脸长，
1: 岩石不灌土。
2: 脸短，
1: 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2: 哎，你非卖给我是吧？
1: 哎，那我给您包上了。
2: 包上。
1: 哎，忘了问您家小少爷今年
2: 啊，3岁了。
1: 哎呦，小张，把那小孩小布鞋拿过来。
2: 哎，不买了啊！
1: 哎，不，没关系啊，本店8折，一律买一赠一。那现在啊，知道您脚尺寸了、以后再买鞋，您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
2: 你可太客气了，
1: 行吗？
2: 行，我买了。
1: 哎，您别忘啊，小鞋您别忘。
2: 好的。
1: 哎啊，您看怎么样？大鞋卖出去不说，还饶得双小鞋？
2: 饶是。我穿小鞋是吧？
1: 这就是特和气的买卖。

0: 哦，
1: 啊，
0: 哎，您刚才还说这个特不和气的买卖是？
1: 特不和气的买卖，棺材铺，
0: 棺材去，你说他找这买卖这
1: 来买棺材啊？光谈价钱不谈别的
0: 啊，
1: 多熟的朋友不送，
0: 是
1: 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0: 什么呀？
1: 您走啊，
0: 啊，
1: 以后街坊邻居有个闲事儿，您帮忙张罗着点，
0: 就这一句啊，
1: 就是一句，不多说，
0: 太不客气了，这买卖火不了。
1: 依您呢？
0: 依着我
1: 啊，
0: 这卖棺材的都像卖鞋似的，那棺材铺门口得天天排队。
1: 那得死多少人呢？
0: 不是你管不着去，我这意思就是人家生意好。
1: 不不不，我要那么说话，您就不爱听了。
0: 爱听
1: 爱听，
0: 一准高兴。
1: 咱再来回试试，
0: 看看
1: 来来
0: 来来。
2: 哎呦，先生
0: 啊，
2: 您这是上街遛弯啊？
0: 转转。
2: 您上我们这儿看看吧。
0: 我
2: 这新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
0: 啊？
2: 您不买没关系
0: 啊，
2: 您进来歇会儿腿，喝点水不也是好的吗？
0: 不去，
3: 来来来来来，您来来，
2: 不是，
3: 来来，小张
0: 啊，
3: 把那西湖龙井系上。
0: 不是，
2: 小张，
4: 什么？不认识这位？
2: 好嘛，这是咱老主户了
0: 啊！
2: 每年都得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0: 是，你们家才总死人呢，你。
2: 哎呦，忘了您这身量是
0: 1.7米。
2: 哎呦，您看这口
0: 啊，
2: 这口棺材您躺里边正合适啊。
0: 我这。
2: 料子好，
0: 什么
2: 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在里边，您10年8年您烂不了啊！
0: 我干嘛呢？这是我
2: 哎，不是忘了您家里边小少爷今年
0: 3岁了，
2: 小张，把小匣子抬我一口来。
0: 对对对，
2: 不要不要钱，本店8折，一律买一赠一。现在也知道您身量了，以后再买棺材您不用来店里，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了，
0: 我都送你们家去了。
2: 您不是您这是要走啊？
0: 走了。
2: 哎，小匣子别忘了，
0: 我叫他干嘛呀？我
2: 拿回家哄孩子玩去。
0: 这玩意儿不是玩具，
2: 按四轱辘当小车推啊。
0: 不是，孩子在里面他闹得很，
2: 闹得很，把盖儿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钉上那不闷死了吗？
2: 就手推坟地就埋了，
0: 去你的。
5: 先生，您这是干嘛呢？
6: 我这说相声呢。
5: 哎，说相声大伙儿怎么不乐呀？这
6: 我刚上来还没说呢，大伙儿怎么能乐呀？
5: 要不怎么说你这个艺术形式落后了？您上来干等可不是回事儿。
6: 谁等了？
5: 现在搞演出，你得事先发动观众，组织观众。看来您这个组织能力不成。
6: 那怎么组织啊？
5: 我给您组织一个。
6: 哦，
5: 您看着，各位亲爱的朋友，哎，他要说相声。相声得让您乐呀，是不是？咱们给他乐一个，由我来指挥，咱们一起，好不好？啊，咱们给他这个造个效果，乐一个啊！预备啊，一、二、三，乐！
6: 观众大伙乐了
5: 啊！
6: 他遇着一神经病，那能不乐吗？
5: 神经病，这乐了，
6: 有这么组织观众的吗？
5: 您这个不太了解我是吧？
6: 不太了解。
5: 我为什么给您组织观众呢？
6: 啊，
5: 因为我跟您是同行。
6: 哦，你也是相声演员
5: 啊？不，我是搞声乐。
6: 哦，你是唱歌的？
5: 认识我？
6: 啊，不认识。
5: 听过我唱过的歌？
6: 没有没有。
5: 不能啊！
6: 啊，
5: 不能不能。
6: 不能？
5: 您怎么没听过我吗？
6: 没有。
5: 那也难怪了。
6: 啊，
5: 因为近10年呢。我一直在欧洲发展，
6: 是啊，
5: 欧洲发展。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呢搞一点这个大型的演唱会。
6: 哦，
5: 所以您不认识我，在国外火。
6: 是啊，
5: 我在国知道世界有四大歌王吗？
6: 我知道，知道。
5: 都谁？
6: 有帕瓦罗蒂。
5: 对。
6: 多明戈。
5: 是。
6: 卡特拉斯。
5: 啊，往下。
6: 往下没了。
5: 下边就到我了。
6: 下边到你了。
5: 啊。
6: 你叫什么呀？
5: 荷兰豆。
6: 荷兰豆。
5: 对对 对， 对。
6: 你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
5: 哎呦，我在荷兰唱出的名儿，到荷兰尤其到欧洲啊，你一打听荷兰豆，那同行没有不知道的。
6: 是啊。
5: 哎，荷兰豆。
6: 你是唱高音的
5: 啊？不唱高音。
6: 唱中音的。
5: 啊，
6: 唱低音的。
5: 啊，
6: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吗？
5: 什么意思？
6: 那你干嘛这么摇头啊？
5: 您不就问我唱什么音的吗？
6: 对呀、啊，
5: 告诉您记住了
6: 啊，
5: 我唱杂音的。
6: 杂音？
5: 哎，我高的、中的、低的我全有啊。
6: 是啊。
5: 哎，
6: 哦， 这几个歌王在一块唱，你怎么不跟他们掺和掺和？
7: 那仨
6: 啊，
7: 我不能跟他们掺和。
6: 怎么？
7: 我们呀，曾经在一块排练过一次。
6: 哦，
7: 后来他们跑调，
6: 人家跑调。
7: 哎呦，我一张嘴，他们音全跑了。
6: 哦，你给人带沟里去了。
7: 你说我这么好听的歌，愣让他们给我唱走去了。
6: 你给他们排的是什么节目？
7: 就是我最拿手的那个
6: 什么，
7: 我的太阳。
6: 我的太阳
7: 啊，
6: 那是你拿手的呀，那是帕瓦罗蒂的。
7: 什么帕瓦罗蒂唱？那是我的首唱，我手把手教给他唱的。后来他把这歌唱火了，我就不唱了。
6: 哦，你让着人家了。
7: 哎，从那以后我就改唱别的了。
6: 哦，那你唱什么呀？
7: 我的月亮。
6: 我的月亮。
7: 对，他唱太阳，我唱月亮，他白天我晚上，这不是显得咱们让着他吗？
6: 是啊。
7: 哎，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搞个人的演唱会。
6: 哦，你搞过吗？
7: 搞成了。
6: 在哪儿搞的？
7: 去年我在荷兰就搞了一场。
6: 荷兰什么地方啊？
7: 海牙。
6: 海牙？海牙那是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呀。
7: 对呀，我就在这国际法庭里举办的这个盛大的个人演唱会。
6: 那个法庭那是审犯人的地方啊。
7: 啊，是是，他那现在效益不好，除了审犯人也搞演出。
6: 是啊。哦，他们也超肥呢。
7: 对对对对，我就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里搞的这场晚会。
6: 是啊，
7: 找这场晚会。
6: 哦，你这卖多少钱一张票？
7: 不分座位号，不分楼上楼下，不分前后排，每位100欧元。
6: 100欧元。哎呦，那合1000多块人民币呢。
7: 那是啊。
6: 哎，那能装多少人呢？
7: 1000多位啊。
6: 那你赚不少钱呢。
7: 是啊，这消息一经传出可不得了了。
6: 怎么了？
7: 世界各地的人提了这家伙就来了。
6: 对，
7: 我给你
6: 提着口袋好装荷兰豆。
7: 什么呀，这提着这行李就来了。
6: 哦，
7: 哎呦，这人都从四面八方往这儿涌啊。你像有坐火车来的，有坐轮船来的，有坐飞机来的，有开车来的。有一位实在赶不上这些交通工具，找一大塑料盆往海里一扔，身上绑着竹筒，拿来擀面棍划着就来了。
6: 不受罪
7: 急了啊。还有这国内外明星大腕也都争先前来为我捧场。
6: 都谁给你捧场？
7: 你像这帕瓦罗蒂、朵明戈、卡利拉斯就来了。
6: 哦，这仨歌王来了。
7: 哎，这仨特别求见我荷兰豆。
6: 啊，
7: 请求我赏碗饭吃。
6: 至于吗？
7: 啊，后来经过他们跟我这个经纪人协商，决定啊，在我演出的当天呢、啊，他们三个人给我垫场，由我来压轴。
6: 这仨歌王给你垫场？
7: 行，我看他们怪可怜的，我说那就这么着吧。
6: 哦，你同意了？
7: 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同意了。
6: 哦，哎，演出那天怎么样？
7: 声况空前。
6: 是啊，
7: 荷兰的海牙一下子就喧闹起来。
6: 哦，
7: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那剧场门口是人头窜动，
6: 哦，
7: 秩序有点混乱。当地派警察为我维持秩序，那警察都忙活不过来了。
6: 是啊，
7: 哎，别挤了，别挤了，不说你咋还挤呢？再挤我挤你爹出去！
6: 哎，啊，那警察说话怎么山东味儿啊？
7: 那我一打听是第四代华裔。
6: 是啊，
7: 华裔，华裔，华裔。哎，开场之前，各国媒体记者粉丝争先涌入，找我拥抱的、照相的、签字的，来去不断。
6: 哦，
7: 还有给我送鲜花的、送花篮的。送花圈的。
6: 哎，这来
7: 你出的大。
6: 我说你要死是怎么着？
7: 怎么要死？
6: 有送花圈的吗？
7: 不就是挂脖子上那个？
6: 那叫花环。
7: 哦，对对对，花环。
6: 嗯，
7: 花环，花环。我跟您说，送花环的这位漂亮小姐，
6: 哦
7: 啊，是他们海外华人商会给我找的荷兰当地有名的主持小姐。
6: 哦，
7: 她把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含情脉脉地对我说，
6: 嗯，
7: 你死的。
6: 哎，什么叫 Mr. 豆？
7: 我不叫荷兰豆。
6: 哦，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8: Mr. 豆，
6: 嗯，
8: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
6: 哎，这位小姐说话怎么四川味儿啊？
7: 华裔，华裔，华裔，
6: 我这华裔全跑那儿去了。
8: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你就是我的偶像，亲爱的豆。
6: 这怎么回事？
7: 哎呦，他抱着我这通吻呢。
6: 是啊，
7: 他正吻着我呢。剧场经理进来了。
6: 哦，
7: 哎，我说两位，你这是干嘛呢？
6: 甭说，这是天津华侨。
7: 两位，撒了嘴，撒了嘴。
6: 嗯、
7: 哎呀，豆先生，你看看这人呢，坐满了，门也关了，可门口有几百人进不来呀，您说怎么办呢？
6: 那实在没票了。
7: 那什么叫没票？这话不能说。
6: 啊、
7: 人家是为咱看咱荷兰豆来的，想办法呀。
6: 那怎么办呢？
7: 哎，列经理。咱们想办法啊。哎，你看这个人事坐满了，坐满了以后呢，他这个，哎，法庭的走道不都空着呢吗？
6: 啊，
7: 你去问他们站着看。

0: 你问他们买不买？
1: 哎，这站票卖多少钱一张啊？
0: 150。
1: 哎，怎么多50啊？
0: 你想，机会难得呀。再说还有优惠条件呢。
1: 什么优惠啊？
0: 每人赠送一壶咖啡。
1: 那往哪放啊？
0: 端着喝，
1: 端着喝。
0: 哎，左手拿着杯，右手拿着壶，自斟自饮。听个好的地方，只能喊喊。
1: 好，
0: 不能鼓掌。
1: 怎么？
0: 一鼓掌，壶儿满碎啊。
1: 好，那还得陪人家。
0: 哎呦，经理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走廊就站满了。
1: 哦，卖了，
0: 啊，卖了，全卖光了。没过多一会儿，他又进来了。两位，撒撒嘴撒，鼻子咬坏了。
1: 咬鼻子了？
0: 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门口呢，又来了10多位，非要进来。您要说能办呢？
1: 那没票了，让他们回去吧。
0: 那不成，那不成。观众是衣食父母啊，得上帝啊，得想办法，想办法。那个经理，那个他站着的那些位，脚底不都空着呢吗？
1: 啊，
0: 你去问他们蹲着听，买蹲票。你去问他们听不听？
1: 哎，这蹲票卖多少钱呢？
0: 180。
1: 这都黑了心了。
0: 您不知道，这找钱有道理。你想那仨歌王啊，给我电厂，我能让他们白唱吗？怎么也得给点车马费，不是？
1: 是啊。
0: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观众热情，这蹲票全卖光了。
1: 哦，真卖了。
0: 哎，买好了蹲票的这位拿着票进来，完站在腿底下一蹲，他往那一蹲，站着的不乐意了。哎，你怎么蹲这儿了？啊，我买的不是蹲票吗？哎，你蹲这儿我多别扭啊！待会儿我啊，怎么这儿还一个啊？快快快，我动不了了。好，
1: 哎，这壶怎么能叫好了？
0: 壶耳放在二位脑袋上了，
1: 好吗？壶里大茶几儿，
0: 顶着咖啡壶的有一位可惨，刚剃的锃光瓦亮的大秃脑袋。你想，那是欧洲国外先进的。那咖啡壶通电呢？
1: 是啊，
0: 刚把插销拔下来，热呀，往这位脑袋上一放，烫的这位满脸跑眉毛，这模样，就是不敢拨了脑袋。
1: 怎么？
0: 一拨了脑袋就赔咖啡壶啊？
1: 这招谁惹谁了？
0: 等听完歌，您再看那脑袋上
1: 怎么样，
0: 烫一白圈。
1: 好，受罪呢。
0: 没过多一会儿，这经理又进来了。怎么还撒嘴啊？
1: 不，你们那味儿还叼着了吗？
0: 您以为我对艺术就这么不负责任
1: 啊？
0: 再叼着，待会儿嘴肿了，我上台怎么唱啊？
1: 是啊，
0: 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哎呀，门口呢又来了100多位，非要看你喝烂道，你说怎么办？哎呀，经理，你去跟他们讲，实在是没有地方了。要是非要进来呢，哎呀，只有安排在椅子底下了。
1: 啊，
0: 趴着听。
1: 卖趴票？
0: 哎，你去趴票，问他们买不买？
1: 这趴票卖多少钱呢？
0: 200块。
1: 嚯，
0: 经理太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趴票就卖光了。
1: 是啊，
0: 买好了趴票，这位哈拿着票进来，跟坐这儿商量。先生，请您抬抬脚。
1: 哦，
0: 抬脚干嘛呀？我听歌。不，你听歌，我抬脚干嘛呀？那我买的不是趴票吗？快着点啊！这位一抬脚，那位来个入水式自溜，就钻进去了。
1: 嗯，
0: 刚趴好了，您想人那脚不能老抬着呀？
1: 对呀、
0: 啊。那位刚趴好，这位把脚往下一落，正踩那位脖子上。
1: 嗯，
0: 把这位踩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血压也上来了，连声带都给踩扁了。
2: 先生，您抬了脚
1: 啊？
0: 我抬脚干嘛呀？
2: 我叫好，
0: 这还没开眼呢，你叫好干嘛呀？
2: 我先叫好了，搁着，待会儿开眼以后，我还不定死活呢。
1: 哈。
0: 麻烦点，你快着点啊！
2: 啊哈！
0: 这位一抬脚，那位好运，又踩上了。
1: 哈、啊！什么罪过？
0: 把这些位都安排好了，演出预备钟声也敲响了，门口又来了170多位外国人，
1: 那实在没地方。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地面上是没地方的，那墙上不是空着呢吗？
1: 墙上
0: 啊？
1: 那怎么听啊？
0: 挂着听啊？
1: 不挂着听？
0: 没挂票？你问他们挂票买不买？
1: 哎，这挂票卖多少钱呢？
0: 250。
1: 怎么又多50啊？
0: 你想挂起来不得用绳子吗？
1: 啊，
0: 50块钱绳子钱。
1: 哦，绳子自备。
0: 我说人家外国人他就是有素质，只要能让他进来，能欣赏到真正的艺术，怎么都不成。
1: 哦，
0: 服务员过来把这170多位外国人抹肩头拢二背捆好了，然后搬梯子、钉钉子、安滑轮、穿绳子，把这位往上一拉，这外国人打着转悠都上去了。
3: 不错。别看多花50块钱，倒是得看了。
1: 对呀、
0: 啊，他高升了、
1: 啊，
0: 拉到了位。服务员把绳子往下边柱子上一拴，刚要走，这外国人不干了，
3: 我抗议、
1: 啊，
3: 我要求退票，我干了。
1: 为什么呀？
0: 上去的时候他脸朝前，新绳子呀，上去以后。

0: 房后，他脸朝后了。
1: 哎呀，我放二百五就看大厅了，不看了。
0: 服务员赶紧过来，转着这位脚，一拧这脚脖子，嗯，把脸给正过来。这位挺满意。
1: 哎呀，行了，我稳当，你再捆别人去。
2: 什么？
1: 170多位呢？
2: 对，得捆我呢。
0: 甭管这些位都挂好了，演出也开始了。让您说，前面仨歌王给我垫场，观众连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2: 外厅里来的。
0: 就是啊，这时候主持小姐上台为我报幕。哦，
1: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太太。
2: 哎，怎么这味儿啊？
0: 这鼻子不让我咬的吗？
2: 那好嘛，
1: 今天我们在这国际法庭里。有幸请到世界级歌王何兰东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大献演一次。
2: 哦，献演呢？
0: 献艺演出。哦，话音刚落，我是风度翩翩走上舞台呀。
2: 啊，哎，你干嘛拿两块手绢啊？
0: 怕我罗队不出来拿一块吗？啊，我就拿俩。
2: 哦，压过他去。哎，
0: 音乐一响，我就唱起了我拿手杰作《我的月亮》。
2: 哎，你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2: 哎，
0: 啊，我的月亮，你在。我二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
2: 改二段了。
0: 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
2: 改平戏了。
0: 挑着担子奔向前方。
2: 又改京东大鼓了。
0: 刚唱到这儿，听台底下，哇，
2: 这好啊，
0: 全走喽。
2: 没法不走。
0: 走是不懂艺术的，愣有170多位外国人没走。
2: 这是爱听
0: 哪儿？
3: 旅游的节目，
4: 这行
3: 不行？足不出户，
4: 打个电视，想上哪儿上哪儿，
3: 是都看见了。
4: 旅游节目好，
3: 哎，对，
4: 咱俩一块儿学一回，
3: 这能一块儿学，
4: 说来就来呀。
3: 怎么表演呀？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今天我们走遍中国，带大家走进的是我们中国的云南省，云南也被称为梦开始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游览很多云南知名的景点，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侯振鹏侯老师。
3: 好，谢谢。我就喜欢这节目，
4: 是吧？
3: 有我，对
4: 、嗯、侯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
3: 啊，你说吧。
4: 请问您都去过云南吗？
3: 我去过呀。
4: 云南您去过哪儿？
3: 有这个苍山、洱海。
4: 我觉得侯老师说的很好、啊，
3: 是不是？
4: 洱海大家知道，
3: 对，
4: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3: 是，
4: 有句话叫“海誓山盟”，
3: 没错。
4: 我觉得非常符合洱海的气质。哎、我想问问侯老师，您对洱海有什么感觉？
3: 哎呦，洱海这个地方太美了，
4: 对啊，
3: 太浪漫。
4: 是，
3: 我就想到了洱海呀、我找一对象，
4: 对，
3: 我们俩共同欣赏这个。
4: 侯老师，除了洱海以外，您还去过什么地方？
3: 我还去过好西双版纳，
4: 对对对，
3: 美极了，
4: 美极了，是吧？
3: 对对对，
4: 您对西双版纳有什么想法？
3: 我就在西双版纳啊，找一对象，我们俩共同。
4: 还是我说吧，
3: 美的地得分享。
4: 西双版纳呀，是我国傣族同胞的聚居地。哎，侯老师，我想问问您啊，
3: 哎，
4: 这个说到傣族，
3: 嗯，
4: 您能说出一首傣族的歌吗？
3: 啊，民族歌曲。
4: 对对，
3: 这我知道，《搭虎上山》。
4: 对，
3: 哎呦，这高腔上了以后好极了。
4: 好，那是京剧，
3: 是吗？
2: 是，
4: 那是我说的是傣族的歌曲。
3: 傣族歌曲。
4: 对，您想想
3: 啊，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太对了，
3: 这行吗？
4: 月光下的凤尾竹、
3: 嗯、
4: 这首歌曲不仅跟傣族有关、
3: 嗯、
4: 也跟我们天津有关。
3: 是，
4: 因为它是著名的天津籍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老师演唱的、哎、
3: 对， 对， 对。
4: 哎，侯老师，今儿您来着了，
3: 干嘛呀？
4: 我呢还特别会模仿。
3: 哦，
4: 我给您学一学这个关老师的演唱。
3: 你能唱这首歌
4: 月光下的凤尾竹？
3: 学的可得像。
4: 来两句啊，
3: 我们听听啊，
4: 细耳恭听。
3: 哎，
5: 月光哦，下面的凤尾竹哟，哦。

0: 闭着眼睛听，跟关老师来到现场一样，
1: 美不美？
0: 这太美了，
1: 一定要带大家到傣家的竹楼里，
0: 对，
1: 感受感受傣族同胞的热情，
0: 这可太好。
1: 但是我告诉您，哎，我第一次到了他们竹楼底下的时候，哦，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他们居然向我泼水，哎，我招你惹你了？我怎么怎么？我刚进，怕你这碰，没有你这么办事儿，是不是？我这。

0: 人，什么都不明白啊。就这你歌唱的挺好，
1: 是啊，
0: 知识太缺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是过这泼水节啊，热情好客，喜欢你才泼你呢。
1: 泼开水。
0: 对了，你赶上的是开水是吗？啊，那天不是泼水节，没准
1: 小孩过满月趴这泼给我呀。
0: 呵，好，
1: 这种节目啊，这种形式我说很好。
0: 哎，形式确实不错，
1: 正能量爆棚啊。你看让不懂的当当当这一说，他懂了。
0: 哎，这回啊，这是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咱再走远点啊，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啊，走向世界。
0: 世界的怎么样？
1: 走遍世界
0: 行吗？
1: 为什么喜欢这个？
0: 我喜欢这个外国的生活。
1: 外国的，
0: 对对对。
1: 好，行吗？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收看走遍世界。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走遍世界又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老师。
0: 太好了。
1: 那个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您去过美国吗？
0: 没去过呀。啊，那个去过。
1: 是吧？
0: 去过美国。
1: 去过美国。
0: 对。
1: 您都去过美国什么地方啊？
0: 用美国那地方大了。
1: 对对。哎，
0: 美国就好些个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州我全去过。
1: 您对美国这州什么感觉？
0: 美啊，
1: 美，
0: 我
1: 呀，
0: 像有什么德州，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德州，我记得带着扒鸡回来的，带了。
1: 那是山东，那是山东。
0: 有扒
1: 有。美国，你喜欢美国56个州，您喜欢哪儿？
0: 美国就甭管哪个州吧，美国那地方美，
1: 美是吧？
0: 当时我去美国，我就想一个人欣赏不行，
1: 对，
0: 我找一对象，我们俩。这人一到这儿就不让说，你瞧。
1: 征婚的看多了，还是我说吧。今天呢，我们走进美国呀，要带大家去的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也叫做梦想之城啊。美国的梦想之城
0: 哪儿啊？
1: 拉斯维加斯。
0: 啊，这地方我知道，
1: 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呢也被称为娱乐之城，
0: 是
1: 在那儿有很多世界级的重量级的嘉宾大腕在那表演。哎呦，拉斯维加斯有三大娱乐中心，一个叫米高扬，一个叫卡拉奇，一个叫金三角。
0: 我都听说过。
1: 今天带大家走进的是金三角。一走进金三角金色的大门，
0: 怎么样？
1: 雕梁画栋，
0: 是
1: 别有洞天。哎呦，特意为中国人民呀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0: 啊，就给你准备的。
1: 主持人不是别人，
0: 谁呀？
1: 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老太太80多了啊，叫奥普拉。
0: 这人可厉害，
1: 流利的英语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welcome to our theater to make our show tonight.We'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First program is our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0: Celine Dion.
1: Celine Dion.
0: 哎呦，在美国唱夜总会。好，
1: 你甭管，人家美国大腕就这么表演。
0: 行行行。
1: Her song'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0: 这是曲目，
1: 哎，Celine Dion啊，身着节日的盛装，由远及近，款款而来，向中国人民献唱。
0: 好。
1: 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0: 好运来是吗？
2: 应该说呀，我们哥俩也合作很多年了，
3: 对，
2: 是吧？应该说是一对老搭档了。为什么能合作这么长时间？
3: 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关系好。
3: 这话不假
2: 啊，无话不过。
3: 对，
2: 有什么意见摆在桌面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谈完了大家伙哈哈。过去了，
3: 对，
2: 接着合作，
3: 一笑了之，
2: 是不是？咱说老实话，我心里一直有个事儿啊，我今儿想当着大家伙，我在这儿摆在桌面上，咱俩谈谈，行不行？
3: 可以啊，
2: 好吧，
3: 说吧。
2: 你看啊，平时我们俩人演出完了，下台以后，这演出费各50%，
3: 一人一半儿，
2: 老是这么分，
3: 对啊，
2: 5-5分成，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3: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2: 这还听不明白吗？
3: 怎么了？
2: 你瞧我们这逗哏的一上台，你别的甭说，您就说我们俩往这一站这块儿，您瞧我累的，您瞧这膘蹲的，说实话，您这我们这往这一站，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不就是这个吗？
4: 对，是，可不是吧？
2: 就这下去，他也拿一半钱。这不合理呀，变变了啊，看不惯了，你瞧瞧人家都看不惯了，
3: 那是你哥，我告诉你当然看不惯了。
4: 我发现今天我真来亲戚了，
3: 那你
4: 我有亲友团。
3: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
4: 这样行不行？
3: 怎么着，
4: 咱俩3-7，别5-5了，咱俩3-7。
3: 那你不更吃亏吗？
2: 谁的七呀、啊？谁拿七呀、啊？我拿七，知道吗？
3: 你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拿七呀、啊？
2: 就因为我比你累呀、啊。
3: 你呀、啊，这是嘴损的，知道吗？啊，人老先生的话都忘了。
2: 老先生怎么说呢？
3: 老先生怎么说的？啊，三分豆，七分捧。所以我拿七，您有意的吗？
2: 三分豆，七分捧，
3: 找这个。
2: 这话说的没错，
3: 对吧？
2: 我承认有这么一句话。哎，但人家说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你这能耐，你怎么能拿七呢？
3: 我能耐怎么了？
2: 你让大家伙说你站在这儿，咱说句实话，你不也就是一电线杆子吗？我有你没你无所谓啊。
3: 你这干嘛？吃多了是怎么的？啊？我招你了？你什么意思？
2: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
3: 你到底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你能耐差，你也斗不了根，你只能捧根，捧根你就少拿点呗，你话又不多。
3: 我话不多是吗？啊。你这么分我就不合理，我告诉你，我就不同意。
2: 那你说怎么着？
3: 怎么着啊？
2: 你说怎么着？
3: 啊？我斗回根。
2: 干嘛呀？别！
3: 行吧，这掌声就是请你过去，来吧，来吧，来吧。过去吧。哎，过去吧，过去吧。哎、知道谁请我多了吧？
2: 嘿嘿。这不没影的事儿。哎。今天这算来着了、嗯、
3: 我逗哏您没见过吧
2: 我
3: 您辛苦
2: 哎这就算调过来了是吧
3: 你还等二年是怎么着我不调过来了吗
2: 因为我平时逗哏我是很有品位的人啊我希望你逗哏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风
3: 怎么意思？
2: 咱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
3: 对，
2: 老的那些糟粕咱不能要。
3: 什么不能要？
2: 咱们不许打人，嗯，不许骂人，
3: 好，
2: 不许拿双方的父母抓哏。
3: 太对了，
2: 对不对？
3: 咱们定好了规矩，哎，不准打人，
2: 对，
3: 不准骂人，哎，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2: 行不行？
3: 好，还有一样啊，啊，我还不说那单笑话，
2: 怎么着？
3: 对口的，
2: 对口的，一人一句，
3: 一人一句，
2: 行，
3: 显出我能耐，
2: 可以，可以，啊，
3: 好，您辛苦。干嘛、啊？哎，你叫人家干嘛？我跟你说话呢。
2: 谁跟我呀、啊？
3: 多新鲜呢！
2: 这就开始了，
3: 可不开始半天了都，干嘛呢？你、啊、这，
2: 别瞪眼。哎，
5: 辛苦辛苦吧。
2: 这可是我逗乐的啊。
3: 好，
2: 跟你没关系。
3: 你逗乐，你逗乐。嗯，昨天我上您家了。
5: 上家不来。
3: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5: 打门了嘞
3: 打里边出来个人
5: 出来人吗
3: 我一看不是外人
5: 我们家没外国人
3: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5: 论辈分你应该叫婶儿
3: 问您说您没在家
5: 没在家吧
3: 我可就走了
5: 走吧
3: 我可就走了
5: 早该走不走还死我们家
3: 哎，我可就走了，
5: 走吧。
3: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这我是逗不乐，这个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呢，是怎么着你？
2: 什么叫倒气儿 啊？你不是你要逗哏呢？你能啊？你也能给大伙儿逗乐了，这是你说的。
3: 废话，哎，我要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
2: 什么？
3: 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
2: 哎，你要是这么给我捧，不是跟你较劲，
3: 怎么着？
2: 我就能给大伙儿逗乐了。
3: 就你？
2: 对了，
3: 你
2: 对。还告诉你不换词儿，
3: 什么？
2: 还是刚才你这一套话。
3: 哦，你不换词儿，就说我这话。
2: 对了，
3: 就那么大伙儿也逗乐了。
2: 这就叫能耐。
3: 好，
2: 懂不？
3: 我看你乐打哪儿来啊？好，兄弟能耐比我大。
2: 我逗了是吧？
3: 来，
2: 哎，嗯，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6: 各位，
2: 我逗哏了啊。这个您可想着乐咱不为别的咱们您想啊怎么杀死人都得负法律责任只有气死人不偿命
6: 咱们今儿团结起来咱让他躺在这儿您一定得乐啊
2: 您要不乐您当然也不可能都可乐您就叫好吼
6: 您喊
2: 鼓掌哎
6: 李伟健在这儿再次给您鞠躬
2: 谢
3: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2: 什么叫没皮没脸？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3: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吗？
2: 你甭废话，来调过来了，开始啊。辛苦您了。
3: 辛苦辛苦不来，我也回去做个。
2: 跟我学。
3: 那你甭管。
2: 昨天我上您家了。
3: 上家上家。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3: 打
2: 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出来人。
2: 我一看这人不是外人，
3: 我们家没外人。
2: 你爱人我大嫂子，
3: 那就是。
2: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3: 没在家，
2: 我就拐弯了，
3: 拐弯，
2: 我就走了，
3: 走了，
2: 进胡同了，
3: 进
2: 了，碰见你爸爸了，
3: 碰见了。
2: 你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您这几位可不像话，我逗跟您不乐，他逗跟您就乐。也没逼我多什么词儿啊，我就说拐弯了，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说我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这毛病在这儿了，不赖您，不赖您。哎啊，要说您逗的可真不错。
2: 那当然，人缘好
3: 啊、哦，人缘好。
2: 哎，
3: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2: 哎，
3: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准拿双方父母老家抓哏。
2: 没错。
3: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这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回事？说吧，
2: 这
3: 怎么回事？
2: 我走嘴了。
3: 什么？走嘴了？
2: 走嘴了？
3: 还
2: 有啊，不是，咱可说好了不许打人啊！
3: 我这叫走手啊！这谁不会？过去，那有什么呀？这么说不是三足这么说吗？来吧。您辛苦，
2: 辛苦。
3: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上
3: 吧。啪啪这么一打门啊，打里边出来一人，我一看不是外人，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2: 没错。
3: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3: 我就走了。
2: 走吧。
3: 拐弯了，
2: 拐弯，
3: 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
3: 怎么？
2: 死了。
3: 啊？死了。
5: 死了。
3: 到他爸爸那儿死了，到我爸爸这长得跟本拉登似的。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看看，过去过去过去。
2: 哎，我说你有完没完？
3: 就换这一回了。
2: 这好，来不来去的换，这谁受得了？
3: 这谁不会说？就换这一回了，不换了啊！
2: 辛苦您呢，
3: 死了。死
2: 你先放松一下啊！你先放松一下。
3: 死了
2: 是。我给你道辛苦，
3: 还死早了这个啊！哦，对对对，辛苦辛辛辛辛苦辛苦，
2: 脑子都懵了。
3: 嗯，
2: 昨天我上您家了，
3: 上我们家吧。
2: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啊，
3: 打门吧。
2: 从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
2: 一看那人不是外人，
3: 我们家没外人。
2: 你爱人我大嫂，
3: 那就是吧。
2: 问您说您没在家，
3: 那就没在家，
2: 我就走了。
3: 走吧，
2: 拐弯了，
3: 拐弯。
2: 进胡同，
3: 进胡同，
2: 碰见你爸爸，
3: 碰见。
2: 哎，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好，差点没划过去。嘿哈，我爸爸死了，
2: 什么？
3: 我爸爸死了，
2: 死了。
3: 对，
2: 死了我也碰见了
3: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吗？
2: 什么叫碰见死人？这我不是现在才碰见的。
3: 那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2: 我是头年。
3: 哦，去年。
2: 对，哎，
3: 我爸爸死八年了。
2: 什么？
3: 死八年了？
2: 八年？
3: 对，
2: 有八年吗？
3: 整八年。
2: 八哦，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哎，
2: 要说前八年咱哥俩这个交情啊，你还真……
3: 前八年咱俩不认识啊，甭套钱。
2: 哦，对，那时候我们俩不太熟，
3: 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甭往下说，啊？
2: 哦，那我碰见的就不是你爸爸。
3: 哦，那是谁呀？
2: 你大爷。
3: 我大爷。
2: 你大爷。
3: 难怪吗？
2: 啊？
3: 个儿不高。
2: 哎。
3: 穿上黑西服。
2: 对对对。
3: 拄着文明棍。
2: 没错。
3: 走路这样。
2: 哎，对。
3: 你问我大爷。
2: 就是他。
3: 哎，没有啊。
2: 没有，你说这么热闹。
3: 我说那是卓别林啊。
2: 不是你大爷，
3: 没有，
2: 那就是你叔叔。
3: 没叔叔。
2: 你舅舅。
3: 没有。
2: 你姨父。
3: 不要那个。
2: 你干爹。
3: 你干爹。你干爹。没事人干爹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三亲六故都死绝了，独门独户就我一人，你碰见谁了吧？
2: 你这不没影的事吗？说段相声，你们家都没人了。
3: 那你甭管，那你甭管。就跟你较这劲啊！
2: 啊，来来，这是干什么？你瞧，咱哥俩这么多年，别，你别，你怎么着也得让我碰见一个。
3: 没有
2: 啊，
3: 没有。
2: 你帮我拆的一个。
3: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拆的一个像话吗？没有啊，
2: 不是你别一个人都没有，你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往下说呀？
3: 怎么了？
2: 你隔我是不是？
3: 我隔你？
2: 你看你当着大家伙，你干嘛？你就出一个人行不行？你让你们家你受着累，你让他们出一个人。你这人，
3: 你赖不赖呀？你
2: 不是我赖不赖？你这我没法往下
3: 说。我隔你，
2: 我没法往下说了。
3: 你没法说呀？那我怎么说呀？
2: 你让我这逗哏的活得了吗？你要这样
3: 啊？我让你活不了，那我们这捧哏的碰上你这样的，我们活了活不了啊？有你这样的没有啊？一上台干嘛就劈账分点钱吧？你瞧你瞪俩眼就看认钱是吧？你别这样，这样不好。有什么话咱们下去私说，别当着大伙这么说，知道吗？也就是你比我小，换别人我早急了。我告诉你，你说今儿不给你台阶你怎么下台？你说你怎么下去？说实话错了没有？自己说错了没有？
2: 反正就是一提钱就这样，你知道吗？
3: 咱俩谁这样啊？
2: 今儿就不应该当着大家伙说，是吧？
3: 你认识到这能更不错。我告诉你，
2: 以后咱后台、
3: 哎、
2: 后台
3: 这样吧，
2: 后台二八都答应了。
3: 别要提这事儿
2: 啊！行，不提了，不提了。
3: 你说碰见谁？我说有，
2: 不提了。您那事儿不提了。
3: 好，
2: 我说碰见谁，您说有谁？
3: 就让你走，
2: 好不好？
3: 好，
2: 那咱们就这么着了。
3: 来，
2: 哎，你这还差不多。您
3: 说吧，
2: 合作这么多年了，
3: 嗯，
2: 我碰见
3: 谁？
2: 你兄弟了有没有？
3: 哎，我还真有个兄弟。
2: 哎，这不行了吗？
3: 哎，
2: 好吧，好，谢谢大家伙啊，我们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3: 嗯、
2: 来，后台拿钱，
3: 回来，还是认钱？
2: 演出费？
3: 什么演出费？
2: 这。个五五分成还不行啊？
3: 哦，
2: 五百，咱俩一人250，不完了吗？
3: 就你250，知道吗？
2: 你这不，
3: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你得说我兄弟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穿什么、戴什么、多大年纪，都说对了，才证明你碰见了呢。
2: 你这嗨，这是怎么话说
3: 啊？
2: 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
3: 没，碰见好极了，给大伙介绍介绍。
2: 啊，
3: 说没关系，
2: 非得说、啊，
3: 对，得说一说。
2: 我碰见了吗？我、
3: 啊、你先说，
2: 我碰见了，我就知道他长什么样。
3: 对对对，你先说。
2: 你先说吧，他长他说什么？说什么？你让
3: 我说
2: 什么？
3: 你先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是吧？
3: 对，
2: 你兄弟
3: 啊，
2: 你兄弟长的是这个。
3: 你老看我干
2: 嘛？你兄弟大概是重眉毛、大眼睛、瓜子脸、倒长着。
3: 嗯，
2: 不是，你兄弟是吧？
3: 对，
2: 你兄弟哈，
3: 啊、
2: 你兄弟他好像是那个圆乎
3: 圆乎脸
2: 啊、哦，不是，他是长乎
3: 长乎脸。
2: 不、嗯，他呀圆也不是太圆、
3: 啊，
2: 长也不是太长，他是长圆
3: 鸭蛋是吧？
2: 哎，对，鸭蛋。
3: 什么鸭蛋？问你长什么模样？
2: 是你别着急呀、啊，我琢磨呀、啊，他好长时间没、你兄弟是吧？
3: 对对对，
2: 你兄弟他这个模样，他这个模样，他长得是这个
3: 什么？
2: 他是人模样啊？
3: 这不废话吗？人可不人模样吗？
2: 那你净说那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啊？
3: 哦，没看见正脸。
2: 是啊，他前面走，我不知道。
3: 哦，
2: 好。
3: 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2: 这我知道啊。
3: 那您说说吧。
2: 4.2米。
3: 哎，4.2米。
2: 站房上够东西。
3: 我是站地下。
2: 1.5米。
3: 嗯，
2: 蹲着
3: 站起来。问你净高多高？
2: 是啊，你别着急，我得想啊。你
3: 多高？
2: 你兄弟
3: 啊，
2: 也他也你看怎么样
3: 啊？什么怎么样啊？我兄弟长一弹簧的脑袋，还伸缩呢，您看见没有？问你净高多高？
2: 是啊，他多高？他也，你兄弟他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3: 这不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2: 这多新鲜！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知道他多高啊？
3: 啊！
2: 我能说师傅您停下，我量量您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3: 哦，一人来高。那你再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
2: 他穿的塑料皮猴。
3: 什么？
2: 你们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
3: 这是谁说的呀？
2: 他穿的是这个。他穿的是一件这个
3: 什么？
2: 他穿的好像是一件夹大衣，没袖子，那是坎肩啊。
3: 对呀、
2: 啊。他穿的，他好像哦、
3: 啊，
2: 他穿的是一件西服。
3: 哦，西服。
2: 没有领子。
3: 哦
2: 啊。前面梳一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
3: 你们家胡子是梳出来的呀？啊？
2: 他
3: 穿。那你穿什么衣服？
2: 是你别着急，
3: 我
2: 这
3: 不着急。
2: 他穿的是、
3: 啊、
2: 他什么也没穿。哎啊
3: 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2: 不是，我在澡堂子里碰见的他那正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出来的。
3: 好， 真有高的，没词儿了，嘿，把我兄弟弄到澡堂子里边去了。
2: 什么叫没词儿啊？
3: 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2: 多大岁数？真啊？多大岁数？得有
3: 十一、
2: 二啊、三、
3: 几、
2: 四、
3: 五，数数呢？是怎么着？
2: 七八不要九，
3: 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千年入徽州。
1: 粉墙黛瓦画中游，
0: 醒来已是新时代。
2: 安徽牛，
0: 科技强省志气高，
1: 量子能源领先跑，
0: 创新高地会英豪，
2: 我骄傲。
0: 制造强省智能造，
1: 汽车电池加速跑，
0: 产业升级展新貌，
2: 好有料。
0: 农业强省质效高，
1: 乡村振兴出妙招，
0: 粮食安全有保障，
2: 真可靠。
0: 生态强省山水秀，
1: 绿色发展永不休，
0: 人与自然和谐处，
2: 特宜居。
0: 人才强省会英才，
1: 创新创造活力满，
0: 培养引进两手抓，
2: 有诚意。
0: 教育强省育栋梁，
1: 学在安徽美名扬，
0: 人民满意是宗旨，
2: 看未来。
0: 文化强省底蕴厚，
1: 徽剧黄梅美名扬，
0: 江淮文明贯古今，
2: 代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
2: 走着瞧。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掌声鼓励，
7: 感谢您。嗯，
6: 站在这个舞台上特别的高兴，
7: 很激动啊。
6: 但是
7: 嗯，
6: 从大家的眼神当中
7: 啊，
6: 看出一个问题来。
7: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6: 对咱们两个人不太了解，
7: 根本就不认识。
6: 面对着陌生的朋友，咱们应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7: 这是礼尚往来啊。
6: 我叫龚浩川，
7: 嗯，
6: 一名青年的相声演员。
7: 他啊，
6: 您要是记不住我的名字不要紧。
7: 怎么着？
6: 我有一个小小的绰号，
7: 叫什么？
6: 一根铅笔。
7: 别说啊，挺形象啊。
6: 站在我旁边是我的搭档王威。
7: 哎，是我了啊。
6: 您要是记不住他的名字也不要紧。
7: 怎么办？
6: 他也有一个小小的绰号，
7: 您介绍。
6: 一捆铅笔。
7: 我没宽出来那么多吧、啊、
6: 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介绍你。
7: 哦，光介绍我，
6: 突出你啊，充满了我对您的热爱崇拜。
7: 嗯，
6: 您
7: 啊，
6: 打小学的。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嗯、
6: 啊、后来长大了干的相声。
7: 是打小科班吗？
6: 啊，对不对？我之前我不是干这个的。
7: 哦，
6: 我说相声业余。
7: 不是，那您以前就是您以前的行业是哪行？
6: 非常的光荣与自豪
7: 哦，我们大伙儿听听。嗯，
6: 庖丁。
7: 盗墓的。
6: 盗墓的干嘛呀、哦、什么都
7: 盗墓，他不光彩呀、
6: 啊、
7: 他这哪，
6: 人家都是庖丁解牛。这么跟你说吧，
7: 嗯，
6: 我
7: 嗯、
6: 厨师。
7: 你瞧这臭模样，不都是炒菜的吗？舔什么呢？舔还厨师呢？不是炒菜的吗？
6: 炒菜怎么了？
7: 啊，
6: 炒菜怎么了？
7: 不是干嘛？你要咬人是怎么着你？
6: 不，你讽刺我。
7: 你什么嘴还讽刺你？
6: 你可以侮辱我、哎、但是你不能侮辱我挚爱的行业呀。
7: 您收了，您把这后头收拾吧。您干嘛前凸后撅的？您这我没那个意思。

0: 意思。
1: 当然了
0: 啊，
1: 你现在说这话，我也不能把你怎么着。
0: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真是
1: 这要搁在过去
0: 啊，
1: 搁在老年间，知道吗？
0: 怎么着？
1: 直接把你推出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给我剁了，
1: 把你剁成馅儿，包素包子。啊，
0: 您见过我这是素包子吗？
1: 就
0: 这还得是植物人是吗？啊，
1: 就这么大势力。
0: 不是你们家怎么那么大势力啊？
1: 要说我们家最光宗耀祖的
0: 啊，我听听啊，
1: 那得说是我的太爷爷。
0: 啊，您太爷爷怎么了不起？
1: 哎，关键你看我，厨师
0: 啊，
1: 对吧？
0: 啊，是，我知道，
1: 我是厨师。
0: 嗯，
1: 我爸爸厨师。
0: 嗯，
1: 我爷爷厨师。
0: 嗯，
1: 就是我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爸爸都是厨师。
0: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呀，把你们家祖坟扒开，里头躺全电大勺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
0: 不是，这不就这意思吗？他啊，
1: 我太爷爷知道吗？
0: 啊，
1: 我太爷爷
0: 怎么了？
1: 凭借着祖上留下来的千叟宴的菜谱，知道吗？成为了当时老佛爷跟前的红人。
0: 老，
1: 知道吗？
0: 老佛爷，
1: 哎，千叟宴，
0: 慈禧太后，老佛爷，
1: 嗯，
0: 嚯，
1: 就凭借这菜谱
0: 啊
1: 啊，千叟宴的菜谱在我们家，
0: 什么叫千叟宴？
1: 这不明白，
0: 不懂。
1: 康熙年间，康熙爷爷，过生日。60岁的生日，请60岁以上的老头1000个人，成为千叟啊。
0: 哦，叟老人，
1: 吃了这么一顿饭，千叟宴。
0: 哦，是这么千叟。
1: 哎，这也是满汉全席第一次举办。
0: 哦，这千叟宴就是满汉全席。
1: 哎，
0: 这满汉全席大伙可知道啊？有名啊，这
1: 菜谱
0: 传下来了吗？
1: 传下来了。
0: 那在哪儿呢？
1: 往这儿看。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头皮屑。
1: 头皮屑像话？都在脑子里边呢。
0: 哦，您都给记下来了。
1: 什么叫干一行爱一行啊？
0: 这太了不起了
1: 啊！
0: 满汉全席好几百道菜呢，您都记下来了。
1: 不光记下来
0: 啊，
1: 怎么做的，什么材料全知道。
0: 嘿呦，朋友们，今儿算来着了啊！咱今儿个咱也长回这个见识啊，长这个能耐。咱听听他这个满汉全席的菜名，您给我们报报，你听听。
1: 既然你想了解，就简单的跟你说说。
0: 太想了解了。
1: 好好，首先来，咱这样，咱就别说小菜了。
0: 什么意思？
1: 咱就先说大菜。
0: 哦，光报那个大菜。
1: 大菜。
0: 好。
1: 首先来说，有这个蒸羊羔。
0: 哦。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过儿野鸡，过儿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母银鱼，清蒸哈什马，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红焖肉，黄焖肉，炖肉，烀肉，滑肉，扣肉，松肉，关肉，烧肉，烤肉，大耳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烀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锅烧肘子，冰糖肘子，蜜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煨羊肉，酸三亚，爆三亚，炸绣球，炸卷果，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里脊，鲜搓活的鱼，板鸭，筒子鸡，
0: 这么些道菜啊！
1: 就凭借着这张菜谱，我太爷爷受到老佛爷的赏识。
0: 哦，我知道慈禧老佛爷。
1: 哎，而且来说
0: 啊，
1: 就专门的伺候老佛爷一个人。
0: 是吗？
1: 哎，
0: 那了不得呀！
1: 你听他待那个地儿，那就不是一般人去得了的。
0: 什么地儿呢？
1: 膳房。
0: 哦，
1: 知道干什么的吗？
0: 知道。
1: 干嘛的？
0: 干这个的。
1: 太对了。
0: 嗯，
1: 当然啊。
0: 啊，
1: 我太爷爷不负责这个。
0: 哦，
1: 哎，这个是刀头的活。
0: 还有刀头？
1: 哎，刀头这个完了。我太爷爷负责检查。
0: 啊，
1: 到那儿一看，挂了。
0: 啊，
1: 归他管。
0: 哦，
1: 到那儿一看，这不成啊。
0: 您太爷忒狠点了啊。
1: 就因为我太爷爷对的工作认真负责呀，受到了老佛爷的褒奖。
0: 哦，
1: 哎，特地的给我们家赐的姓。
0: 哦，还有赐姓。
1: 您我叫什么？
0: 您龚浩川呢？
1: 龚浩川姓这个龚。
0: 是啊，
1: 这龚赐的姓。
0: 不是，那这
1: 我们之前我们家不姓龚。
0: 哦，您本家呢姓什么呢？
1: 姓李。
0: 姓李，李， 宫宫太后老佛爷红人儿，那甭问呐啊！您说着了，那合着李莲英，李莲英，你们家老祖先呐？
1: 我太爷要是李莲英啊，我爷爷打哪儿来的？
2: 不是什么呀、嗯？我们家那个公他也不是公母的公啊，
0: 不是那哪公啊？
2: 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贡，这个龙就代表了御赐，
0: 哦，有个龙字就是御赐的，
2: 哎，
0: 哦，
2: 再着说，再说我太爷待那地儿，他也不是李莲英去的呀。
0: 您不说膳房吗？
2: 哪个膳房啊？
0: 哪个膳房啊？
2: 御膳房啊！
0: 您这差一个字俩部门，您知道吗？
2: 啊，你说的那个地方，它叫净身处，
0: 他还是比我清楚，
2: 当然了，后来，到了1912年，清政府倒台，
0: 哎呦，
2: 我太爷爷，携着的大批的家眷，逃离了北京，奔往了天津，从此是郁郁而终啊。
0: 多可怜啊！
2: 一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才把这个菜谱传给了我的爷爷，希望他是发扬光大，
0: 可不能失传了。
2: 我爷爷，不愧为一代的名厨，
0: 怎么着？
2: 筹集了各方的资金，开了当时天津市赫赫有名的御膳大排档。
0: 说这么热闹，就开破大排档啊！
2: 破大排档
0: 啊！
2: 你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
2: 当时是逃难去的天津，身上的钱财花的所剩无几，没钱呢。我爷爷说了，咱们要自主创业，从零做起。
0: 哎呀，
2: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0: 还唱上了啊！
2: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0: 伤心了，行了，别哭了啊！
2: 我太爷爷虽然下岗了，但是我的爷爷一肩挑起了中国美食的大旗。
0: 原来刘欢这首歌是鼓励厨子的
2: 啊！后来，我爷爷又把这个菜谱传给了我的父亲，
0: 是吗？
2: 现在您到天津市，您打听打听
0: 啊，
2: 有个天津的名厨龚师傅，我爸爸。
0: 哦，合着那位天津名厨龚师傅，您父亲？
2: 我爸爸。这不夏天也到了吗？对吧？也没什么事儿，正好，旅游，跟我一块儿奔天津，
0: 去玩一圈去，
2: 吃喝玩乐，
0: 好啊，
2: 行不行？正好夏天能吃的东西还多，对吧？让老爷子专门给你做顿饭。
0: 我能有幸吃老爷子做的饭，
2: 这不就完了吗？
0: 太好了，
2: 让你认识认识吗？
0: 好啊。
2: 要说我父亲啊，不仅说继承了家族的这个菜谱，而且在这个面点行业来说，独树一帜。
0: 哦，面点厉害。
2: 哎，要说我父亲做的最拿手的，
0: 您说说，
2: 兰州料理。
0: 兰州料啊，不是我就光听说有兰州拉面呢。
2: 他也有那么叫的。
0: 不是，你们家也忒抠点儿了，我去趟天津就吃碗破拉面呢。
2: 破拉面
0: 啊？
2: 你吃过拉面吗？
0: 那满大街都是啊。
2: 你吃过我爸爸拉的吗？
0: 没有。
2: 还是的。没关系啊，正好去天津咱吃喝玩乐，对不对？完了之后到我们家去，咱先喝茶聊天，对不对？多的你说你饿了，让老爷子当着你的面给你拉，这是现吃现拉。
0: 哎，
2: 吃多少拉多少
0: 啊，
2: 吃到你拉到你吃够了为止。
0: 哎呀呀，行行行，
2: 吃到你吃够了为止。
0: 不行行行行，我怎么听怎么别扭，您这个呢？不麻烦老爷子了，不麻烦了。您不是传承人吗？我吃您做的一样，吃您做的。
2: 有眼光，
0: 吃您做的。
2: 我传承人呢？
0: 是啊，
2: 我在美食那也可以说是有自个儿独到的地儿啊。
0: 哦，
2: 我也一样，不仅继承了家族这个菜谱啊，跟我父亲，在这个面点行业，有自个儿独到的地儿。
0: 是吗？
2: 哎，要说啊，我爸爸，那是兰州料理做得好。
0: 您呢？
2: 我的山西料理做得棒。
0: 刀削面呢？
2: 啊，他也有那么说的。
0: 不是刀削面有什么吃的呀？
2: 哎，我做的刀削面跟别人不一样啊。
0: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我全凭那个刀工上了。
0: 哦，刀工好。
2: 你要问我这个刀
0: 是
2: 什么样的刀？
0: 什么刀？
2: 王麻子切菜刀。
0: 哦，
2: 你要问我这个面是什么样的面？
0: 什么面？
2: 精选的小麦面。我这手拖着面，这手拿着刀，刷刷刷刷刷刷刷，行上就下，行左就右，只见刀光不见面。削得了之后捞出来，您再一瞧，那真是有的薄，有的厚，有的圆，有的扁。
0: 你这是刀削面，
2: 我这疙瘩汤。
3: 我得去你的！
4: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5: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你看
4: 我有那么老秋吗？
5: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5: 什么确实是
4: 给你鼓掌啊，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5: 也不怎么金听，
4: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一听
5: 就好听了。
4: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当
5: 然有点磁性啊。
4: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儿。
5: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4: 不是，这是夸您的。
5: 没这么夸我的。
4: 声音美，长相帅气，
5: 长得倒是不寒碜。
4: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啊。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5: 是什么呢？
4: 基功扎实，
5: 那叫基本功啊，
4: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5: 是，
4: 这是娃娃腿儿，
5: 就是姐小啊，
4: 娃娃腿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5: 哎，有些年了。
4: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5: 有
4: 这个成绩，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5: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4: 您一出来。

0: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啊，我算半路出家。
0: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0: 哦，
1: 知道吧？
0: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十八岁我才说相声。
0: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0: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0: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0: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0: 是
1: 啊，营生。
0: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0: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呀？
0: 啊，
1: 我不行。
0: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0: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0: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咋意思啊？这是
0: 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哪点防着点？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
0: 啊。
1: 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0: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0: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0: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0: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0: 哎。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
0: 哎？
1: 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0: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1: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0: 啊、
1: 行，600。1000，
0: 哇，真给面子呀！
1: 这价码还能涨
0: 是吗？
1: 对，
0: 根据什么？
1: 不过有个要求
0: 啊，
1: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0: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
1: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0: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1: 对，乐出声来了，
0: 给多少钱呢？
1: 2000。
0: 哦，这就翻一倍。
1: 对。狂笑，瞧李静这疙瘩！哎呀，都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0: 哦，
1: 知道吗？给3000，
0: 这就给3000，
1: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0: 是吗？
1: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0: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1: 你会乐吗？
0: 谁不会乐呀？
1: 来，我瞧瞧。
0: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1: 是吗？
0: 啊，
1: 这么着，你呀、啊，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0: 乐一3000，我呀、啊，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1: 啊
0: 啊啊！我尽力。
1: 啊，来。您先把哈喇子擦擦。
0: 没有
1: 啊？
0: 哪有啊？
1: 我给你10000。
0: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1: 还韭菜印儿？
0: 那卫生吗？
1: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钱。
0: 有钱也别胡话。
1: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0: 哦，
1: 不爱财
0: 是吗？
1: 嗯，就喜欢高消费，
0: 喜欢花钱，
1: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0: 爱吃啊？
1: 就喜欢这个呀、啊！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0: 那么找谁呢？
1: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0: 是吗？
1: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0: 啊，
1: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0: 那、啊、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1: 我不吸收，
0: 哦，
1: 我不吸收，
0: 直肠子。
1: 哎，那你长得好
0: 啊？
1: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0: 啊，您怎么样？
1: 经常去吃，
0: 哦，
1: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0: 是
1: 一贫如洗呀、啊，
0: 嗯，
1: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就穷成那样，
1: 媳妇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0: 谁让你那么花？
1: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0: 还有什么呀？
1: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0: 来且了
1: 啊，
0: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1: 来亲戚了，
0: 谁来了？
1: 我们孩子。

0: 姥姥。
1: 哦，
0: 当时我就问我们孩子，
1: 怎么问的呢？
0: 来的是胖姥姥是瘦姥姥啊？
1: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0: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1: 那么瘦姥姥？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
1: 哦，就是你媳妇儿他妈。
0: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1: 是
0: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1: 哇，
0: 跟曹云金一模样。
1: 哎呦，那是够瘦的，
0: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儿似的。
1: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0: 我得问呐，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瘦姥姥，
1: 那就是亲姥姥来了。
0: 你就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1: 啊！
0: 赶紧的，
1: 请进来，
0: 轰出去。
1: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1: 关门呐！
0: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哎呦，
0: 结果还是晚了。
1: 怎么？
0: 我丈母娘姐门缝里钻出来了。
1: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0: 说那瘦劲儿啊，
1: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0: 还叫我呢
1: 啊，
0: 姑爷，姑爷。
1: 行了，您这丈母娘还是不饿。
0: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得我心慌，您知道吗？
1: 瞧着眼也晕呢。
0: 吃完饭来的吧？
1: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0: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1: 就为的是吃饭呢。
0: 我说那太好了
1: 啊！
0: 您不是没吃吗？
1: 是，
0: 赶紧的
1: 上桌
0: 上炕。
1: 哎，上炕干嘛呀？
0: 睡觉啊。
1: 那睡觉管饿吗？
0: 啊，能睡饱了。
1: 怎么？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宝炕怎么意思？
0: 一头高啊，一头低。
1: 哦，
0: 我吃饱了，那脑袋朝上躺。
1: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0: 脑袋朝下躺。
1: 哦，那么控制。
0: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1: 嗯，
0: 控了不到十分钟
1: 就饱了，
0: 就肿了
1: 啊！哈，那还不肿了？
0: 鼻血都下来了。
1: 哎呦，瞧控的这样，
0: 丈母娘脑都胖了。
1: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0: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1: 幸灾乐祸的样子。
0: 哎呀，不是都可乐呀？
1: 啊，
0: 刚进来脑袋纳闷了，怎么这么回事？
1: 是。该胖姥姥了，
0: 正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1: 嗯，
0: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1: 是，
0: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1: 啊，
0: 我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1: 没记性。
0: 别控了，再控血还下来。
1: 就是，
0: 都躺好了。
1: 啊，
0: 他睡不了，
1: 怎么
0: 没被窝？
1: 连被窝都没有。
0: 我有主意啊，
1: 怎么办呢？
0: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1: 那干嘛呢？
0: 都给倒上
1: 了。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0: 都拍拍瓷瓷实实的，
1: 还拍拍。
0: 告诉你们啊，
1: 嗯，
0: 都不许翻身呐啊！
1: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0: 那就着凉了。
1: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0: 你们多有造化！
1: 怎么？
0: 谁埋我呀？
1: 要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我有主意。
1: 怎么办？
0: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1: 干嘛使？
0: 我枕着
1: 啊，当枕头。
0: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1: 哦，
0: 没底儿了
1: 啊，
0: 我给那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1: 这缸就当呢，
0: 当被窝了
1: 啊，这么盖着。
0: 刚睡着啊，
1: 嗯，
0: 这在供出事儿了，
1: 怎么
0: 闹贼了？
1: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0: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相了，还偷我呢？
1: 是有什么可偷的呀？
0: 我一瞧有贼呀，我一伸手啊，
1: 嗯，
0: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1: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0: 我照着贼那脑袋
1: 啊。还瞄准呢，还扔过去了，
0: 打过去了。
1: 嗯，
0: 再看这贼
1: 啊
0: 啊，
1: 给开了，
0: 疼！
1: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0: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幸亏是枕头啊！
1: 啊，
0: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
1: 对了，没拿那钢抡他就不错。
0: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1: 啊！您改了明抢了，
0: 我翻呢，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1: 啊，就带着一块钱，
0: 我掖起来了，
1: 啊，
0: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1: 哎，就能消费了。
0: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1: 怎么
0: 来了卖面茶的了？
1: 哦，卖早点的，
0: 这得着吧？
1: 是，
0: 不光是早点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午饭了，
1: 哦，
0: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1: 嗯，
0: 叫我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1: 是，
0: 啊，打点面茶。
1: 拿什么打？
0: 拿我的洗脸盆。
1: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0: 这盛得多呀，
1: 那太大了。
0: 我媳妇真听话，
1: 嗯，
0: 拿着盆就出去了。
1: 是，
0: 卖面茶的。
1: 哎呀，你这媳妇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0: 卖面茶的，
1: 拿 这脸盆子抡的，
0: 外面茶眼都直了，
1: 是没见过这样的。
0: 新华，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啊，
1: 就是
0: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啊，
1: 夹起来了，砰，干嘛？
0: 炒四个炸糕，哇！他踏实了，
1: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0: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
0: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嗯，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1: 啊，那盆里呢？
0: 够一盆底儿的。
1: 是啊，那锅没这盆大。
0: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啊，找钱吧。啊，
1: 一块钱还找钱？
0: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1: 怎么，
0: 大姐？您那钱是假的呀？
1: 哦，假币呀、啊。
0: 对，就是假的。啊、哎
1: 呦，还理直气壮。
0: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1: 不能这么横啊！
0: 不是，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1: 那这钱是什么？
0: 白纸写的呀。啊，
1: 拿笔写的。
0: 裁成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1: 太缺心眼了，这也。
0: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啊！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哇、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1: 跑那儿明抢去了。
0: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1: 怎么？
0: 他还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来，砰的一下啊，给我媳妇一瞧，
1: 就打上了。
0: 我媳妇拿盆疼呢，噗的一下子坏了。
1: 怎么？
0: 盆翻了。哎呦，一盆的面茶呀，都扣我媳妇脑袋上了。哎呀。我媳妇可不饶人呐，
1: 怎么
0: 眼睛看不见了、嗯、手可闲不住啊，
1: 他干嘛呢？
0: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1: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0: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着炸糕啊往嘴里填呐，
1: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0: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去趟的一脚、嗯、把我媳妇踹躺下了、嗯、过去一脚蹭的一下啊，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1: 哎呦，踩的是地方，
0: 这一块炸糕啊、嗯、上不来下不去的，
1: 你看看
0: 直翻白眼儿啊、嗯、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1: 是吗？
0: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1: 你给他一拳，
0: 抓一炸糕啊！
1: 你也吃一个，
0: 可见的粮食了。
1: 是啊，
0: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1: 没见过这样的，
0: 抬脚奔我就来了。嗯、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1: 没气儿了，
0: 炸糕下去了，
1: 干了。

0: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1: 是啊，
0: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1: 哎，
0: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武戏的。
1: 哦，是
0: 有爱玩笑的，有爱在一边坐着的。
1: 哎，脾气秉性不同啊。
0: 你看，人有爱小便宜的，就有呢不爱小便宜的。
1: 哦，
0: 今天新社会爱小便宜人没有了，
1: 是
0: 旧社会有。
1: 哦，
0: 你看这种人还真有。
1: 好，
0: 我有个亲戚就爱小便宜。
1: 亲戚谁呀？
0: 我大爷。
1: 你大爷怎么回事？
0: 爱小便宜。
1: 哦，
0: 太爱小便宜了。
1: 是啊，
0: 弯着心眼算计人。
1: 呵，
0: 我们爷俩脾气不一样。
1: 哦，您的脾气是？
0: 他是爱小便宜。
1: 你呢？
0: 我不吃亏。
1: 这叫不一样啊。
0: 啊，我
1: 这叫一样。这是
0: 一点不一样。我不吃亏，
1: 爱小便宜不吃亏，根本就一样。
0: 有一次啊，我们爷俩呀商量着买一双鞋。
1: 这不像话。
0: 怎么呢？
1: 这买鞋商量什么？
0: 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
1: 好，
0: 为了大伙买一双鞋，我一想这也好，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
1: 哦，
0: 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里弗尼小圆口，白千层底儿。
1: 呵，
0: 这鞋特别好。
1: 是是，
0: 这价码要了命了。
1: 怎么？
0: 6.01。
1: 6.01，
0: 一人拿一半。
1: 啊，
0: 我拿3块，他拿3.01，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我也不干。
1: 哎，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0: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我这不人不吃亏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上这价码了，你拿3.01。我说我口袋没有啊，嘛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3.01啊。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3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袋还有绷豆，那玩意盯不上数。
1: 绷豆干嘛？这是
0: 拿绷豆盯满数。这么办，英培，你花3.01有你的好处。
1: 什么好处？
0: 这鞋啊先让你穿。
1: 好，
0: 好不好？明儿呢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1: 哎，那倒好。
0: 我一想也不错。
1: 哎，试试，
0: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个先穿鞋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1: 啊，
0: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1: 哦，他穿着紧一点，
0: 他得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去，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1: 啊，
0: 把鞋搁在屋里了，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1: 是怎么？
0: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1: 哦，
0: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登上，我大爷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
0: 一进门跟我说，哎，英培啊，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1: 啊，
0: 我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大娘啊，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她有2亿叔伯姐娶儿媳妇。
1: 不，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0: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没相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
1: 嚯，
0: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
1: 儿啊，就让他穿吧。
0: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1: 嗯，
0: 晚上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上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1: 啊，
0: 我一看

0: 那鞋还行，
1: 是
0: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我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1: 嗯，
0: 明儿我就穿新鞋。
1: 是啊，
0: 躺在炕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啊！
0: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情这玩意儿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1: 啊！
0: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1: 好，
0: 做梦鞋有点意思，明儿我穿新鞋。明儿我一定穿新鞋了。
1: 裤衩，裤衩，
0: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1: 这不折腾吗？是
0: 琢磨吗？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1: 怎么
0: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你商量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1: 怎么还穿呢？
0: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儿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那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
1: 啊！
0: 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着穿两天了。
1: 是啊，
0: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了一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1: 嗯，
0: 我一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1: 哎，对对，
0: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了，我大爷就来了
1: 啊！
0: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饭，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着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南方这问问吧，南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南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个月跑不成。我说啊，十天半个月跑不成，完了我的鞋穿不上了。
1: 是啊，
0: 都在这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您可不能拿走，今儿我得连穿两，别咱得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琢磨这倒不错
1: 啊，
0: 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1: 好，变作样的了，
0: 我还得给他刷。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不着穿了吗？
1: 啊，
0: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1: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0: 我晚上没事儿。
1: 没事，你穿鞋干嘛？
0: 我穿遛马路去。
1: 就会穿这双鞋啊？
0: 对了对了，
1: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0: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儿远我上哪儿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别琢磨，今儿我穿鞋，黑心没人看着也不行。琢磨，我溜两步，我一琢磨不合适
1: 啊，
0: 我得跑两步。
1: 跑，
0: 哎，我来一长步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宿
1: 啊。
0: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1: 怎么？
0: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1: 怎么
0: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1: 好嘛，
0: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啊，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儿了，转天我大爷来拿鞋来了。
1: 好、
0: 啊，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下谁个夹板儿似的？拿着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看我倒急了、嗯，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啊？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啊？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1: 啊，
0: 都哭红了，还值当病的那样，这玩意儿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3.01，你拿3，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1: 哦，
0: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1: 为什么？
0: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1: 去你的吧！
2: 现场的以及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
3: 尤宪超
2: 啊，是我
3: 啊，
2: 不，
3: 你是名人，
2: 我呀，
3: 不行，这底下这全名人，我不行。
2: 你演过电影？
3: 那是演过。
2: 你在《1942》里演过二
3: 啊，
2: 《霍元甲》里头演过霍，
3: 哎，
2: 《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3: 什么
2: 二货达人？
3: 哎，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2: 一会儿
3: 啊
2: 演出完
3: 啊，
2: 带你
3: 干嘛？
2: 淘气儿一下。
3: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让人听着怎么
2: 去哪儿？我家。
3: 你是哪儿？
2: 我家。
3: 你们家？
2: 哎，
3: 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2: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3: 见过。
2: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3: 哎呀，太小了。
2: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3: 很正常啊。
2: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3: 600平啊！
1: 啊，
3: 见过。

0: 你见过吗？
1: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是说啊，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0: 对，
1: 哎呦，那没见过。
0: 去我家，
1: 您家
0: 都能见着。
1: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0: 65平。哎，
1: 那个醒醒你啊！
0: 你醒什么呀？我
1: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哎呦，
0: 建筑面积65平，
1: 那使用面积呢？
0: 3000多平。哎，
1: 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0: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1: 哦，加建呐。哎，
0: 美国白宫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0: 我管着它啊，所以我叫白宫管。
1: 哎呀，您管着白宫，那有人管您吗？哎呦，
0: 谁敢管我？
1: 没有。
0: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1: 谁谢你啊？
0: 楼下老王。
1: 啊，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0: 谢我家水管啊。
1: 那就叫拆。那个
0: 什么叫拆呀？
1: 不是怎么了？
2: 小潘
1: 啊，这是老王。
2: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给解决一下。
1: 那是得拆你水管。
0: 不是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哎，
1: 王老吉啊，
0: 这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嗯，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1: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0: 找我？啊，你找得着我吗？
1: 这不找你怎么办？
0: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1: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0: 行，小潘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1: 告
0: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哎呦我的妈！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1: 怎么呢？
0: 请的什么朋友啊？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 你看他还挺横的。
0: 小潘，我管不了你啊，有人能管你。
1: 你看真急了。
0: 行，我打一电话。嗯，没过一会儿
1: 谁来了？
0: 社区刘大妈来了。
1: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3: 小潘呀，啊，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 是
3: 咱待会儿再说。
1: 还有别的事儿？
3: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1: 什么意见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 什么意思？
3: 净哆嗦呀。哎呀，
1: 那劲儿够大的啊。
3: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你小子还唱什么？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一向扔楼下去了。
1: 你瞧这多缺德呀。
0: 不是，老妈，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 哎，这话怎么讲
0: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哦，
1: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
0: 我有钱，我任性。
1: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
0: 对，免费是免费。
1: 对对对，
0: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0: 也就啊，28000的吧。
1: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0: 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1: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0: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哎
1: 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0: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了什么朋友？
1: 不是，
0: 戴的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认的什么干爹？动动我试试。
1: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
0: 你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 是，
0: 有人能治你。
1: 还有谁呀？
0: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1: 怎么的？
0: 把城管叫来了。
1: 这是执法队伍啊。
0: 你好同志啊，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1: 破坏环境就不行。
0: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1: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0: 干嘛呀？我讹他。
1: 怎么讹呀？
0: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1: 干嘛？
0: 来啊。哎，打我来。
1: 不是，什么
0: 打我来？拍啊，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什么原来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
1: 啊？我都缺氧了，他。 老潘呀，啊，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2: 啊，我丢人了，
1: 丢老人了。
2: 春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2: 再上城管可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2: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 你还急？啊，
2: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1: 踹上了。
2: 我跪下了。哎，
1: 跪下了，干嘛？
2: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人听啊？
2: 不听，
1: 那不还是了吗？
2: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2: 我这么一闹腾，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 就得今天拆。
2: 我给他们提人。
1: 你还提人？
2: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嗯，请的什么朋友？
1: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认的什么干爹？你动过他试试？
2: 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2: 管用妈呀！啊，太管用了。
1: 是啊，
2: 我这么一说，这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 怎么说的呀？
2: 试试就试试。哎，
1: 要动手啊！这是
2: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 说什么？
2: 小潘呀，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 对，
2: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 多不容易。
2: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 你瞧瞧，
2: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 太缺德了。
2: 小潘呀，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 对，
2: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谁受得了啊？
1: 是，
2: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 多心酸。
2: 您这么一唱，老伴儿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了。
1: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2: 同志，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这多好。
2: 同志，劝您还是拆了吧。
1: 城管的，
2: 我承认，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 对，
2: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1: 你瞧瞧，
2: 一提我们是城管，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1: 对呀，
2: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1: 赶紧吧。
2: 只听轰隆一声响，白公馆瞬间倒塌。
1: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2: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1: 干嘛呀？
2: 给它改成真正的
1: 白公馆
2: 渣滓洞。
1: 哎，就这个呀。
4: 我呢，虚度45岁，没客气啊，真是白活。刚才剧场门口一孩子看见我，爷爷好，我有那么老吗？孩子他妈还说呢，别瞎叫，这是姨姥爷，也不从哪儿论呢。而混了小30年呢，什么也没落下。打一过了年呢，过了这个春节呀，浑身上下就跟妊娠反应似的，上医院看看吧。哎呀，大夫开了一摞化验单，等都化验完了啊，一个月过去了，真有病早死了。这化验完了啊，身体也不难受了，楼上楼下跑啊，锻炼好了。医院的地形多复杂呀，我摸清楚了，我要是再到医院能当导医，那也得去呀，你不去这个那么些化验费白花了。拿着化验单给大夫，大夫看，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你听我腿都软了，什么就完了？媳妇儿，房子，8成新呢。 还完贷款呢。我早知道这样，我贷款不还了，让下一任帮我还呢。大夫还接着说呢，哎呀，完了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想掐他。我说大夫，你能这么一惊一乍的吗？大夫戴着眼镜，一看这化验单，一看我，你夫人来了吗？来了，请她进来一下。这回真完了，绝症才通知家属呢。出门一瞧，我媳妇儿坐那个大长椅上玩魂斗罗呢，眼泪都下来了。马上又归别人了。我媳妇儿一瞧我，你哭什么呀？要死，死不了，八条命呢，还惦记魂斗罗呢。拽着我媳妇儿进诊室，跟大夫说：“这是贱内。”你瞧，看出我这素质了吧？要死了还装呢。大夫一瞧我媳妇儿，乐了：“哎呀，方老师，你媳妇儿长这模样啊？您就想看看我媳妇儿是吧？”大夫又严肃了：“谁说的？我还有正事儿要说。”把我这心又悬起来了。大夫说：“我能跟你们两口子合个影吗？”我已经不想掐死他了，我想让他跟我一样活受罪。合完影啊，大夫啊跟我说了，你看我这化验单，你这病啊太严重了，明天吧，明天挂一个专家号。晚上回家呀，这一宿啊没睡，就琢磨自个儿这个追悼会。就离这不远了，我琢磨我这追悼会啊就在八宝山办，老字号啊，烧得透啊，而且保证骨灰是我自己的，不可能有头一炉的老太太的搁一块儿，不会。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啊，估计我进不去了，场租贵啊，团里不给报。我去第一告别室也不好，太大，你去的人少了吧显得旷，去第二告别室就挺好，温馨。第二告别室一共有四间，梅兰竹菊，我就上梅，没了吗？那儿离卢也近，就上梅厅，给我致悼词的冯巩，我们团长啊，这时候他得显摆得说呀，肯定也是，我想死你了，真给我想死了这回，他还得给我鞠躬。您看平常啊，在团里，我见着他点头哈腰。这他得给我鞠躬，我还不用还礼，我一还礼能给他吓趴下。然后就所有人向遗体告别呀，而大伙绕着我参观，没几个真哭的，都是看热闹的。我这属于夭折吗？看个什么样啊？哎呀，然后我们家还得管饭，要不挑眼呢。这帮人足吃足喝，还得喝酒，喝多了还打包，提了盒饭回家。他媳妇还问呢，你干嘛去了？参加追悼会去了？谁死了？谁死了来着？哦，想起来了，方清平。方清平死了啊？打的什么菜呀？这事儿就过去了。越想越害怕，不敢待着了，上医院挂这个专家号。推开专家诊室门一瞧，还是昨天的大夫。你进步的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了，专家呀都上电视台讲养生去了，哪有工作。

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您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昨天你这耗着2块钱呢，你这6块钱的病。我说行，大夫说了我这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晚一分钟都有生命危险。我说哟，那是您赶紧的给我换手续吧。还办不了，现在呀没床，你得再等一个星期，那我不死家里了。哪有那么严重啊，你别夸张行不行啊，也不知道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这两天嘛回家哪里什么也没干，也没出去演出啊，就在家等床位呢嘛，脑子里想的呀都是自己的后事。哎呀，老想生前的事儿，不是，老想这个小时候的事儿，过去那时候的事儿啊。我们这岁数，70年生人，没享过福。小时候，你看现在这孩子穿衣裳，啊，一打开柜子十几身儿。我们小时候穿这个塑料凉鞋，就一双，第二年再穿小了，我爸爸找一瓶开水，把那凉鞋搁里头泡软喽，捞出来我把脚啊伸里头给撑大喽，旁边呢搁一盆凉水伸进去定型。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

0: 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1: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0: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2: 你也管着不管着，养肝不养骨。
3: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0: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各穆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图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4: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0: 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5: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0: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6: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7: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8: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3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2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2025年一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9: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一场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8: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1: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8: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10: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 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3: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11: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12: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11: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两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刚德说，
5: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
0: 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1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6: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17: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18: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19: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16: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17: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6: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17: 6、5、4、3、2、1。神舟号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16: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17: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16: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17: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6: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17: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6: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20: 3、2、1，结果起飞。
16: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17: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6: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五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10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2: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16: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2: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了，一直就想着这一天了。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里，我想终能把它建成。
16: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2: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吧，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16: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城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创。
2: 我们这些工程师到这来为了干好这个桥是憋着一股劲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原来传统的模式抛弃了，重新对桥岛隧的建造模式进行了升级换代，其实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标准体系和一套方案。
16: 筹备7年，建造8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 苏全科人生中这15年时光，跟港珠澳大桥长在了一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2: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三地人民的这个心理距离就拉近了，所以给以后嘛三地互通互联和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16: 苏全科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还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4: 牛博士，牛的博士，
21: 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

0: 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1: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1: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那个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0: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1: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野血孵状，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0: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孵状。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1: 这是我们用来杂交运的野牦牛。
0: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1: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0: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孵状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2: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000-18000左右。
1: 17000。
0: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000-4000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2: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0: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1: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中药。
0: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3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 顾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

0: 头牦牛，收入增加了十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年产率已达68.57%。
1: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钱砖，把这个给牛放给种白鸡好的很。
0: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1: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边下去就悬崖嘛，这面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所以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0: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1: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0: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3: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类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4: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0: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 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千头千地保护边卫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北峡秋天给佟麟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闻听，无不鼓掌喝彩呀、啊！好，这个绰号太响亮了，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同意，赞成。一片掌声。雍亲王胤禛比谁拍的巴掌都响啊！好，就是好啊！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绰号之恩吗？其实佟麟呢，并不高兴。什么原因？并非他不识抬举。佟麟感觉到这个绰号太大了，镇八方，好家伙，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都引出那么多麻烦，再叫这个绰号无形中不定得得罪多少人呢。佟麟赶紧站起来，冲着北峡一躬扫地，老人家，多谢您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绰号，不过我不敢接受。哦，海川，这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家请想，我佟麟刚出世几天呢，是我有点能耐，但我这个能耐跟高人比起来，望尘莫及，差得多得多呀。我还要跟诸位学习学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不断的总结经验，或许呀、啊、能当一名侠客。现如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实在不敢接受啊。